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0: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东北地区气温已经接近零下。鸭绿江派志愿军第40军冒着绵绵秋雨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1: 1950年10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侦察情况。为了隐蔽行踪，他们昼伏夜行，避开大路，在朝鲜的崇山峻岭蜿蜒前进。夜色中的山林一片寂静，只有敌人的夜航侦察飞机不时地在头上轰鸣，不断投出一串串闪光耀眼的照明弹。带领这支部队的正是志愿军第40军副军长蔡正国。随着部队深入朝鲜，蔡正国和战士们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大部队进入朝鲜之后，战斗很快打响。经过10月25日至11月5日的第一次战役，11月25日至12月24日的第二次战役，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共同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败退至38县。
0: 蔡正国是江西省永新县人，1932年，23岁的他参加了红军，并在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蔡正国跟随部队踏上了长征之路。
1: 长征结束之后，蔡正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蔡正国已是第4野战军的著名战将，被誉为常胜师长。1949年7月，蔡正国升任第40军副军长。1950年，带领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0: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不久，蔡正国受命赴志愿军第50军任副军长。不久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第3次战役打响。

0: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集结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分左右2路，向在38线设防的联合国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1: 第二次战役之后呢，美军和南朝鲜军退败38线，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我们志愿军必须越过38线，然后向南扩大战果，进而与美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0: 1950年12月31日，处于联合国军第一道防线的临津江，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气温已降至零下。17时，几颗闪亮的信号弹划过夜空，密集的炮火拉开了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序幕。伴随着轰鸣的炮声，在副军长蔡正国的指挥下，志愿军第50军的前卫突击部队冲进江中，趟着齐腰深、冰冷刺骨的临津江水涌向对岸。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30万中朝士兵涉渡冰河，冲破防线，一批批志愿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更多的战士们仍鼓足士气向前猛冲。面对强大的攻势，联合国军一线阵地很快崩溃，开始大举向南撤退。渡过临津江后，副军长蔡正国指挥第50军向联合国军第二道防线上的高阳继续追击。
2: 1月3日晚，第50军149师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仙游里以南，听到不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战士们迅速占领了公路旁的高地，向下一看，山下一大串的灯光像一条长蛇一般顺着公路向南移动。这支机械化部队正是大名鼎鼎的英军第29旅。
0: 英军第29旅是一支战绩骄人的部队，这支军队曾在英国名将蒙哥马利的统帅之下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参加过阿拉曼战役，教训过德国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诺曼底登陆中打出声威，尤其是其所辖的皇家重坦克营，更是以先进的武器装备成为英国陆军的骄傲。
1: 英29旅的重型坦克营，它是英军的一个装甲劲旅，而且也是联合国军的一个王牌。它装备的是最先进的，当时的百夫长是重型坦克，联合国军吹嘘为就是陆地巡洋舰。
0: 如果能歼灭这支部队，无疑将对敌人造成重大打击。当时敌人正借助机动优势，沿公路迅速向汉城方向撤退，一旦他们撤往汉城，再想消灭他们将会难上加难。战机稍纵即逝，怎么打，在哪儿打，副军长蔡正国与其他军部首长对照着作战地图反复讨论，最终将截击地点选在了南侧的佛弥地山谷。佛弥地位于高阳以南，紧挨着汶山至汉城的公路，这条公路从狭窄的山谷中穿过，两侧都是高地，便于开展伏击。独特的地形无异于天然的坦克坟场。第149师的战士们火速赶往指定位置，隐蔽在公路两侧，以小组为单位分散占据有利地形，布下了天罗地网。
2: 当时第50军的装备十分简陋，面对装备如此精良的英军部队，不要说反坦克炮，就连火箭筒也没有。每个班只配备有1根爆破筒和1个炸药包，再就是每个战士身上的4颗手榴弹。
0: 虽然装备差距悬殊，但埋伏在预定位置的第50军战士斗志昂扬。副军长蔡正国亲自打电话鼓舞前线的将士，大家心中都卯足了一股劲儿，发誓坚决不让一辆坦克跑掉。没过多久，山谷北口射出2道白花花的光柱，坦克一辆跟一辆地出现在公路上，轰轰的马达声震得整个山谷都

0: 敌人大部队进入伏击范围时，两侧高地上的志愿军战士迅速向敌人猛烈射击，在火力掩护下，志愿军战士冲到坦克阵前，用爆破筒和炸药包炸毁坦克一弹。遭遇伏击的英军坦克一时间乱了手脚，能开动的坦克在狭窄的公路上四处乱撞，用枪炮盲目还击，佛米里山谷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
1: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第五十军149师将英军第29旅的皇家奥斯特来福枪团第一营和第8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歼灭。这是志愿军历史上首次以步兵武器歼灭大批量重型坦克的战斗。
0: 1951年1月11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向第五十军发去了嘉奖贺电，人民日报以大幅的版面报道了这次战斗。副军长蔡征国率领的志愿军第五十军也因在高阳战斗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一战成名。在朝鲜前线取得重大胜利的第五十军的战士们没有多做停留，继续向南追击敌人，驱敌至37线附近。
1: 正当第五十军乘胜追击时，突然接到彭德怀司令发出的停止追击的命令。副军长蔡振国受命将已推进至37线上的部队全部撤回至水源以北山区，构筑阵地，转入战略防御。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志愿军入朝作战2个月以来，一方面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另一方面，随着战线逐步南移，志愿军后勤运输线已经从100多公里延长到了500至700公里。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后勤补给非常困难。当时朝鲜战场白雪皑皑，冰雪覆盖着大地，在敌机持续不断轰炸下，几乎所有能栖身的建筑都被摧毁殆尽。无处栖身的志愿军只能爬冰卧雪，同时面临寒冷与饥饿的双重考验。王彪老人当年是志愿军第五十军军部警卫连的警卫，负责副军长蔡振国的安全工作。如今战争的岁月已经远去，但当年的经历早已成为了老人心中最难以忘却的记忆。
2: 一个班挖一个坑，2米4毫米的位置挖进去，上面弄点树枝草盖上，在里边冻得够呛啊，地下是凉的，吃把烧饭，弄把冰雪，就那吃了。
0: 志愿军战士由于得不到有效的补给，再加上极度的疲惫，不少人都患上了夜盲症。
2: 下午一样，那天晚上，这个出来，完了我听见有动静，我那里家呼啦呼啦一动，他看见是我，那么小王吗？我说，怎么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再回去那个，我的眼睛看不见，我只能这样表演这个动作。再回去那把他的维他命啊给我，他你拿回去吃了的，这再回去那对我们真好。3天以后，通知连里把他到食堂部领维他命，吃完维他命很快就好了眼睛。
0: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蔡振国率领第五十军展开了紧张的布防任务。战士们在汉江南岸的群山间挥舞着手中的十字镐、铁锹，构筑工事。大家心里都深知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的道理，许多战士的汗水湿透了棉衣，手上磨出了血泡。第五十军依托修理山、光教山、文横山等要点构成第一道防御地带，依托博达里、内飞山、英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道防御带。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把汉江南岸的群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0: 1951年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5个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以23万余人的地面部队兵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发起全线进攻，剑指汉城。面对联合国军的大举反攻，志愿军迅速从全面休整转入战斗状态。
1: 抗美援朝的第4次战役打响了。
0: 这次反扑，美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在汉江以南组织防御的志愿军第50军首当其冲。而此时，军长和政委远在志愿军司令部参加会议，指挥全军作战的重任落到了副军长蔡正国的肩头，命令要求第50军不惜一切代价。
1: 坚守汉江南岸阵地，蔡正国随即指挥第50军在汉江南岸对美军的反攻进行阻击。美军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反击，让志愿军部队一时间措手不及。此时，新入朝的志愿军换防部队还没有抵达预定位置，如果不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将对志愿军部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蔡晓东是副军长蔡正国的小儿子，他曾多次听父亲的战友为他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
2: 当时那个汉勤处副司令呢，给我父亲讲的就是说，你无论如何要给我守7天。我父亲呢就跟这个汉副司令讲呢，就是说，你要我守多长时间，我就守多长时间。

0: 同捍卫汉城的大门，其军事价值不言而喻。1月25日，第五十军第149师第447团坚守的白云山正面阵地，受到了美军的猛烈进攻。
1: 坚守到第7天的时候，第447团的战士们已经数天没有吃过饱饭，甚至连一把炒面、一把血都没有了。有些连队所剩的武器仅仅是石头、铁锹、十字镐。即便如此，447团仍然顽强地阻击着敌人。
0: 冰天雪地的战壕里，第447团的将士们几乎弹尽粮绝。在敌人的炮火轰炸下，阵地上甚至连一把干净的血都找不到。但他们仍然以超人的毅力，依托简单的野战攻势，阻击了敌人11个昼夜，以344人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200多人的战绩。此外，在茂洛山阵地，第50军第443团与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激战。从1月27日开始，敌人轮番发动大规模进攻。
2: 这时候，团长啊，接到蔡振国副军长来了个电话，问他：“你茂洛山打得很激烈，你们司令报告情况了，打得很激烈，你怎么样？你能不能守住？”对，团长说：“我把同心圆、警卫圆、炊事圆、马夫这些都动员上去了，首长放心。”
0: 得知这一情况，蔡振国百感交集，只能忍着心中的悲痛，鼓舞战士继续战斗。短短几日战斗，已经给第50军带来巨大伤亡，但此时的第50军必须继续阻止敌人。第50军第443团顽强作战，以人在阵地在的信念，与敌人激战8昼夜，共毙伤敌军15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在修理山的主阵地上，第50军第444团面对的是美军第25师主力的猛烈进攻。敌人的飞机轰炸、猛烈炮击如同机枪般密集。第444团在武器装备、兵力差距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打退美军数次进攻，坚守至2月4日，奉军部命令撤离修理山阵地。
3: 那时候我们部队这个满员的，一般都是在一个连队180人，打到就是一个连队剩几个人了，残酷极了。最后就是没有弹药，拿那个30砸敌。
0: 在战斗最激烈的1月31日，彭德怀通令表扬第50军：“你们数日鏖战，坚守阵地，反复争夺，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你们的英勇鼓舞了全军。”
1: 1951年2月7日，志愿军第50军第2道防御阵地被美军突破，第50军主力部队奉命撤退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继续阻击敌人。
0: 在汉江阻击战中，第50军有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与阵地共存亡。最终，蔡振国副军长指挥的志愿军第50军在汉江南岸坚守了25昼夜，又在汉江北岸坚守了25昼夜，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1: 1951年4月。第50军奉命撤离前线，回国休整。3个月后，蔡振国与所在的第50军再次受命入朝作战。
0: 1951年10月25日，中断了2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在夏秋季攻势中付出沉重代价的敌人依然态度嚣张，在谈判中提出了已被他们占据的北方海岛换取开城的无理要求。为配合谈判，第50军奉命展开渡海登岛作战的战略任务，

0: 志愿军陆海空军第一次与美国海军空军直接交锋。蔡振国所率第五十军在志愿军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利用机帆船实施两栖登陆，先后收复断岛、探岛、大和岛、小和岛等十多个岛屿。军事较量的结果使联合国军失去了谈判桌上的筹码，不得不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谈判方案。
1: 1953年4月12日，第五十军军部所在地青龙里，乍暖还寒，空气中仍旧透着阵阵凉意。蔡振国正在军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晚9时40分左右，夜空中突然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青龙里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
0: 当晚，敌轰炸机对军部青龙里采取了地毯式密集轰炸，顿时青龙里火光冲天。
2: 我就听见飞机来了，就往手上浪的跑，刚听到飞机来，轰，门都飞了。
3: 炸弹下的那声音，摩擦空气的那声音，咚一下，醒来以后，结果在想我还活着，我赶紧伸手，右边是警长，这边是科长，一摸警长没有，
2: 我第一个跑到那里一看。再问他在那院里一躺，我心都凉了，大的瓜子又这么掉，就来再冒这个洞，我没劲儿了，我得赶快找胡子。
1: 敌机投下的第一批炸弹击中了军部驻地，其中一颗炸弹落在距会议室5米的地方，四溅的弹片击中了蔡振国，他的头上和胸部多处中弹，由于失血过多，当晚10点30分，蔡振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44岁。
0: 此次轰炸对第五十军军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除副军长蔡振国牺牲外，还炸死炸伤干部战士60多人。第五十军为蔡振国和其他遇难的将士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追悼会。蔡振国牺牲后魂归故土，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4位志愿军最高将领之一。蔡振国的小儿子蔡晓东每年清明都会从大连赶到沈阳，在父亲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蔡正国一样，无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他们冲锋向前的英雄身影将永远印刻在人们的心中。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9: 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4: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

0: 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国家记忆。

0: 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铁道兵登高英雄杨连帝也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杨连帝暗自下决心，做好保家卫国、奔赴前线的准备。
1: 1950年11月，杨连帝作为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开赴朝鲜战场前线。
0: 铁道兵是一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抗美援朝中主要负责铁路抢修，保障运输线的安全畅通。
1: 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到新川江以南，中朝军队向南推进的时候，战场迅速扩大，物资需求量也非常大。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调动美国远东空军倾巢出动，对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的地区进行毁灭性轰炸，摧毁所有交通运输设施，妄图切断我志愿军的物资运输。
0: 美军疯狂轰炸铁路公路运输线，切断了我军供给。此时朝鲜气温达到-30多摄氏度，个别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有些战士已经开始以野菜、冰雪充饥。

0: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心急如焚，急电中央。此时物资运输问题成了左右朝鲜战场上战事发展的关键。杨连帝不惧敌军的炮火，不畏严寒，奋战在抢修铁路的第一线上，很快再次成为了志愿军铁道兵中的楷模。一年前，以普通工人身份加入铁道兵的杨连帝积极要求入党。这一天正是杨连帝填写入党申请书的日子，指挥部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废流江大桥抢修部队遇到困难，请求上级支援。
1: 杨连帝被紧急调往被炸断的废流江大桥进行抢修，上级命令七天之内使这座一直在美军疯狂轰炸下的大桥恢复通车。
0: 废流江大桥是朝鲜战场的交通要道，美军炸毁废流江上的大桥，阻断了志愿军的火车过江，严重影响了我军的作战计划。废流江大桥原本由四连负责修复，但是四连是线路连，不熟悉桥梁工作，大桥修复的进展缓慢。前线战事危急，急需物资供给，战士们心急如焚。
1: 登高英雄杨连帝来，大家都听说过这位传奇人物，胆大心细修复全国第一高铁路桥的故事。废流江大桥修复时间紧，任务重，杨连帝的到来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杨连帝拒绝了先休息一下的安排，立刻上桥抢修。
0: 针对志愿军铁道兵的到来，美军也调整了战略，加大了轰炸规模和频率。90多岁的老兵王玉良见证了铁道兵在朝鲜战场上的烽火岁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2: 但是飞机扔的，只能扔炸弹的轰啊，各种炸弹一来，他不是一架，他跟着是一架、两架、三架、四架，最多的到20架。这个炸弹呢，就像这个撒黄豆一样，哎呀，哗啦哗啦哗啦的，你躲都没法躲。
1: 美军白天空袭，修桥只能晚上进行。
0: 两个夜晚过去了，工程进行了不到1/10，杨连帝暗暗着急。修桥是个技术活，砌梁又是个细致的工作，摸黑真不好干呢。可是白天敌机空袭不断，天一亮就得收工。杨连帝想，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工啊？杨连帝心里急得像着了火，要是不能按时修好大桥，前线就没有充足的粮食弹药，伤员就不能及时运回后方。我们怎么对得起前线的同志们和祖国的人民？
1: 这里就是朝鲜的废流江大桥。结束了夜里的施工，早晨部队都回驻地休息了，杨连帝却爬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头，来到这里已经2天3夜了，一直忙着夜间施工。今天他才看到现场的全貌，敌机轰鸣着从低空掠过，雨点般投下炸弹。杨连帝仔细观察敌机的空袭规律，发现虽然敌机来往非常频繁，但每次空袭之间都有一段间隙。他打定主意必须要在白天抢修，但是这样做非常危险，部队入朝以来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白天抢修呢。
0: 当时美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2: 那时候飞机呀也比较疯狂，那时候 它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在做饭冒烟的时候，它都可以擦，闻着烟味它就来了，到这种程度。
0: 杨连帝站在大桥钢梁上，一边时刻关注着敌机的动向，一边指挥大家起梁。起重机哗哗地响着，起梁的速度比夜间提高了2倍，钢梁缓缓地上升着。就在此时，四架敌机忽然从高空云缝里向大桥冲了下来。杨连帝赶紧指挥大家分散隐蔽，他抓住一根预先拴好的绳子，从15米高的桥上敏捷地滑了下来。但是敌机还是发现了他，一梭子机枪扫来，子弹打在桥墩上，冒起一幕幕的火星。但是杨连帝敏捷地躲进了防空壕，敌机无奈地飞走了。
1: 在胆大心细的杨连帝带领下，工程进展迅速。第四天，大桥就修复通车了，比上级规定的时间提前了3天。江岸上堆积如山的粮食、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杨连帝的经验在朝鲜战场上迅速推广开来，极大促进了运输线的修复工作，有力保障了前线的供给。
0: 杨连帝由于右立奇功，被提拔为副班长。1951年3月6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我当时当班长，就培养杨连帝同志然后入党。他去帮助我们的四连，去在这个伏柳江上起江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朝鲜战场和那万人坑，把他去调去了，在那帮助别的连队起梁。在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杨连帝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对我军战事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但是党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铁道兵工作的重要性。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后勤运输方面，周恩来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团等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并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了3个高炮师，用以保护铁路线。由于志愿军入朝以来，美军连遭惨败，引发美国各界的不满。1951年4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
4: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0: 由李奇微接任。李奇微认真研究了志愿军的作战记录，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志愿军每次的攻势最多只能坚持1个星期。李奇微意识到，这是因为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随身携带的作战物资只够支撑7天。7天之后，粮食弹药耗尽，只能不战而退。针对志愿军运输补给困难的弱点，李奇微制定出了绞杀战。
5: 他们称为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又称为绞杀战。它集中了美国空军的力量是80%，对朝鲜北部的主要是铁路系统进行轰炸。我们知道呢，在朝鲜战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有一个特点，也就是围绕交通线的斗争，它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层，也是重要的这个程度。
1: 这里，就是朝鲜的青川江大桥。青川江大桥是满浦平壤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为了切断志愿军连接前线和后方的主动脉，1951年7月，美军派出数千架次的轰炸机，把数百吨的炸弹倾泻在这座大桥上。大桥最为关键的3号桥墩被炸毁，我军92列火车的军用物资

0: 滞留在了江边。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恢复通车。此时正是汛期，青川江波涛汹涌，很难施工，情况十分危急。杨连帝奉命带一个排抢修被炸毁的青川江大桥。
1: 正处于洪水期的青川江，江水在一天中猛涨6米。杨连帝不会游泳，但却第一个系上钢丝绳，冲进湍急的江水里，在最前头抢修。杨连帝的手脚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已经溃烂了，但是他们刚刚搭好的便桥转眼就被洪水冲毁。雨越下越大，山洪爆发了，浪头像小山一样向前翻滚着，便桥搭建了11次都没有成功。风雨一阵紧似一阵，天快亮的时候，凶猛的洪水把用7000根枕木组成的枕木垛连根端走了。沉在江中的那个重30吨的钢梁也被洪水冲出1公里多远。
0: 上有美国空军的轰炸，下有40年一遇的大洪水，这可难坏了铁道兵们。大家束手无策之际，杨连帝想出一个用交叉钢梁立在江底搭浮桥的绝妙办法，并且身先士卒地冲进了风雨里施工。杨连帝不停地忙碌着，钢轨一根接着一根伸向江心，眼看就要完工了。战士们被这即将到来的胜利鼓舞着，动作也轻快起来。沉重的钢轨被他们熟练地一根根接上去。杨连帝回身接一根钢轨的时候，突然一个震动，两手扑了个空，身子一歪，眼前一黑，掉进了江里。江水卷着浪花，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岸上的同志们知道杨连帝不会游泳，急忙去救。但是浊流滚滚，只有一顶军帽在水上飘着，哪里有杨连帝的影子呢？
1: 战友们追出100多米才把杨连帝救上岸。这时杨连帝手里还牢牢握着沉重的钳子。
2: 下河完以后
1: 瘫
2: 坐了，他说同志们，这把工具可不能扔。嗯。为什么不能扔呢？说咱们打敌人才得枪炮子弹。嗯。说咱们干的工作却是咱的武器，没有咱干不了。
1: 杨连帝与战友们在流速每秒6米的激流中，创造出了修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钢轨架浮桥，使中断的青川江大桥胜利提前通车。满载军需物资的列车一列一列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杨连帝因此荣立一大功两小功。
3: 美国空军帝承认第二战呢他是失败的，尽管美国空军他不包括他的舰载机，他就出动了8.755万余架次的飞机，也就是平均每天是300余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但是它并没有破坏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
0: 在抢修青川江大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杨连帝，1951年8月，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首届英模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9月，他被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到了北京，出席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接着应邀列席全国政协1届3次会议，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的亲笔提名照片。10月1日，杨连帝作为志愿军代表，再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

0: 老跟杨连帝说，作为英雄，他可以留在国内工作，不用再去朝鲜前线。但是杨连帝说，部队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他再一次奔赴朝鲜战场。
1: 到了朝鲜，这头封信呢接着了。我还是到快五位当主嘛。接着，这二封信呢，可能就没到家。
2: 1952年3月14日，杨连帝重返朝鲜前线，赶到部队驻地白岭川大桥。这座桥位于500米半径弯道上，东靠峭壁，西临青川江，是满浦线上的枢纽。此时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0: 美军使用了大量破坏性和杀伤性更大的特殊炸弹，如以破坏桥梁为主并阻止人员进行修复的定时炸弹，以破坏公路运输为主的四角钢钉，以杀伤人员为主并难以排除的蝴蝶弹、子母弹等等。美军采取了极其狡诈的诡计，先扔下定时炸弹，再投重磅炸弹，这样爆炸掀起的泥土就会把前面投下的定时炸弹盖住。这些定时炸弹有的几个小时后就爆炸了，有的几天后才爆炸，时刻威胁着铁道兵战士的安全。
2: 1952年5月15日清晨，杨连帝冒着美军轰炸尚未散去的硝烟，再次带队查看大桥。他细心地发现新修的钢梁由于夜里过车太多，震动剧烈，位移了5厘米，便指挥战士们上桥校正钢梁。这时附近一颗定时炸弹突然爆炸，一个弹片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同志们呼唤着杨连帝的名字，多么希望他能再次醒来。可是这一次，年仅33岁的登高英雄杨连帝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0: 杨连帝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蜿蜒秀丽的青川江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3: 爆炸的杨连帝当时倒在血泊里，我被烧了，就在桥下边，在桥下边是杨连帝烧了。当时大连队大家都哭啊，哎呀，杨连帝啊，大杨大哥被他烧了，我们一定会给保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修好。
4: 美军随炸我们就随修，就在朝鲜的北部建起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铁路线。就连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 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9: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0: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1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1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10: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4: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是第一集，保险主力军与投保新趋势，邀请到的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王教授您好。
15: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4: 人口老龄化叠加长寿时代，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养老投资以及退休规划，选择通过适宜的财富配置来对冲养老风险。那之前呢，有机构也发布了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我们看到我国居民保险意识近年来普遍提高。那有数据显示，我国重点城市居民2022年的商业保险参保率大约是在 43.1%，主要聚焦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所以首先想问一下王教授的是，居民保险意识普遍提高它意味着什么，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支撑？
15: 好的。保险意识呢，按我们一般的理解呀，它就是人们面临某种风险的时候，比如说健康啊、意外伤害呀、或者其他的财产与人身风险的时候啊，就会想到以购买保险的方式呢，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的这样一种意识。
14: 嗯，
15: 这个简单的就是说，有了风险呢，我可能想到我自己可能会去在一定的条件下去买这一份保险。但实际上呢，所谓的保险意识呢，不单是指人们通过保险转嫁风险的这种主动的自然的意识呀，它还包括呢对保险的基本知识的理解，对保险公司还有保险公司

0: 提供的产品，乃至呢保险行业和保险市场呢也要有所了解。就是我要买这个东西，我要把我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通过保险市场转嫁我的风险。那首先我不但我有这个想法去转嫁风险，同时我要对这个市场呢有比较深的了解。那起码要知道啊，保险的好处是什么，它的负面影响有哪些。啊，有些保险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死亡险，如果保险金额太高的话，可能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呢会造成某些道德风险上的影响。那哪个保险公司更诚信呀，产品和服务更好呀，那还要知道呢自己面临的风险是不是可以通过保险途径来转嫁，因为有些风险呢是不可以通过保险途径来转嫁的。比如说考试不及格啊，炒股输了，那这些风险呢是不能转嫁的。
1: 是
0: 啊，还有保险和其他风险管理手段相比呢，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这里呢就包括三个层次，一个呢是知不知道买保险，第二个呢是敢不敢买保险，第三个呢会不会买保险。那保险意识呢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那所谓保险意识普遍提高呢，也就应该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那为什么说保险意识呢普遍提高呢？这些年是因为呢知道保险的人越来越多，敢买保险的人越来越多，会买保险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说到保险意识呢普遍提高，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
1: 那其实前面我们提到2022年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居民的商业保险参保率大约是在 43.1%， 比上一年也就是2021年有一个大幅的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二三线城市的这个商业保险的参与率都是超过一线城市的，都在 60% 以上。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差异，它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差异呢看上去有点不太正常。那按道理来说，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居民收入更高，教育水平也会高一些，平均而言，那文化程度呢也要高一些，也是平均而言，因此呢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就更强一些。同时呢，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保险供给，也就是保险公司的数量和保险的从业人员呢也会更多一些，尤其一些总部，一些这个总部的营业部啊都在一线，而且呢还有一些网络保险公司呢也都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所以这些地方的保险供给、保险公司和保险从业人员更多一些，那商业保险的参与率应该更高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些一些数据，有统计数据显示呢，二三线城市的居民的参与率呢却要高20%以上，这个呢就有点不太正常。那背后是什么样的因素呢？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因为这个需要做更深入的调查，那保险行业整个保险行业的统计数据都要拿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从猜测，第一个呢数据可能有点以偏概全，也就是说这些报告的抽样调查数据或者是某个公司提供的数据呢不可能反映整体的情况，这是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这个保险参与率的差异，可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参与和参与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花几十块钱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那叫参与，然后买一份呢80-90块钱的惠民保，那也叫参与，你们知道它有1-2亿了，就是这样参与的人数，各地的惠民保产品。那买一份每个月要缴费几千元的保费的这个健康险啊、年金险啊，它也是参与。所以参与呢有质和量的问题，不能说这个被保险人的数量或者投保人的数量就决定了哪个城市的参与率就更高，这里面除了量的问题还有质的问题。这是第二个可能。第三个可能呢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可能挤压了保险的支出，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和这个新一线城市的房价都比较高，那这么高的房价可能掏空了这个为了买套房子掏空了很多的腰包，这样呢房贷啊之类的可能会压缩其他的支出，这个不仅体现在保险上也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所以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有可能因此呢它参与率会低一点。还有呢，二三线城市的资产配置的渠道可能比一线城市要狭窄一点，那保险呢作为这个可以接触到的或者是可以获得的这样一种资产配置手段，在二三线城市呢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可能会多一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保险公司在二三线城市这些年的拓展力度可能是比较大的。
1: 明白。那我们可以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些分析来看一下2022年的中国重点城市保险消费人群的一个年龄分布。那其中就显示在26岁到45岁这个区间的人群，他们正在成为保险消费的一个主力军，占比呢超过了 70%。 那像这个26岁到35岁

0: 对的人群占比呢超过了40%，保险消费呢呈现出了一种年轻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想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年轻人更爱买保险了。
1: 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认可度要高于老年人，不管是智能手机呀、还是一些其他的科技的东西，包括金融产品，当然也包括保险产品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比较新鲜的事物。因为我上个世纪80年代保险业才恢复，然后到90年代的时候，大家对保险的认可和认知度才提升上去，所以呢，这个比较新鲜的东西呢，年轻人更能接受。第二个呢，是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也就是说自担风险啊，不会去依靠计划经济下的组织这个单位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保险意识呢，可能更强，因为保险是分散风险的更有效率的手段。就像好多年轻人从来不找亲戚朋友借钱，他去找银行去借钱，在市场上去借钱，这样呢通过市场来解决问题，把这个亲情和这个经济关系呢拆开，这样呢更利于亲情之间的这个维护，也更利于经济上的这个资金的拆借更有效率，用社会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保险也是这样的，原来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内部来共同分担风险，现在呢年轻人喜欢通过商业保险的形式来解决，比如说生病之后，以前呢可能希望这个家里人来解决，通过亲戚朋友，通过家族，那后来呢实在不行呢，可能去通过一些这个机构，或者去到街上去这个众筹啊之类的做这些去解决。
0: 对，
1: 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想到啊，那我在生病之前，在出事之前，那我有一份保险，这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0: 对，提前买一份保险的保障。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保险这个保险的这个作为资产配置呢，已经成为潮流。那你比如说有辆车呢，肯定要有保险。然后呢，在一个城市当中，户民保肯定是要有的。然后这个在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出台之后呢，这种养老金呢，可能也是要有的。保险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离不开保险，年轻人更离不开，自然而然的在手机上操作一下，一份保险呢就已经到手了。
2: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是第一集，保险主力军与投保新趋势，邀请到的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王教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年轻人呢愿意通过这种配置保险来获得身体或者是收益方面的保障，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风险需要他们注意，所以您的建议是什么？
1: 也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状态去配置保险，那自己在转移风险的过程当中花出一些保费，能不能够使自己的这个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增强。那有的人可能买一份健康险可能说10万就够了，有人说不行，那我要50万，那可能我得100万等等的。不同的人的这个风险状态，不同人的心理状态，包括对风险的态度呀，都影响到保险的配置。这就要求呢，保险是很这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不要盲目跟风。或者大家别人买了，亲戚朋友买了，或者代理人怎么样去宣传，就盲目跟风去买，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状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买保险。第二个呢，就是要懂保险，做一个聪明的保险消费者。因为一张合同呀，维持的保险公司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产品就是一纸合同，不像电视机呀，或者是你买些其他的洗衣机呀、汽车也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那它就是这样一张保单。所以呢，从这张保单上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那有可能在理赔的时候呀，可能在保单的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各种这个纠纷，还有官司。那这些东西呢，都需要保险，买保险的时候要懂保险，因为你每年要花出那么多钱去作为保险费去买一份保障，这份保障实实在在存在的呢，还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实际上呢没有，就是花出了这个钱，但是这个不对等啊。这些呢都需要一个做一个聪明的保险消费者。第三个要有维权意识， 因为保险呢是一份经济契约，那这里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投保人的诚信意识呀，还是保险人的这个主动说明保单条款的除外责任的这样一种服务意识呀，都有法律规则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懂保险，还要有维权意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好，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哈，除了保险的消费群体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之外，其实保险的支出和险种的配置情况也是各具特色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险种的配置哈，根据这个数据我们能看到，医疗险包括百万医疗在内和这个意外险呢是前两大配置的险种，它们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67.7% 和 62.9%， 比例呢跟上一年相比是有所提升的，而车险是排在第三位，占比 56.7%。 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为什么意外险和医疗险这两类产品成为了投保的主力军？
1: 随着大家对保险的认识呀，我们会发现意外险呢可以说物美价廉，那很少的保险费呢就可以撬动比较高的保额，比如说我们坐飞机那个航运险，那可能20块钱保险费就可以撬动60万的保险金额，所以呢它的杠杆效应是很好的，而只有保险能够带来这样的保障。谁都需要，就是从一个小孩出生，那可能到他这个最终生命结束呀，每个人每个时期都需要有保障意外的意外险的存在，而且它又便宜，所以呢意外险这个成为投保的主力军很正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这个医疗费用，医疗费用呢是连年增长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包括个人的这个承担的比例呢都越来越大。那科技的发展使所有原来呢可能不治之症现在都有治疗方案，都需要在这个患者要求的情况下或者家属都可能去治疗，这时候呢这些费用可能个人已经无法承担，一个家庭内部也无法分担，包括到亲戚朋友到家族都分散不了，怎么办呢？那我们想到的保险啊，一个保险呢是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那政府提供的这个医疗保险，不管是城镇职工的还是城市居民的，这有一块，那我们这个会参加，作为城市居民去参加，或者是城乡居民啊，因为农村也有，它是城乡合在一体的。那还有一块呢，城市职工的，那这一块呢是社会给的。除了这一块，还要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障，那就是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化供给。那保险供给的也在逐渐优化，不管是意外险也罢，还是医疗保险也罢，像百万医疗。那也是物美价廉，比较少的保险费撬动比较高的保额，特别体现保险的这个保障的性质，这种产品呢逐渐被大家所认可。那保险公司以前销售这些产品的动力是不足的，因为一份意外险销售出去可能拿到的佣金很少，代理人拿的佣金很少，保险公司收入的保险费也不多，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不这样想的，因为这种保险呢特别适合保险的特性，物美价廉，保险公司呢只要是量大就收益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每个人都需要，从需求的角度讲，对保险公司来讲，这种保险意外险也罢还是医疗险也罢，我提供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我通过薄利多销然后获得利润也是非常好的，这正是保险的价值之所在。
0: 那目前的市面上的这个保险产品类型可以说是多到乱花迷人眼的地步了，围绕着人身和财产这两个领域，就可以说只要用户想买就会有对应的保险产品可以提供，所以就也导致了不少保险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综合意外险和医疗险就有意外医疗这样相同的保障责任。那么意外险和医疗险它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一起投保会有冲突吗？
1: 这个首先说呢没有冲突的，因为它俩保障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意外险保障是什么？保障的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在被保险人啊发生意外事故之后啊，造成死亡和残疾，然后由保险公司呢赔付相应的保险金，在合同当中事先有约定的金额，还有约定的这个理赔条件，这是意外险。那疾病保险呢，这个医疗险呢，这个和疾病保险呢构成了健康保险。其中呢，医疗险呢是指这个被保险人在医院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啊进行治疗、康复、护理等等所花出的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呢进行报销或者进行赔偿，这个呢属于医疗险。那它俩的这个区别其实挺大的，意外险呢它是保意外的，医疗险呢是保疾病的。那意外是什么呢？意外是这个指被保险的主观状态而言呀，被保险人事先没有预见到伤害的发生 或者伤害的发生违背被保险人的主观意愿，

0: 在医疗上发生意外之后回去治病，比如说这个车祸，那是意外事故，然后到医院呢就要紧急治疗啊，这个骨科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科呀，然后就需要治疗，在这时候花费的费用和意外绑在一起，只要是意外所在场，这次意外所造成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呢承担，这叫医疗意外保险。这种保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原来的意外和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组合或者一种创新，那它所起到的作用呢也是很好的，也深受消费者所欢迎。
1: 明白。那我看到这个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里边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就是年金险配置的人群比例大概在 38.9%， 而且这个数据呢跟上一年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的，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为什么年金险的配置需求现在正在大幅提升，您的观点是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老龄化。我们知道，这个七普数据和六普数据相比啊，这个七普数据呢，老龄化的程度呢，远远超出了一些所谓专家的一些预测。老龄化的程度、老龄化的速度，都是比前预测的要严重的多。那对我们个体来讲，对家庭来讲呢，那就要为老年生活做些准备。那除了社保的这一块养老保障之外，就是有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有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障，那从此外呢还有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那这些附加保障之外，还有一块就是商业保险。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老龄化的背景之下，个人要承担自己未来老年时候的这个生活的这些负担，个人的责任呢更加突出。那这时候要为老年生活做准备，人们会想到还有什么办法吗？有，就是第三支柱里面的商业保险年金。
1: 嗯，
0: 这个配置呢再多。第二个呢，人们随着人们在这个市场经济社会啊，这个在生产生活工作，会发现跨期消费均衡越来越重要，要把年轻时候赚到的一些收入留到老年去用。大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而且呢这个观念呢也越来越得到年轻人的认可，就是我可能刚工作不久，我可能就要为未来的各个阶段呢做出好的配置，也包括为下一代做出配置。本就是自己这一代、上一代、下一代，上有老下有小嘛。那这些跨期消费均衡也要考虑到未来老年，现在的老年人怎么办，未来自己老了怎么办，这些呢都要考虑。所以这些考虑的也是买年金险的人增多。这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2022年我们都知道个人养老金在国务院那里出了文件，后来呢金融部门呢都在落实，包括保险，包括这个信托，包括证券，包括基金，都在落实这件事情。那每年的税收优惠、税前劣质呢，可以有12000块钱。这样呢，有交个人所得税的人，在七项扣除扣完之后，在这个起征点之上呢，就会考虑再去买一份个人养老年金。这样也会使这种需求增加。还有一块就是供给方面，保险公司的年金险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优化。就是保险公司呢，也看到了老龄化，也看到了人们更多的去做跨期消费均衡的安排，然后承担自己的养老责任啊，提升了人们的这个养老意识，还有这个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的这个政策激励，那保险公司也会做相应的产品的和服务的优化，产品越来越好，越来越物美价廉，服务呢也更加多样化，这样呢就会使买年金险的人、配置年金险的人越来越多。
1: 我看到这个数据里边还显示，就是居民的保费缴纳金额整体上也是有所提升的，大概是在3000到5000元的这个区间之间是有一个大幅提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消费者对于风险管理的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
0: 是的啊，实际上呢，我们在市场经济下呀，因为分散风险呢，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那同时呢，市场经济条件下，像商业保险呀、社会保障呀等等这些机制，确实比个人家庭分散风险、比企业分散风险、比家族分散风险呢更有效率。人们呢会把自己的风险呢，在整个社会的范围之内，在更广泛的空间上，在更长的这个时间上呢进行分散。所以，保险知识和保险意识呢都在提升。那3000到5000元这个比例，可能是以前这个所不能想象的，就是说这个保费的这个交纳的人们愿意支出的保险费啊，要比以前要多很多。
1: 嗯，
0: 这个呢也有精神的原因啊，比如说包括我们收入的增加呀等等，这些呢都会使消费者对风险管理的意识、对保险的意识都在增强，人们更多的去用商业机制，包括保险机制来解决现实当中的风险管理问题。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

0: 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播出的是第二集《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邀请到的嘉宾是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雅涵。雅涵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挑选合适的工具来配置资产，为养老做一些规划。那有机构呢也发布了《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解读了保险消费的一个新趋势。那报告当中呢，还指出我国居民财富配置当中，2022年的这个保险类资产占比仍然比较低。根据数据显示，有超过70%的重点城市居民的保险类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都在10%以下。所以首先想问一下雅涵的是，在整体的居民财富配置当中，保险类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是低于10%的这个什么水平，我们怎么来体现？
7: 实际上主持人，保险呢目前已经成为居民重要的金融资产，如果说是它在金融资产的比例已经低于10%来看的话，然后我们的保险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那么这个比例的话，然后是和发达的国家的话有明显的差距。那么我们以美国为例，相关数据显示呢，是1980年美国家庭的保险资产比重已经占到金融资产的26%，2005年的时候呢，开始基本稳定在30%-32%的水平。那么这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和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个差距，那么也是显示出我们的商业保险的市场的话仍有发展的很空间。那么在整个的家庭财富配置上，保险类资产的话如果就低10%，也表明了我们的家庭资产的配置是过于集中在短期上，并缺少这个长期保障性的投资。那么因此呢，投资者呢可以考虑将资产调整一些，将部分投资额度转移到长期保障性投资，那么也就是我们的保险类产品。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有效的降低短期投资风险，避免呢过多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市场。同时的话，因为保险产品它相对稳健安全，除了具有转移风险、保值增值的作用外呢，还有资产传承的功能。
6: 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

0: 家庭资产配置要达到健康状态的话，保险应该占金融资产多少的比例？这个合理区间应该是多少呢？
1: 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呢，那么曾经通过调查10万个资产长期稳定的中产家庭，那么也提出了家庭资产配置4321的法则。那么根据我们4321的法则呢，那么家庭总收入呢是分为4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是10%要花的钱，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支出。那么这部分的话是应当保持流动性强的资金安排，它是一个活期的出口。那么第二部分的话是20%保命的钱，防止一些突发意外重疾导致的大额的支出给我们家庭带来致命打击。那么可以用少量的保费撬动我们高额的一个疾病意外和身故的保障，那么起到杠杆的作用。那么这部分的话是通过我们的重疾意外险这个来安排。那么30%是生前的钱，那么这部分的话主要是用来跟上我们的市场的脚步，那么也是要获取的这个是高额的这个利益，一般是通过购买股票基金等。那么也注意的是，我们也要做好这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这个预期，如果发生亏损，这部分钱的话然后也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这个家庭的生活。那么40%呢保本的钱，那么这一项主要为家庭成员的人生大事做准备，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婚嫁、我们的养老等。那么这笔钱的话是必须要做到保本，同时的话是稳定收益，抵御我们通货膨胀。那么我们建议选择是用年金保险、国债呀这一类来安排。那么其次根据不同的财务情况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家庭资产配置中，像这个保险类的这个产品的话，比例应该是在这个至少是20%的一个左右。那么而是做教育养老这个长期规划的年金类保险的话，然后是这个是在这个也是20%-30%。当然是我们不能是一概而论啊，我要根据个人特定的情况来做出合理的一个配置。
0: 那相比较于商业保险市场成熟的一些国家，我国的这个居民保险资产配置未来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的，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它具体会表现在哪些方面，普通投保者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优势呢？
1: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保险意识呢也是在不断提高，选择在保险上配置资产的人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在具体选择保险时呢，我个人认为是投保人首先要做的是正确的理解自己购买保险的目的，那么是为了防范重疾意外事故这些风险，那么如可以选择这个对应的重疾啊意外险产品。那么它是低保费高保障的杠杆效应是此类保险的呢最大优势。那么如果说考虑为孩子留份教育金或者是为自己留份养老金的，那么我们是应当选择年金保险产品。那么收益保底，那么持续增值，这是年金险优于其他金融产品的优势。那么其次呢，投保人也是应当把握我们投保的时机。那么严格来说呢，是被保险人的保障时机，因为保险保费的精算逻辑是决定了越早投保成本越低。那么我们20岁购买重疾险和40岁购买重疾险，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当意识到风险和需求时，那么尽早选择一款合适的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其实长寿时代它就意味着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的到来，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来应对百岁人生的到来，已经成为了我们面临的健康和财富的一个新的挑战。那养老准备可以说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包括养老金融也步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行业呢也在大步的向前发展。想问一下亚涵啊，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从这个资深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一下居民养老财富规划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现阶段还有哪些机遇。
1: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目前的话也是进入了长寿时代，那么长寿时代呢它是有5大特征，那么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寿命延长、人口结构转变为柱状，那么65岁以上人口的话是占比是超过4分之一。那么当长寿时代来临，百岁人生带病生存，对健康的需求以及我们健康费用的支出呢会大大增加，所以是健康时代财富时代随之而来。那么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那么长寿社会呢也是必然呼吁长寿经济。那么居民养老的规划，那么是跟着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经济情况以及人口结构这个是息息相关。那么整体经济高速增长时呢，是大家会积极选择参与到我们的股票基金证券市场来获取高额的收益。那么整体

0: 经济下行时呢，是特别是近几年，我想就是每个人我们都能感同身受，大家也意识到需要采取一些保守的手段来规划未来，特别是中国老龄化的到来，那么仅仅是依靠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的话是不足以支撑我们的养老生活，而是需要通过发展我们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开始进行补充。那么这同时意味着养老相关行业的发展，政府市场对这个养老市场呢也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建设。那么现阶段呢是以养老保险公司为代表，已经提出了这个医养康宁等养老体系建设思路。那么通过养老年金加养老社区加康复医院，也是市面上呢最具代表性的养老方案。那么市场上呢也不乏存在一些投机性的选手。那么养老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规划的事情，还是应当秉持着长期主义的原则，谨慎的让选择自己的养老财富规划。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播出的是第二集《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邀请到的嘉宾是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雅涵。雅涵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随着这个居民养老财富规划管理的观念包括水平的一个逐渐的加强，一些适合加入养老篮子里的产品现在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比如说啊，大家一直都在提的年金险。那有数据就显示2022年的受访人群当中 67.5% 的人购买年金险的原因是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保障，而 59.3% 的消费者呢作为财富管理产品，另外呢有53.3% 的消费者把它作为补充养老金。那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和上一年的数据相比呢，选这一项的人群比例是大幅提升了。想问一下雅涵，年金险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的这个功能特点在养老规划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0: 确实是养老的话，然后成了近几年非常热的话题。那么我们从我们的基本养老、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到现在的是享受我们税优的个人养老金，包括其他个人年金保险，那这些是作为补充养老产品。那么年金险的话，是因为由于投保的门槛低、安全稳健，那么在我们的养老财富规划中做到进可攻、退可守，那么便也是便于打理，成为我们养老规划中呢也是较为受欢迎的产品。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功能的和特点，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的话是这个安全性比较高。那么养老规划一定是要秉承着保本的原则，我们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对晚年生活造成影响。那么年金保险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呢，是具有较强的安全性，无论市场如何变化规动波动，年金收益呢是都能得到保障，不会因为经济下行而遭受到损失。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稳定性强。那么年金险呢，它是会按照保险合同来进行给付，那么不管是未来的市场如何变化，保险公司呢都会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给付这个养老金，那么也是帮我们规避不稳定的因素，避免呢财富积累造成的影响。那么第三部分的话是专款专用。那么因为投保年金保险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养成这个长期坚持储蓄养老金的习惯，也就是强制储蓄。那么这样等年老退休的时候，我们按期领取养老金，真正的做到专款专用。另外的话，这个我们的投保人呀和被保险人的这个相关的权益，我们可以就是写在我们的保险合同里面，那么也是更加安全稳健，最大限度的话保障我们养老规划的资产积累呢是能够用于我们的养老所需，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挪用以及提前消耗，从而使我们的晚年生活呢是得到经济保障。那么第四部分也就是现金流。 现金流它是伴随着我们的这个生命而存在，那么年金险呢是能够提供长期持续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也就是为我们养老呢是提供一个稳定的保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雅涵，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重点聚焦的是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说到年金险，那其实除了年金险之外呢，兼具收益和保障的万能险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配置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有69.5%的人为了资金保值或者增值，而57.7%的人作为补充医疗保障，49.9%的人看上了它的保障功能灵活，还有47.3%的人把它当作是财富储备工具。从这个购买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收益率似乎是万能险的一个卖点，所以想问一下雅涵，您的观点是什么？
0: 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收益率呢也是赋予我们万能保险抵御通货膨胀和资产增值的功能。那么收益率越高呢，我们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越强，那么增值能力也是越强。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也是配置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在万能账户的这个年金险。那主要是考虑到就是因为它有保底收益，同时是作为一个理财的一个账户，复利计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然后考虑的一个点。
5: 刚才呢您是说了就是关于这个万能险的一些相对的优势哈，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需要去注意或者是顾虑的方面，比如说万能险它看起来有一个不错的结算利率，那普通消费者在购买万能险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风险呢？
0: 第一点的话，然后先说说它的保底利率，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万能险的话它都会配置一个万能账户，这个保底利率呢是写进合同，其实各家的保底利率是不同的，那么比方说然后保底2%、2.5%、3%等不等，那么实际的结算利率呢可以做到4%到5%，那么且复利增值。那么目前可以看出我们的万能账户呢作为理财的账户来讲的话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但是高于保底利率之上的收益的话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是尽量选择这个高保底的产品。那么第二部分的话也就是费用的收取，那么我们也要注意万能账户的这个初始转入以及追加的管理费用，以及这个前五年退保或者是部分领取的费用，以及万能账户每年领取是否有这个比例的限制。那么第三部分呢是万能账户追加保费，就是很多人他把万能账户当做一个理财的账户，那么追加的保费的话是否是这个无上限，还是这个有相关的这个额度的限制，那么各家规定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呢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是额度越高越好。那么第四部分也就是收益率，那么一般万能险的话它其实作为附加险种，那么我们市场上主流的年金险一般是由这个年金加万能两个险种组成，那么这里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地方是，那么万能账户的收益率并不代表就是年金加万能产品组合的收益率，因为只有年金主险派发出来的这个钱进入到万能账户之后呢，那么才能够按照实际的结算利率进行累计生息，那么年金主险的话是一般从这个投保后第五年才开始返钱，那么很多人会直接理解成就是以累交的保费按照实际的结算利率计算，那么在这个部分内容上就是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仔细阅读我们的分红这个还有我们保险的这个万能的相关的一个条款。
5: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定制化精细化成为保险市场的一个新的消费趋势，比如说年金险加万能账户就非常的受到消费者的欢迎，那这种组合它的优势是什么，实际收益和保障效果是不是可以达到1+1=2这样的效果呢？
0: 年金险加万能账户，那么它的好处我觉得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的话，然后它可以追加资金，因为年金险呢是带有万能账户，是因为万能账户的话可以追加资金，那么它的收益的话主要是一个年金返还的这个收益，那么自动进入这个万能账户而且增值。那么如果是万能收益还不错，那么我们可以就是额外的追加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的一个投资。那么去年的话然后整体的投资市场都不是很好，那么其实我们有些客户呢让他比方说他买了一些基金或者在股市里面他发生了亏损，甚至有的亏损超过40%， 而他们呢就有就是主动的是会找到保险公司，那么将部分的资金的话然后追加到这个万能账户中，也是以追求稳定的收益。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可以随时部分的这个领取这个资金，那么万能账户是可以随时部分领取资金，如果这个市场行情开始整体向上，那么有了更好的这个投资计划，那么也可以从我们这个万能账户中呢是调配资金。那么但这里是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是这个刚刚讲了是前五年的话，然后部分领取会有手续费，以及这个它的领取也会这个有领取的限额。那么第三部分的话是可以获得账户收益，那么年金险呢是带有万能账户，那么年金险返还年金到万能账户中呢，它是有二次的这个增值，也就是有我们的保底的收益和实际的结算的这个收益。那么第四部分是可以灵活缴费，那么因为万能账户的这个决定权是在我们投保人的手中，那么投保人可以灵活选择这个缴费的时间和缴费的这个额度。那么第五部分呢是保额可以随时调整，因为万能账户的保额增减呢是都可以依据投保人的需求来变更，也就是说投保人随时可以更改基本保额。那么年金险加万能账户这种兼顾收益和保障的组合，那么又能根据我们投保人的市场判断和资金情况灵活调整，突破了这个传统年金强制储蓄的限制，又加强了产品的这个收益增值，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5: 嗯，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家庭资产配置这一块哈，因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高龄化以及少子化趋势的加剧，养老负担也会有所加剧。但是呢，居民补充养老金的意识和行动的快速提升，也预示着这个居民养老理财的观念正在强化。那么在养老金融的各种产品当中，保险的优势是在于能在不确定当中为家庭提供长期的确定的保障。如何合理的来配置资产，最大限度的实现这个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的这样一个目标，增加养老储备是每一个家庭都非常想要了解的一门必修课。所以最后想请雅涵来针对家庭资产配置的规划这一块给出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
0: 在做我们整个的家庭资产配置规划时呢，那么首先还是坚持保障优先、权益风险收益的原则。那么我们标普的4-3-2-1原则呢，它是值得参考的。那么我们按照4:3:2:1的这个比例配置我们稳健收益类产品，那么高风险收益类产品、保险保障类产品和现金。那么具体资产配置时呢，首先还是要配置我们的这个重疾险、意外险这些保障，特别是家里的顶梁柱呢，我们保障的额度应当更高。那么其次呢是考虑配置带有一定储蓄性质但利率较高的这个产品，比如说然后像今年国家新推出的个人养老金那么再次呢要考虑分红险、万能寿险等这个半刚性的这个保险产品。最后是考虑风险大这个收益高的，比方说像基金、股票等。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 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程俊一起带你读财报，透过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读财报。本期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资产负债表的最后一个部分。在资产负债表当中，这部分的内容可能是和投资者联系最紧密最直观的，我们要说的就是所有者权益。
9: 所有者权益涉及投资者究竟能从上市公司的发展当中获得多少的收益，但是啊，当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分红送股的时候，大家也必须要冷静，因为这种大方的姿态背后，上市公司可能还有自己的小算盘。本期节目呢，咱们就来重点关注上市公司为什么热衷于高送转。我们先从概念上讲一下什么是所有者权益。所谓所有者权益，就是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应享的剩余权益，也就是会计主体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或可控制的具有未来经济利益资源的净额。那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致上的认为所有者权益就是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去负债呢？那程俊，你对这个所有者权益怎么看？如果从专业投资者的视角来看的话，资产负债表当中的所有者权益很重要吗？
10: 所有者权益啊，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从会计计算的角度来说，的确，所有者权益呢，它又叫做净资产，就等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减去负债。这个所有者权益它代表的是所有的股东真正能够占有的公司所有资产，扣除偿付给债务人的债务之后的份额，也就是净资产。所以呢，我们作为股票市场的投资人，那么我们也是股东之一，那么这个部分才代表的是我们真正拥有的那部分资产。
9: 从性质上来讲啊，这个所有者权益有一系列的核心特点，我们应该如何来分析列举这些特点？
10: 所有者权益呢，主要有四个核心特点啊。所有者权益呢，在企业经营内可供企业长期的持续的使用，企业呢不必向投资人返还资本金，而负债呢是必须按期返还。所有者权益是股东投入的，这个钱呢可以长期的使用，没有期限。第二是企业所有人凭其对企业投入的资本享受分配税后利润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之所以愿意投入100万去做一个包子铺，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包子铺赚钱之后可以给我分红。第三个，企业所有人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或者授权管理人员行使经营管理权，但债权人是没有经营管理权的。我开了一个包子铺，我投了100万，我占了60%的股权，那么我就有权去 经营这家包子铺，或者说我自己不想经营的时候呢，我可以请职业经理人来帮我经营这个包子铺。如果是别人借钱给我的，他只是我的债权人，他并没有权利来经营这个包子铺。第四个特点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债务和亏损负有无限的责任或者是有限的责任，而债权人对企业的其他债务不发生关系，一般也不承担企业的亏损。也就是说啊，所有者呢要承担企业的一些责任，但是债权人呢是我借钱给你，其他跟我没有关系。这就是所有者权益的四个特点。
9: 所有者权益是涉及多个会计科目的，比方说我们之前节目里提到的这个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等。程军，你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所有者权益涉及都有哪些会计科目呢？
10: 按照重要性来排序啊，首先是实收资本，然后是资本公积，第三是盈余公积，第四呢是未分配利润。这是我们来分析所有者权益的时候最重要的四个科目。当然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综合收益、少数股东权益、库存股、专项储备、一般风险准备等等这些科目。
9: 刚才你所列举到的这些科目当中有一些关键词，比方说公积、资本、盈余等等，我们来重点的讲解一下这些科目都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吧。
10: 好的，那什么叫实收资本呢？企业的实收资本就是指的是啊，投资者实际投入的企业的资本，所有者向企业投入的资本在一般情况之下不需要偿还，可以长期使用。那么在这里面呢，要注意啊，实收资本一般在财务科目里面叫股本，股本其实就等于注册资本。比如这个公司注册资本是100万，那么它的股本就是100万，注册资本是1000万，它就是1000万。第二个叫资本公积，资本公积是指的是资本本身升值或者其他原因而产生的投资者的共同的权益，包括了资本溢价、接受捐赠资产、外币资本折算差额等等。资本溢价是指企业投资者投入的资金超过他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比如说我开了一个包子铺，注册资本是100万，但是呢我们担心这100万不够，所以呢我们各个股东啊，假如说我和子宇老师两个股东，那我们多出一点，我们一共出了200万，多出来的100万是叫做资本公积。第二个是接受捐赠资产，这是企业因为接受现金和非现金资产捐赠而增加了资本公积。比如说我们开了一个包子铺，注册资本是100万，但是后来呢接受了某某机构对我们的捐赠之后，我们多了50万，这50万呢也叫做资本公积。还有一些外币资本折算的差额等等，它都记作资本公积。当然呢，我们在现实当中啊，99%的资本公积都来自于股本溢价，也就是说股东们多出的钱。注册资本注册是100万，但是股东们非要出200万，那多出来的100万呢就叫做资本公积。第三个叫做盈余公积，是指啊企业从实现的利润当中提取或形成的留存于企业内部的积累。公司盈利之后，首先要弥补之前的亏损。比如说我们开了包子铺，去年亏了100万，今年呢我赚了200万，那我这200万当中呢，我首先要弥补之前的亏损，就是200万减100万，还剩100万。那么这100万要怎么做呢？要提取10%作为我的盈余公积，100万乘10%就是10万，要作为我的盈余公积。这是不是我每年都要提取呢？也不是的。如果我每年都在提取，提取的盈余公积已经达到了注册资本的50%，后面呢可以不用再提取盈余公积了。我的注册资本是100万，如果我每年都提取盈余公积，达到了50万之后，我可以不再提取盈余公积了。第四个叫未分配利润，企业留作以后年度分配的利润或待分配的利润呢，叫做未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看起来，比如说有1亿、2亿，但实际上呢，这些未分配利润可能并不是以现金的形式存放的，可能已经转化成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等等等。第五个比较重要的科目叫做其他综合收益，这个科目呢是新的会计准则新设定的一个科目，它代替了以前的叫其他资本公积这个科目。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它公允价值变动的时候啊，就要记录在这个叫其他综合收益这个科目里边。第六个叫库存。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秘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阳的阴，煎就是咱说煎药的煎，阴煎。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47年，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正殚精竭虑地为蒋介石争夺东北的控制权。然而连年的战争早已拖垮了杜聿明的身体，他甚至不得不割去了左肾。饱受病痛折磨的他向蒋介石申请去国外治病，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无奈的杜聿明只能遨游点灯般地继续为蒋介石谋划着全国的战局。直到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当天，在安徽省张老庄被解放军俘虏，从此成为了一名国民党战犯。一年后的1950年，杜聿明被转移到了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没过多久，管理员意外地发现杜聿明走路时常双腿打颤，站立不稳。经过检查发现，杜聿明患有严重的脊椎结核。尽管病痛难忍，他仍旧顽固地拒绝治疗，这让管理员十分着急。这该怎么办呢？一天，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来找杜聿明，忽然发现他的床有点不对劲儿。
5: 就看是杜聿明躺在一个石膏模子里头，你知道吧？当时我父亲就特别紧张，等人过别人走了以后，他就跟杜聿明悄悄说：“这是不是共产党对你的惩罚刑罚呀？”啊，杜聿明就笑了，说的，他说我腰椎有问题，政府特意给我做了这个模子。
4: 要想治疗脊椎结核，光用模具矫正还远远不够，关键得有特效药。在当时，中国还不能自主生产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而拥有特效药的美英两国在当时对中国实施了封锁禁运。功德林里除了杜聿明以外，还有大批患有结核病的国民党战犯在等着特效药救命，这该怎么办呢？中央人民政府经过紧急商议，最后决定派专人前往香港、澳门等地，花重金购买特效药。杜聿明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为蒋介石卖命落下的病，如今却在共产党手中得到了最好的医治。随着病痛的缓解，杜聿明的内心也悄悄地发生着转变。
6: 在管理员精心的照料下，杜聿明的身体逐渐好转。就在不久前，他甚至还企图自杀。如今的他却开始积极配合治疗，并且写起了认罪材料。然而，就在杜聿明递交材料后没多久，他突然被管理员叫去了办公室。杜聿明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4: 在去往管理处办公室的路上，杜聿明的心里忐忑不安。难道共产党看到了自己交代的罪行后要审判自己了？ 联想到自己曾是毛泽东亲自定下的43名国民党首要战犯之一，杜聿明的心里开始七上八下。当杜聿明走进办公室后，管理员的一番话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7: 杜先生就写了他如何在淮海战役当中负隅顽抗，管理人员呢就是这个不行，你要把你的历史啊不要遗漏，要全部呢如实填写。我告诉你吧，什么等于你？昆仑关血战加淮海战役等于杜聿明。
4: 1939年12月，日军攻占了位于广西南宁的昆仑关，企图切断中国最大的海外交通补给线，迅速结束中国战事。眼看西南重镇相继沦陷，危急时刻，杜聿明临危受命，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与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在昆仑关展开了近半个月的殊死搏杀，最终以伤亡20000多人的代价夺回昆仑关，取得了中国抗日战场上攻坚战的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昆仑关战役是杜聿明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段血战，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管理员不但熟知这段历史，还对他做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天夜里，杜聿明辗转反侧，久久难眠。尽管自己身为一名战犯，共产党人却没有忘记他在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此刻，杜聿明的内心充满了感激，他迫切地想要完成改造，再为国家、为民族出一份心力。
6: 在不远处的另一间牢房里，还有一个人也难以入眠，他就是原国民党洛阳警备司令，号称秋老虎的邱行湘。只见邱行湘在床上翻来覆去，手里还紧紧攥着一盒火柴，他这是怎么了？
4: 邱行湘是较早进入功德林的一批国民党战犯，也是功德林里有名的大力士，他每天为大家挑水挑饭，表现得十分积极，很快被管理处选为了学习组长。就在不久前，功德林办公楼意外失火，当时作为学习组长，邱行湘可以经常出入办公楼，因此战犯们都把纵火的矛头指向了邱行湘。
8: 我父亲呢也很无奈，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解释你才能让别人满意。体能方面他非常好，他力气比较大，可想上也比不上这些人。
4: 就在邱行湘百口莫辩的时候，管理员突然来到了他的身边，递给了他一盒火柴，并且宣布管理处吸取这次的教训，将派邱行湘专门管理煤炉。
8: 这个分镇的这个俸厚上面，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对他这么肯定，也是出乎我父亲的意外的，内心他震撼很大呀。
4: 一盒火柴在当时只值2分钱，邱行湘却把它当作了自己被俘以来人生价值的总和。在功德林里，国民党战犯每顿是3菜1汤，每周配5斤白面，而监狱的管理人员每个月只能吃到1次面粉。人心非木石，就连国民党战犯里最为顽固的黄维也为之动容。
9: 当时猪肉很困难嘛，而我爸爸他们还享受着这个每天1斤牛奶，1个鸡蛋，3两肉。管理员他们自己是没有吃的，所以时间长了以后，这些管理员就反而胖起来了，其实就是浮肿了。
4: 黄维是黄埔一期生，资历深厚， 在淮海战场，黄维率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负隅顽抗，拒不投降。被俘后，黄维也把这份顽抗带进了功德林，他辱骂管理员，殴打战犯，态度十分顽固。然而让黄维没有想到的是，管理员非但没有责罚他，反而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的生活。

0: 治好了他一身的疾病。黄维很感激共产党对他的照顾，但他又无法说服自己不为蒋介石效忠，这让黄维十分矛盾。实际上，要想从思想上改造这些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浸淫几十年的高级将领，绝非易事。一旦周边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国民党战犯往往又会固态复萌。
1: 1950年10月的一天，一则新闻吸引了功德林里所有人的目光。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赴朝鲜参战。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在功德林这汪看似平静的湖水中，产生了巨大的漩涡。
0: 这一天，曾经的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正伏案写着认罪材料，心里装着100个不乐意。自从进入功德林，文强态度十分顽固，一直拒绝接受改造。当文强接过报纸的一瞬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把推开桌上的材料，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在文强看来，中国人民志愿军要想打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简直是妄想。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美朝战争的预测，强调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1: 文强的话语引起了功德林里许多战犯的共鸣，他们认为自己出去的时机到了，白日里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晚上则在被窝里高兴地睡不着觉。对这群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成果正在烟消云散，这该怎么办呢？
0: 自打得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消息，文强平日里往往一言不发，一到发放报纸的时候却总是最先赶到。
2: 他不服气共产党，一听说朝鲜战争爆发了，很多战犯还欢欣鼓舞，以为美国会支持蒋介石，会打回来。
0: 起初联合国军推进到鸭绿江边的消息让文强忍不住嘴角偷笑，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开始哭丧着脸，并且难以置信地睁大着眼睛，将报纸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这几个字盯得死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5场战役，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这个消息让文强彻底放弃了内心最后的一丝幻想，他主动向管理员提出他要看书，只要是有助于思想改造的书他都要看。在文强几十年的国民党军事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佩服共产党。他给关押他们的功德林监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改造思想的医院。
2: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朝鲜，连美国军队他们崇拜不已的军队都能打败，打败你们不是偶然的。说抗美援朝一打胜，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个个心服口服，一点儿也蹦得不起来了。
0: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信的机会。不久后，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决定，组织国民党在押战犯集体外出参观。此时，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即将完成，整个社会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当时教育的最好两个办法，军事上抗美援朝是对他们最好的教育，政治上你让他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比你们国民党治理的好多吧，这让他不得不服气。
0: 外出参观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功德林，国民党战犯们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0: 曾经在国民党治理下的社会，如今在共产党手中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迫切地需要知道答案。为了尽早成行，国民党战犯们集体写下了参观保证，一场特殊的外出大参观即将开始。
1: 1957年的一天，管理员向每一位外出参观的国民党战犯发放了深蓝色的便帽、中山装和一双黑布鞋，他们每人都挎上了崭新的绿色帆布包，登上了一辆辆大型客车，准备开往他们阔别已久的新世界。

0: 战犯一行从北京火车站出发，一路到了位于东北的长春市。作为曾经国民党在东北的重要战略据点，长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了中国第一座汽车城。 虽然这些曾经的国民党将领人人都坐过汽车，然而在过去，中国却没有一辆自主生产的汽车。许多战犯依稀记得，当年一旦汽车出现故障，他们就不得不更换整部汽车。当国民党战犯们走进制造车间的时候，他们兴奋地抚摸着汽车的每一个部件。
1: 就在这时，曾经率领过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杜聿明激动不已。他奋力地挤出人群，一脚跨进了一辆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一口气开出了几百米。在场的所有国民党战犯在一旁连声叫好。东北之行对于杜聿明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最高指挥官。 最为激动的不是看到自己曾经的办公大楼，而是过去许多不冒烟的工厂都在冒着烟，许多旧工厂被扩大了好几倍，许多没有见过的新式工厂林立而起。当国民党战犯们来到武汉长江大桥参观的时候，一向态度冷漠的黄维表现得十分激动。
2: 他站在大桥上，兴奋地看着眼前这座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黄维，他当时在武汉长江大桥上一看，马上思想就改变了。你们国民党统治20多年，社会一片残破，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武汉三镇，你看钢铁厂正在建设，长江大桥正在建设，整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0: 短短几年时间，共产党是社会改变的面貌。
1: 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到了。这是黄维在参观途中发出的由衷感叹。在近9年的顽抗改造的生活中，黄维第一次承认了共产党的伟大。
0: 外出参观结束后，功德林的大门重新关上。 然而，这里的气氛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互相批评和小报告不再是战犯们发言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谁帮谁完成了任务，谁比谁多出了力气。没过多久，又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再次在功德林里炸开了锅：
1: 秦城农场。 距离北京城区40多公里是当时公安部的绿化队基地，这里拥有着大片尚未开垦的土地。1958年的一天，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宣布，国民党战犯即将去秦城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2: 教育改造这些国民党战犯需要过几关吗？第一个政治关，你让他转变立场；第二呢，军事关。 让他承认共产党军事上厉害，他佩服你。第三呢，过生活关，你让他参加一些劳动。另外，也让他们体验一下下层群众和共产党各级干部的生活。
1: 不久后，一支由国民党战犯组成的劳动队浩浩荡荡开往了秦城农场。在这支劳动队中，有一位年过古稀的战犯，十分引人注目。他就是原国民党陆军上将王灵基。
3: 他也是功德林里级别最高的国民党战犯。王灵基出生于四川的一个地主家庭，由于家境富裕，年轻时的他十分嚣张跋扈，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婴。他就是个养生处友，以前这个早上起来漱口啊，要挤那个牙膏，那永远是什么太太姨太太们的事情。 这个到了监狱，他自己挤，这一挤呢，他不知道挤多少，挤了一尺多长。
1: 由于王灵基的年纪较大，他原本可以不用参加劳动。然而，一向养尊处优的王灵基这一次却主动提出加入劳动队。 来到了秦城农场，王灵基惊讶地发现，带头下地干活的都是管理所的共产党干部，哪怕是挑粪施肥这样的脏活累活。王灵基在国民党当了半辈子的官，却从来没见过哪一个国民党将领是吃着自己种的粮食。在这片庄稼地里，王灵基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党靠小米加步枪就能打败军械优良的国民党。在秦城农场，70多岁的王灵基平生第一次扛起了锄头，第一次吃到自己种下的粮食，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劳动的意义。在功德林里，对家人的思念是国民党战犯们心里最深的寄托，这种感情在除夕之夜变得更为浓烈。这天晚上，大家上床之前会把鞋子的鞋尖朝外，以此象征着明年可以走出去与家人团聚。然而对于这群在战争中犯下极大罪行的国民党战犯来说，他们还能再奢望着走出监狱吗？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

0: 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国家记忆。
3: 1959年9月16日，北京秋高气爽。这天下午，北京郊外的秦城农场，一批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来到这里锻炼改造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刚刚结束劳动。正在这时，战犯王耀武拿着一张报纸大声念了起来，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当特赦两个字读出后，在场所有人将王耀武包围起来，争夺他手上的那张报纸。
4: 此时王耀武手中的报纸早已被其他人抢去，还没来得及仔细阅读的他只能独自一人开始回想刚才自己阅读的内容，内心充满阳光。王耀武，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1948年济南战役宣告结束，化妆逃走的王耀武被解放军抓获后，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服刑。此时他已经服刑10年有余。中共中央实行特赦这一消息像疾风一样传递到了每一位战犯，他们欣喜若狂。这些国民党战犯已经在牢中关押了10年，一直以来他们都认为这辈子都将在牢中度过，但是中共中央要特赦的这一消息却让他们的内心无法平静。国民党战犯康泽因为太过激动，血压升高，当天晚上被送进了医院。战犯邱行湘内心也是非常高兴，他原是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46年在国民党抢占东北的战役中大显身手，被蒋介石誉为邱老虎。1948年3月15日，在洛阳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邱行湘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积极改造，表现得非常突出。这天听到的特赦消息，始终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回到宿舍，邱行湘对着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期间，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再次确认后，邱行湘激动的泪水涌出眼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是关押国民党战犯最集中的地方，而且这些战犯都曾是原国民党中的将领、军官、党部人员和高级骨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一直对在押战争罪犯的处理问题非常重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为加强对台湾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从优对待国民党战犯。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 中共中央广泛向社会各界征求了意见。

0: 见。1956年3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做了特别发言。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此时的牢中格外安静，这些国民党战犯们都沉浸在中共中央将要实行特赦这一消息里。
1: 这天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皓月当空，房内一片宁静光明。这一夜很多人久久不能入睡。
0: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并配以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在全国尤其是各地战犯管理所引起了重大轰动。特赦令的第一条就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10年而却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很多人非常关注这条，算起了自己关押的时间，超过10年的自然有一种自豪感，不足10年的是愁眉苦脸，相视无言。看到这一条审罪，感觉这条所指的人也包括自己，眼泪不由得就流了出来。
2: 他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我10年够了，就特别开心。但后来那个管理人员又组织他们再次学习那个社论，那就强调是改恶从善这4个字，他就觉得哦，不是10年到了就能够出去，还改恶从善。这个改恶从善这个标准是什么他拿不准，所以他也就是有点忐忑。
0: 很多人和沈醉一样开始回忆这些年改造的经历，他们对照着特赦令里的每一条规定，心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情绪，猜测着谁能出去。
3: 在监狱这种强烈的反应之下相互猜测，哎呀，我们平常啊怎么会是哪个表现得好啊。有人提到杜聿明，他说不行啊，这个人病又多，一天到晚给政府要这个药要那个药，哎，这个人不行，要推推邱清湘，要推推陈昌杰。那么他们体力又好，像陈昌杰在秦城农场的时候，连粪池的那个垃圾他拿手都去赶去抓，表现得好。
0: 事情结论没出来之前，战犯的内心就是这样起伏不定，恢复先前的平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每个人都在焦急中等待着，可是盼来盼去，眼看国庆将临，关于特赦的事却不见动静。转眼国庆节到了，10月1日清晨，战犯们接到命令，早饭后要乘大客车从秦城农场赶往天安门广场参加观礼。能亲眼看到游行壮观的场面，对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乐事。何况今年不同往年，人人都知道新生在望，所以更加兴奋异常。
1: 阅兵结束后，这些国民党战犯被通知返回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次返回功德林与他们当初刚来的时候心情完全不一样了。这里就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刚来这里的时候，一见到功德林的铁门铁窗，心里就很抵触，又看到自己和全国闻名的国民党高级战犯关在一起，更觉得前途迷茫。现在再次回到功德林，他们就像新媳妇儿回娘家一样，感到熟悉方便。环境依旧，情绪

0: 心。此时的他们再没有过去那种抵触与怀疑的成分了。
1: 回到功德林后，因为管理所没有通知带回行李，引起他们的种种怀疑。但是一种愈加强烈的欲望，一种愈加急迫的等待，让功德林里的国民党高级战犯统一了心理。10月2日，由宋希濂起草，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2: 他就更加重了这种感恩，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对过去的行为，反人民战争当中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说对不起。甚至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如果没有当时我们那样的负隅顽抗，也许这个国家呢会变得更强大。
1: 接下来还是等待，等待特赦令的最后的时间，等待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最后判决。在等待的日子里，他们猜测各自命运，探听八方消息，冷静审视自己。这些当年算得上风云一时的大人物，他们都开始更加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努力表现。
0: 这些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战犯，至1959年已失去10余年的自由。他们虽已不再留恋过去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的生活，但对监狱外的新中国充满向往。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未确定入选特赦名单的人员，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及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向关押战犯所在地的辽宁省、山东省、陕西省、四川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发出通知，要求按特赦令的条件列出战犯名单，逐个审查送批。
0: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接到特赦战犯通知后，立即制定方案，从官职、以往罪行、改造态度等多个方面考量，很快拿出了第一批特赦名单。由于是第一次特赦，国家没有给出明确的特赦数量，也没有现成的特赦标准可以借鉴，各管理所考量的方式各有不同，形成的第一批特赦名单高达100多人。
1: 1959年9月25日，处理战犯专案小组将这些相关省、自治区公安厅报上的名单，向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和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专题报告，请中央领导审查研究，按照改恶从善的标准，提出分期分批、每年特赦一批的意见，并广泛征求了各方的意见。在这些送过来的特赦名单中，国民党战犯范汉杰也位列其中。范汉杰的经历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可以说非常传奇，早年在粤军中效力，最高做到了粤军第六路司令、少将军衔。在辽沈战役时，范汉杰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在锦州战役中兵败，被解放军俘获，开始了战俘生涯。范汉杰性格活泼，改造很积极，再加上抗战时期立过功，因此战犯管理所把他的名字也列入特赦名单。但是在征求各方意见时，有些人不同意，认为范汉杰还得继续接受改造。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台湾的蒋介石加紧了反动宣传，不遗余力地对新中国进行抹黑，肆意污蔑中共中央对战犯的改造政策。此时 如特赦一名与蒋介石有着亲密关系的嫡系人员，对于揭穿蒋介石的谎言，瓦解敌人的阵营有着重大意义。这项指示被迅速传达到有关部门和各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立即连夜摸排再押的近200名战犯，最终挑选了一名符合特赦条件的人。此人名叫周振强，浙江诸暨人，被俘前任原国民党军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曾长期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是蒋介石身边极为信任的浙江老家亲信之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统稽查所有个特务强强民女，被担任即将警备司令的周振强抓住了。一般来说，国民党军抓捕到违法的军统人员都是移交军统内部处理，但周振强不吃这套，直接就枪毙了这个特务。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急了，马上就带人前去问罪，不料刚走到半路被戴笠拦截。一见面，戴笠就大骂，就凭你们几个也敢去找周司令问罪，你们有几个脑袋？戴笠此举充分说明了周振强的特殊地位。
0: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加入周振强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上报后，很快得到了上级首肯。1959年12月4日上午，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这些国民党战犯在判了2个多月后，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1: 这天一早，战犯们得到通知，要求穿戴整齐，列队到礼堂参加全体大会。有些人已经预感到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当他们走进会场，队伍立即骚动起来。会场主席台上方赫然悬挂着特赦战争罪犯大会的横幅，主席台左右两边分别写着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0: 直到这时，他们才完全相信这里即将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蹑手蹑脚地依次在凳子上坐下来，有的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主席台上的动静，有的闭上了眼睛默默思考。
1: 上午10点整，特赦大会正式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首先宣读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件。
3: 我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执行特赦。
1: 接着是颁发特赦证书，全场气氛立即紧张起来。他们倾听着法官一字一顿地宣读特赦人员名单。
4: 杜聿明。
1: 杜聿明似乎完全没有料到，第一个竟然就是自己。听到旁边管理员的提醒，他才如梦方醒。他上前几步，恭恭敬敬地向法官行鞠躬礼，双手接过特赦书，热泪盈眶。这次特赦的还有宋希濂、郑廷吉、周振强、邱行湘、王耀武、杨伯涛、曾阔晴、陈长杰、卢俊全，一共10人。
2: 每个人呢都非常紧张，又非常兴奋。那么叫到名字的人呢嘛，他们心都快跳出来了，他们会狂欢，那么没有被叫到名字的人，而且认为自己要榜上有名的人，那么那种失落，那是也可想而知的。
1: 特赦战犯代表讲话时，杜聿明站在麦克风前，声泪俱下。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 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已知，绝不反顾。
0: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这十名特赦战犯，个个都算得上声名显赫。虽然他们已经用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来设想这一刻的到来，但等到真正来临的时候，反倒觉得这怎么可能呢？
1: 这些国民党战犯们思绪万千，目光却始终紧紧盯着台上。在拿到特赦证书后，郑廷吉感觉自己的血液好像凝固了，透过泪帘，他恍惚发现主席台侧坐着自己的女儿，他有些不敢相信。仔细观察后，他确认就是他的大女儿郑新南，可女儿并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
4: 因为当时你想着15岁一个女孩，你懂吗？所以到那里也不敢说像现在这只东张西望的，就等着开会。
1: 原来郑新南是被政府邀请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参加特赦大会的。他的父亲郑廷吉原为国民党军第49军中将军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虏，先被关押在东北解放军官团，后来被转移到抚顺，1956年又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此时特赦大会上，当郑新南走上台后，下面坐着的郑廷吉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已经10多年没见面的女儿真的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郑廷吉百感交集，经过共产党11年苦口婆心的教诲，他对即将迎来的新生充满了希望。他在《从战犯到公民》这本书里写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在人的一生中也许会产生根本的转折。此刻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的现场，首批特赦战犯们手捧特赦证书，整齐地排在主席台前。已经陌生了10多年的镁光灯使他们多多少少感到不太适应。从这一天起，他们被宣布成为公民，新中国首次特赦战犯的实施不仅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也让那些继续学习改造的国民党战犯们看到了希望。被特赦的战犯们终于走出功德林的大门，走向新中国，迎接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生活呢？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

0: 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今天我给您说一位北魏末年的将领，叫尔朱荣。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或许您呢比较陌生，但是历史上对于这个人的评价还是很特别的。有8个字对于他的评价，那就是功高孟德，或比董卓。说他的这个功劳和功绩比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还要高。说他办的这些错事，为祸一方，堪比当年的西凉董卓。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就给您说说这位饱受争议的尔朱荣。说到这个尔朱荣，我们先说一说他的出现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话说这个北魏王朝原本国力昌盛，是一个北方的大国，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全面汉化，这一举措有利也有弊。利的一方面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而弊的一方面，原本是马背民族，驰骋疆场，跨马征沙，结果一旦和这个僧道儒这么一结合，坏了，能不打仗的都不愿意打仗了，大伙儿都愿意坐下来，就跟那中原的士族一样，开始摆谱，开始坐那儿夸夸其谈，尚武之风急剧消退，摇身一变成为了衣冠士族。整个国家呢，本身处于周边很多少数民族的这种监视之下，这种隐患在悄然间已经形成了。倘乎这个时候作为君主的是一个寿命比较长，而且又是一个具有仁爱仁厚的守城之主，恐怕这个王朝的命运会长久一些。可偏偏呢，北魏王朝的皇帝啊，活的岁数都不大，20-30往往病死了，30-40结果被杀了，亦或者10几岁20几岁被母后给毒杀了。孝文帝死后，他的儿子世宗宣武帝在位17年，33岁病死了。宣武帝的儿子孝明帝6岁继位，在位13年，19岁的时候被亲生的母亲胡太后给毒杀了。结果胡太后临朝亲政，这个胡太后那真是胡作非为呀，荒淫无道，是淫荡成性，招那些内宠面首。前文书我们跟各位讲过了，什么叫面首？就是男宠，而且呢极其生活物质化，过那生活是奢靡至极呀，对老百姓那是有多狠使多狠的招数啊，苛税赋税是年年加码，老百姓一年到

0: 暴徒辛苦打的那点粮食都不够交税呢，别说养活自己了。结果呢，是上恨下怨，民不聊生。所庆幸的是啊，只有内忧没有外患，北方的柔然，南方的梁朝均没有对北魏有过大规模的战事。你别看没有外敌入侵，国内的老百姓造反此起彼伏，而且什么杀人的土匪、滚了马的强盗，再有这些盗贼横行，堂堂的一个大魏国在短时间内就像那蚂蚁把那大树给蛀空了一样，就差一阵风把这树给刮倒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尔朱荣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了。这个尔朱荣的先世啊，就先祖啊，一直啊居住在尔朱川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西省的北部，所以呢就以这个地名叫了姓氏。尔朱氏呢是契胡中的一支，也就是前赵的石勒、石虎同出一源。尔朱荣的历代先人也都是部落酋长，到了北魏孝明帝的时候，这个位置就落到了尔朱荣的头上。尔朱荣可不白给，打小聪慧机敏，大事不慌，往往遇事极有果断性。最稀奇的是他肤色白皙，容貌俊美。他承袭了父亲这个爵位之后，正赶上北魏啊兵乱四起。尔朱荣一看这种架势，散尽家财，把家里能值钱的全卖了，变成现钱，然后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组织了一支4000人的骑兵队伍。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支队伍它的发展势头极其强盛。您看这个尔朱荣的发家过程跟曹操早期极为相似。在这个时候，他的对手像是柔然呢，这些胡人呢也在不断的壮大骚扰边境。可是对于尔朱荣来说，眼下最需要的是广招人才，自己设一个招贤馆，甭管哪个地方，只要你是人才来投靠我，哎，我就需要。按照3、6、9等把人才一划分，有高才、中才、低才，哎，不管你是什么才，只要是人才我就要。而且在这些镇压的降兵当中也选拔优秀者，但凡有优秀的能够招安的我都招安，比方说高欢呢、侯景啊、宇文泰呀，这些都是从降兵当中网罗过来的将才。为什么我说这尔朱荣他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咱别小看了这个人，其实他影响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唐5个朝代，甚至于北齐、北周、隋唐4个朝代的建立都和他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尽管他在历史上是个小人物，甚至于相对于整体历史长河来说他太微不足道了，尽管这个人杀人如麻，尽管这个人有诸多的缺点，可是在他的手下所聚集的这些人了不得。我们说了高欢、宇文泰、侯景、李虎、杨忠，后来的西魏的八柱国，各位这几位了不得呀。宇文泰谁呀？李世民的外曾祖父。李虎，李渊的祖父。李泌是李密的曾祖父。独孤信 是杨坚的岳父，李渊的外祖父，旁人咱就不说了，就这几位那还了得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尔朱荣这个人不可小视呢？那么他又是如何发家的呢？如何成事的呢？哎，咱们接下来继续给您说。当时的北魏朝廷是由灵太后把持的，这灵太后啊，重用奸佞的小人，那些忠臣他不喜欢，哎，往往这些小人溜须拍马，他觉得挺美，亲小人远贤臣。您琢磨琢磨，那政治上、朝堂之上还好得了吗？内忧外患，朝廷对于百姓来说毫无威信。孝明帝逐渐长大了，对于大权旁落，孝明帝深感不满，对于灵太后的所作所为也极其的厌恶，母子的这个矛盾日益尖锐。于是乎私下里传下密诏，叫尔朱荣带兵进洛阳。我们说了，尔朱荣现在有人马呀，人马也壮大了，正愁没理由呢，在这个时候宣他进洛阳。你看这种方式和那董卓又有点相似了。尔朱荣闻听大喜过望，立即发兵。朝廷也得到消息了，心说这还了得，灵太后和身边的几个谋士一想，心说干脆先把孝明帝干掉了，就毒死了亲儿子。势头正盛的尔朱荣闻听怒不可遏呀，立刻立元子攸为帝，这就是敬宗孝庄帝，然后兵止京师。人家打仗是专业的，这灵太后要打仗一点都不灵了，一看人家大军压境，好吧，所以尔朱荣很顺利的进京了。这灵太后见了尔朱荣还想辩解两句呢，她觉得自己我太后你什么人物啊，你无非是个部落酋长，这也就是现在是乱世，和平年代你都没有资格见我。所以这灵太后在台阶之上还显范儿呢，尽管心里面也砰砰直跳，也害怕，哎，但是哎，倒驴不倒架，还搁这站着，哎，你怎么会还要玩这劲儿？可现在这尔朱荣惯你这病吗？不容分说，左右上，到那儿马前头拢二臂，就把灵太后给摁那儿了。包括三岁的小皇帝都给扔到黄河里了。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 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

0: 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之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接下来，尔朱荣做了一件叫后世人唾骂的事情。什么事儿？这位尔朱荣除掉了胡陵太后和3岁的小皇帝之后，考虑到自己啊在朝廷当中根基尚浅，怕今后不好控制，想给世人来个下马威，就听信了亲信费穆的劝说，出了个狠招，把百官都带到了行宫西北，跟百官讲说现在要祭天，每个人都得到，不许请假。百官聚集之后，尔朱荣挑了个高处，骑着高头大马，以上示下，大声的训责，说天下大乱，肃宗暴崩，都是你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不能够辅佐陛下所治，现如今朝堂之下满都是奸佞，个个该杀，一个不留。为什么天下大乱？都是你们闹的，你们都没有尽好人臣的本分，你们留着有什么用？都该死。其实尔朱荣这么做就不对了，在朝廷当中的确有那些奸佞小人祸乱朝纲，但这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还都是好人呢，只不过现在是小人当道，胡陵太后当权，那些忠臣他不用而已，眼下你甭管好坏都聚一堆了，不容分说，你挨个都宰，这有点太上重了。可是现在尔朱荣不管这些，令子旗100，四面八方大军掩杀过来，史称河阴之变，死难的朝臣人数众多，据北史和魏书上记载有1300多人，资治通鉴上记载有2000多人，反正上至丞相司空，下到黄门郎，甭管好坏，不分中间，刀砍斧剁，杀了个精光。就这样，把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以及出身于北魏政权的这些汉族人几乎都给消灭掉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尔朱荣在历史上背了个骂名。河阴之变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尔朱荣和北魏朝廷之间已经没有可能在融合在调解了，尔朱荣也注定成为了北魏的乱臣贼子，他也只能他那条道继续走下去。他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到说我篡位的问题，可是当时天下未定，他手底下这些人意见不统一，他不像说三国年间的那个袁术，袁术呢刚愎自用，得了传国玉玺之后也跟手下人商量说，你看谁称王合适啊，是不是我称王啊，手下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可袁术不管那些，我们家四世三公，现在玉玺在我手，天命于此，我该称王，结果倒了大霉了。尔朱荣比袁术脑瓜能冷静冷静，手下人意见不统一，这是其一。其二，尔朱荣这个人很迷信， 他曾经派人呢铸他的金像。当时魏王朝凡是做重大抉择的时候，常常用这个金像啊、金人啊作为占卜。尔朱荣派人铸了四回，结果这金像都没铸成。尔朱荣觉得这绝不是吉兆，而且他身边他信任的一个巫师也劝他说，现在时机不成熟，诸多原因他没有称帝。重新迎回孝庄帝回宫，磕头谢罪，率军返回晋江。你别看尔朱荣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他在军事上也的确是一员将才。六镇起义之后，经过不断的战斗兼并，葛荣的一支部队逐渐的壮大，自己呢自称为天子，领兵带队来攻打邺城，想要推翻北魏的王朝。只可惜这主碰见的就是尔朱荣。那么双方军队有多少呢？葛荣号称百万雄师，其实没有，但至少有30多万。那么尔朱荣有多少人呢？7000。您各位琢磨琢磨，30万7000，就是30万人不动，挨个站着叫你砍脑袋，也够这7000人砍一阵子的。况且那都是活人呢，怎么办？尔朱荣有办法，这7000人是以一当十啊。怎么办呢？首先尔朱荣身先士卒，带领一支精锐搞突袭，一下子先把葛荣这30万大军给冲散了。返回头杀至中军帐，擒贼擒王。你看咱说的很简单，实则得掌握这战机。处理降兵的问题上也很棘手，降兵太多，30多万呢，一个士兵要处理100多人，受得了吗？尔朱荣的手段比项羽就高明多了，他命令葛荣的军士就地解散，甭管你是亲信还不是，我不问，解散。大伙一听这好哎，那我们还等什么，跑吧。数十万人大伙都跑了，等这些人跑出百里之外也聚不成团了。尔朱荣跟那路口上把守呢，但凡降兵过来登记入册，选拔合适的人员录用。你看人家多好，化整为零。所以在军事上尔朱荣还是有所作为的。翻回头我们再说朝堂之上，尔朱荣希望这孝庄帝是个傀儡，可他偏偏是个有为青年。你这样一来，上下可就有矛盾了。孝庄帝左右都是尔朱荣安插的眼线，一举一动都会汇报给尔朱荣，可偏偏这个尔朱荣还要干涉孝庄帝的私人生活。尔朱荣的女儿给了这个孝庄帝，并且强迫孝庄帝立他的女儿为后。这个尔朱皇后也不是善茬啊，经常跟着皇帝打架，经常使小性子，一整急眼了，这皇后就讲说，我在天子面前，我在你面前放肆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你就是我爹立的，我爹把地位让给你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呀？您琢磨琢磨，这皇帝当的得多憋气吧。外有强臣逼迫，内有皇后威吓，经常是闷闷不乐。所以两下子都积攒这个力量呢，一触即发。结果终于到了双方摊牌的时候，孝庄帝开始和一些皇族密谋诛杀尔朱荣。哎，结果这事儿啊传到尔朱荣那儿，大伙儿都劝尔朱荣，哎，快点下手吧，现在皇帝已经开始准备了。可是尔朱荣

0: 而朱荣入朝，孝庄帝就问说，外面的人都说大将军您要杀朕，这是真的吗？明知故问。可是呢，尔朱荣啊根本不在乎这回事儿，每次入朝的时候身边带的不过十个人，而且还不带兵刃。他可不知道现在孝庄帝那面加紧准备呀。公元530年9月的一天，孝庄帝把兵士都埋伏好了，然后飞奔派人告诉这尔朱荣说，现在皇后已经生下太子了，文武百官都到府到朝进行祝贺，都祝贺你荣升为外公了，请您务必马上进宫一趟。尔朱荣也没怀疑，进宫就进宫吧。结果进宫见到孝庄帝，尔朱荣还没等开口道喜呢，就见孝庄帝一摆手，打两边出来两个人，手持利刃奔着尔朱荣就过来了。尔朱荣就预感到不好，他想啊，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孝庄帝作为人质，可他忽略一点了，这孝庄帝早有准备，龙椅之下藏着一把刀呢。一看尔朱荣上来了，孝庄帝也真急了，心说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呀，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啊。一伸手打龙椅之下，把这匕首刀就拽出来，双手捧刀分心变刺，也都下了死手了。尔朱荣做梦也没想到孝庄帝能还手，在他的印象当中，你敢杀我，你都不敢碰我，结果没想到让人一刀扎到肚子里了，一代枭雄就此毙命。至于他的这些部属属下都死于乱刀之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给您说一说北齐的神武帝高欢，他是东魏王朝的建立者之一，也是北齐王朝的奠基人。高欢呢，有一个鲜卑族的名叫贺六浑，有时候这人呢，那真是人如其名。纵观高欢的一生，有时候还真挺犯浑的，所以才会酿此大错。什么样的事儿呢？您往后听。高欢的祖先呢，辈儿辈儿都是做官的。比方说，六世祖高隐是晋国的太守，他的爷爷高密官至魏朝的御史，后来因为犯法被流放到了怀朔镇。等到他父亲高树的时候，家道中落。您打开当时的历史看看，历史上记载高。

素这个人呢，不是产业，游手好闲，纨绔子弟。所以等到高欢的时候，这家里面已经没马。高欢的少年时代呀，也的确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由于打小生于边镇，周围呢都是鲜卑的军人，所以高欢成了一个鲜卑化的汉人。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个落魄子弟，又没有什么前途，家里面又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单就生活而言，那过得都很惨，别说将来有一天出人头地了，那怎么办呢？给人卖苦大力，哪地方有活呢，出个力工。就在高欢给人卖苦大力的时候，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当时鲜卑族的富家女娄兆君一眼就看见高欢了，就发现在城头之上干活卖苦大力的这个高欢呢，相貌奇伟，面带忠厚。你别看穷，身体单薄，穿得挺破旧，但是古人都好相面，觉得这个人骨骼奇伟，将来必是英雄，就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暗地里给高欢呢送金送银。你想高欢是个穷家小子，现在有富家女来追求高欢，那还不容易吗？老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呀。哎呦，这可太好了，高欢就觉得这天上掉下个仙女儿一样，委身下嫁给高欢，俩人这日子啊过得也真不错。结婚之后，人家拿出全部的家当资助高欢，有了钱，高欢跟以前可不一样了，有了钱，有了马，有了兵，这就成为了当时边镇队伍当中的一个队长，手底下管着100来人，有了地位，有了身份，结交的人和平常就不一样了。除了原来的那些好朋友之外，还有一些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另外啊，边镇的镇长觉得高欢呢也是相貌不俗，就跟他讲说，你呀有康济时势之才，你这辈子绝对不会白活的，恐怕我这岁数看不到你发达了，希望将来有一天你日后发达，你能照顾照顾我的儿孙。就这几句小小的鼓励，高欢是一生不忘。后来掌握了朝政大权，还真没忘了就这位镇长的子孙啊，当然这是后话。高欢之所以能够成事，在某种程度上娄兆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老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奉献为之成功的女人，这个娄兆君，您打开中国历史上看看，大殊而特殊。这个女人平日里啊很节俭，也很贤惠，亲自啊来织补高欢那些妻妾生的孩子，即便不是娄兆君生的，他也是视同己出。到冬天了，每个人都给一个衣服啊，给个袍子啊，时常的向高欢进言说，你遇到那有才能之人必须重用啊，处事必须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大丈夫能进能退呀。当时高欢为了与少数民族如如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打算娶这个如如国的公主。可是一考虑到，你说我这媳妇儿娄兆君这么贤惠，我要再娶一个，这玩意儿会不会他不同意呀？心里面有顾虑。结果跟娄兆君一讲，娄兆君说，你应该娶啊，你为了国家利益怎么能够把儿女情长摆在头位呢？娶，国家大计不要迟疑。高欢娶回如如公主之后，娄兆君主动把自己住那屋腾出来，
来，您俩住这屋。您想想，在古代能遇到这么一个有大局识大体的女人，这高欢觉得祖坟都冒了青烟了。后来高欢领兵带队在外面打仗，娄兆君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结果难产，有人就要撒脚如飞给高欢送信，说你赶紧得回来一趟，这回不来也许就见不着了。可是这个送信的还没等走呢，娄兆君就给拦下了。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的丈夫现在领兵征讨西魏，你要给送信儿，他能不分心吗？这要一分心，对国家对他自己都有不利的因素，所以按住这个消息啊，没告诉他。事后高欢听说了，感动得痛哭流涕，我有这样的媳妇儿，这辈子足矣。娄兆君一共给高欢生了六个男孩两个女孩，这六个男孩三个后来当了皇上，三个称王，两个女儿是东魏的皇后。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跟丈夫一起同甘共苦，并且辅佐丈夫成就帝业，生仨儿子还都是皇上，其中一人是实际上的国君，这样的女人除了东魏北齐的娄太后之外，恐怕别无二人。这个特殊的女人更因其创业之初和建国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敏锐决断，堪称中国古代上一位难得的少数民族的女政治家。我们要说到高欢，那必须先讲讲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这六镇呢，是沿长城而修建的六个军镇。最开始的时候，北魏为了抵御柔然等民族的入侵，派鲜卑族的兵马常年就搁这儿守着。六镇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呢，都是内地犯罪的官民或者被发配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啊，对这边疆的将士待遇还不错。可是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很快的汉化，王公贵族以清流自居，六镇的这些将士啊就给扔一边了。非但扔到一边，朝中的权贵还拿白眼看他。523年柔然南侵，结果这一打仗，边疆缺粮少衣，请求镇将开仓放粮。你打仗得吃饱肚子，可是呢朝廷没有令，因为把这些边疆的将士朝廷都给忘了，不搭理他，能愿意开仓放粮？这一没粮，六镇的这些军民可不干了，纷纷的杀镇将起义，六镇大乱。在第二年，六镇之一的沃野镇，沃野镇的这个镇守叫破六韩拔陵，是个匈奴族的将领，率先起兵造反。由北魏王朝闻听大惊，联合怀柔一同镇压。虽然说镇压下去了，可是六镇的军心大散，不是这儿冒一股子起义，就是那儿又起兵造反。杜洛周啊、葛荣啊，这些镇兵镇将相继起义。慢说朝廷打，这六镇之间也互相蚕食。高欢最开始投靠的是杜洛周和葛荣，后来又投靠尔朱荣。他向尔朱荣提出要讨伐胡太后的亲信，以清君侧为名，从而成就霸业。这高欢也受到了尔朱荣的赏识，并且提为卫队长。年轻的时候，他跟随北魏的这个尔朱荣打天下，并且帮助尔朱荣灭掉了葛荣。高欢在战争当中勇猛机智，深得赏识。可是后来两下子也分了心了。怎么分了心了呢？

0: 尔朱荣不安分，带兵进了洛阳，掌握了北魏的实权。按说到这儿你就差不多了吧？没有，这尔朱荣啊，咱们上文书讲了，把太后和小皇上扔到黄河里了。这还不算完，把王公贵族这些大臣不分好坏，不论中间，嘁啦咔嚓都给宰了。您想想，这样一来就失了民心了。高欢很具有政治上的敏锐性的，他就觉得尔朱荣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能共苦不能同甘呢。尔朱荣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开始疏远他。有时候尔朱荣找他吃饭呢，聚会呀、他找个理由，今儿脑袋疼，明天胃疼的，也不愿意去。领兵打仗呢，也往后稍，出谋划策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积极的。尔朱荣身边有人就发现高欢有点反常了、就跟这尔朱荣讲说，你可得留神呢、我发现这高欢现在和大将军您有二心。尔朱荣一笑，呵呵，你们不必多言，高欢跟我多少年了，绝不会烦我。你们想想，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谁能够继承我的这个事业呀、有人说了，那得大将军您的儿子尔朱兆啊。不，非也非也，我那儿子有勇无谋，充其量啊，他是一个将才，不是帅才，你给他3000兵足矣。你们看吧，将来有一天统领大军的一定啊是高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麻烦
6: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11: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12: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

0: 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2: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2: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4: 高欢听了之后心里面就比较害怕，比较顾忌，而朱荣在临死的时候就跟儿子们讲说，你们呢要么推选高欢作为军中的主人，要么把他杀了，你们想笼络他不可能。可是呢尔朱兆就他儿子没往心里去，反而呢把高欢找来祭奠尔朱荣。这高欢还真来了，一见尔朱荣的灵牌，这高欢呢是嚎啕痛哭，哎呦我这个天，哭的比尔朱兆还伤心，比亲儿子还亲儿子。尔朱兆手下的谋士就跟尔朱兆讲说，大将军呢、高欢这小子这是一代枭雄啊，您趁这机会把他干掉。尔朱兆一听连连摇头说，你看人家哭得多伤心，亲爹死了也不过如此啊，你们这些没心没肺的还要把他杀了，你们这是怎么想的呀？不能杀他，这人我得用啊，就把高欢给放了。哎，有人就说，大将军您可不能放啊，高欢要回去无异于是放虎归山，这人你得追呀、三说两说把尔朱兆说的心活了，那追吧，领兵带队在黄河边上追上高欢了。这尔朱兆啊也挺胆大，单人独骑来到高欢的军营。这高欢和尔朱兆哥俩抱一块儿了，说现在天柱将军死了，以后我就得仰仗少主了，我哪敢有什么其他的心思，留这尔朱兆住了一夜。当时手底下人很多人都劝高欢把尔朱兆干掉，可高欢死活不干。高欢说，你们好好想想，尔朱荣那么多儿子都想当皇上，你杀了一个正好帮了别人的忙，而且把我们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众矢之地，留着他这人不用杀，咱看着吧，让他们哥几个窝里反，这多好啊。但是这高欢可没闲着，招兵买马任用贤才，只不过没跟尔朱兆公开翻脸。后来听说尔朱兆打了一个败仗，高欢乐坏了，一拍大腿，这下子算是反定了。军中很多的将士都推举高欢作为领袖征讨尔朱兆，这高欢假不假事还得推着，哎，这我可不行啊！你们没看见葛荣吗？号称百万军队，最后还是完了。你们拥戴我，这怎么能行啊？你们要拥戴我，除非把命交到我手里，得让我有生杀大权，要不然这官我做不了，这队伍我也没法带。连推好几次，最后大伙一再表示，我们既然推您做首领，我们就相信您的，您说东我们不晚西，是吧？我们听您的号令就是了。就这样高欢这才答应。后来啊，迎娶落魄的元修成为了皇帝，这元修也就是北魏孝武帝。转过年来，尔朱家族的最后一个漏网之鱼尔朱兆在秀容兵败被逼自缢。临死之前尔朱兆后悔了，后悔没听他爹的话，后悔没听身边将士的话， 想当初慕容绍宗就劝这个尔朱兆说，你应该把高欢干掉，结果没听，眼下自己反被人家干掉了。按下他们不说，回过头再说这孝武帝。孝武帝做了皇上之后，他也发现现在是大权旁落啊，军政大权都落到了高欢的手里。有人就劝这个皇上说，这样可不行，这高欢位高权重，难免有一天他有不臣之心的，咱应该把军权收回来呀。皇上一想也对，或直接或间接一试探，人高欢门都没有，想收军权你怎么当个皇上，是我保你当的皇上。结果一来二去，他跟高欢闹掰了，领兵带队征讨高欢，结果这一打呀，不是人家的对手，让人搁后面追的屁滚尿流。在长安的东阳驿馆遇见了宇文泰，这才把自己救了。宇文泰保着这孝武帝走了。打这儿开始呢，这北魏也就分为东魏和西魏。不过这孝武帝呀，那是出了虎穴又入狼窝呀，这宇文泰也不是善茬。军政大权叫宇文泰又给拿到手了，孝武帝这个气呀，时不时的在宫中弯弓射箭，拿刀砍桌子，宣泄心中不平。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宇文泰说了，宇文泰这人更狠，派人把毒药放到了酒里，毒死了这个皇帝，然后呢另立新主。眼下和高欢分庭抗礼的也就剩下这宇文泰了。高欢是后悔不听媳妇儿的话，想当初这媳妇儿劝他说，宇文泰狼子野心，你应该把他干掉，可是没听。现在宇文泰羽翼丰满呢，再想杀人家已经办不到了。公元537年，高欢带了20万的兵丁征讨宇文泰。宇文泰呢眼下正落单邦呢，怎么呢，地区大旱，没有军粮，兵士饿得都皮包骨头，听说高欢渡河来战，连忙是入关准备。再说高欢的部将高傲曹带领30000人马把这个宇文泰屯粮的地方是团团包围，结果粮草运不出去，那面还没军粮，眼下这宇文泰啊可更倒霉了。这个时候大将军侯景就给高欢出主意，说您呢，莫不如把军事一分为二，咱得给自己留个后手，别齐胜不顾家呀，倘乎前军要获胜，咱后军就掩杀上去，前军要失败，后军做接应，以防宇文泰狗急跳墙。可是高欢没听，报仇心切，我要不杀了宇文泰这事儿没完。结果宇文泰把兵士都埋伏在芦苇荡里，高欢听手下人汇报，心里面就是一动，干脆我放把大火一烧不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一向精明的侯景出了个馊主意，大将军您不能烧啊，咱得生擒宇文泰，你这都烧黑了咱上哪儿找去，生擒活拿这多好啊，回去给周城的百姓一看，大将军虎威呀。首先人又说了，对呀，侯将军说的对，现在我们以一当十，我们人多多呀，是10个打他1个还逮不着他们，咱们得活捉。结果倒了霉了，这一想活捉中了人家的计了，感情宇文泰在芦苇荡里有伏兵，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欢呢有点贪功心切，有点轻敌了，结果被宇文泰反败为胜，把自己给打散了。打这儿开始，这高欢没少了跟宇文泰发动战争，但是都是失败而终。后来在讨伐西

0: 卫的玉璧之战当中，由于久攻不下，很多的兵士得了瘟疫，高欢是损兵折将，一股火病倒了。临死之前跟儿子们讲说，大臣对我都很忠心，只是侯景这个人不安分，不过没关系，你提拔一下慕容绍宗，以后侯景要反，他可以对付侯景。事实上证明，后来侯景果然反了，历史上的侯景之乱又被慕容绍宗给打败了。高欢临死之前这脑瓜还好使，还不忘了算计旁人，一代枭雄不让曹操啊。这个人足智多谋，眼光深远，但是百密一疏，一时之人一念之差，致使宇文泰走脱，孝武帝出逃，最终造成了东西魏对峙的局面。虽然高欢控制的东魏实力远强于西魏，但是由于他轻敌而且运势不佳，最终未能够统一天下。这就是历史上的高欢。
1: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啊，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4: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15集《危机与货币基金》。
2: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美联储插手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并引发市场激烈的争论。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后出现的货币基金赎回潮。
3: 就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后，如雪花般的赎回申请摆在美联储面前，在仅仅2天的时间内，金额累计达基金余额的一半。在9月16日星期二结束营业后，管理层宣布其持有的雷曼兄弟公司的票据一文不值，因此不得不跌破面值，也就是以低于1美元的面值赎回股份。在大量投资商依照票面价值退出后，加上其他商业票据价格在恐慌中暴跌，它的价值仅为0.97美元。然而3%的亏损并不足以说明当时发生的所有情况。事实上，它是2008年恐慌事件的一个信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是由美联储于1971年设立的，在当时轰动一时。它们就像支票账户，可以开具不超过余额的支票，只不过收益更高一些。此货币基金的价格从未波动过，始终是1美元，没有任何资本收益或亏损风险，因为这些基金全部被投资到价值一成不变的货币市场工具中，如短期美国国库券。时间一天天过去，零售货币基金产生的亏损还没有大到迫使其跌破面值，而商业票据和其他短期工具被认为足够安全，可以纳入货币基金投资组合中。因为商业票据的报酬比国库券略高一些，所以提高了基金的收益。投资商自认为货币基金余额就像银行存款一样安全，即便前者并没有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这个行业欣欣向荣。到2008年9月，它的余额达到3.4万亿美，大约相当于当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银行所有存款的一半。因此，当他们认识到货币市场基金的价值仅为2008年9月16日营业结束时价值的97%时，这对公众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最初的传言称价值甚至比这还低，这种感觉就像是支票账户亏损了一样。但是两者之间有个很大的差别，基金没有存款保险补偿亏损的3美分。投资商们幡然醒悟，这些不是银行账户。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于1933年，目的是防止银行挤兑，并且效果一直很好。储户们认为，即便第一家国家银行破产，只要其余额低于保险上限，他们就不会亏损一分钱。目前设置的上限为25万美元，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挤兑银行，而且显然他们也没有理由挤兑旁边的第二家国家银行。然而货币基金的情况就不同了，货币市场基金的股东确实亏损了，尽管只有3%，因此他们当然有理由挤兑美联储。而且由于担心亏损的心理，也使投资于其他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快速流向其他地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在几天内，毫无疑问，我们开始跌入深渊，简直就是无底洞。星期三和星期四，资本在源源不断地从货币基金中流出。短短一周内，投资商从主要的货币市场基金中撤出了约3500亿美元。当然，这意味着基金经理必须清算等量的商业票据、国库券等，以满足赎回需求。但是在雷曼兄弟诱发美联储出现亏损后，没有一位基金经理想购买商业票据，不仅包括雷曼兄弟的，还包括其他任何公司的。在需求陨落时大量提供某种产品的结果，就是价格一落千丈，这就是商业票据在9月中旬出现的情况。收益率飙升，价格却急剧下滑。具体情况并不限于此，很多美国的大公司依赖商业票据短期借款以填补其收支。盖特纳后来告诉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大范围的商业票据挤兑造成了全球一些最大的公司无法进入商业票据市场而丧失了融资能力。就像流言所称的那样，通用电气和 IBM 等蓝筹

0: 公司将无法支付工资，商业票据市场几近关闭，迫使伯南克宣布我们濒临金融崩溃的边缘。财政部和美联储在此次灾难的萌芽期迅速做出了反应，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反应有一点点慢。在贝尔斯登事发时，秘书长保尔森就称没有足够的资金处理这些危机，除非美联储成为富翁。然而有志者事竟成，财政部进行一些内部讨论后，保尔森决定设立一个汇率稳定基金。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一些货币基金的投资者是外国人，货币基金行业的沦陷很容易导致挤兑美元。但是在财政部看来，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的监管法令其杠杆太低了，毕竟恐慌仍在继续，不是吗？这不会使美元陷入危机吗？无论如何，保尔森决定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的500亿美元作为货币市场平衡的新保险基金，需要获得布什总统的批准。这件事情至少有四点重要性。第一，对于开证人来说，这是急需的。尽管没有挤兑美元，但货币基金产生的冲击已经波及了商业票据市场。如果那时没有这么做，事态可能已经无法阻止。财政部这一次真的是绞尽脑汁了，应该嘉奖他们。第二，货币基金的保险机制标志着美国财政部第一次将美元置于危险中，而他之前曾在美联储强大的保护伞后面。很多观察者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因为财政部甚至需要从政治高度做出将纳税人的钱置于风险中的决定。当然，保尔森之前称没有钱。第三，使用汇率稳定基金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汇率稳定基金设立于1934年，当时主要是为了保证大萧条时期的美元汇率稳定，然而这笔资金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购销活动，因此钱一直放在那里。但是现在没有外汇交易作为借口，财政部就将汇率稳定基金用来担保货币基金。这种慷慨的法律规定与几天前给雷曼兄弟法律函的态度相去甚远，并产生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财政部可以扭曲法律动用汇率稳定基金，然而美联储却不能贷款给雷曼兄弟？的确，为什么不能将汇率稳定基金用于雷曼兄弟？历史学家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搞清楚，但是部分回答显然是这两个决定是在不同的环境、政治与技术，依照不同的法律，并且由不同的法学家做出的。第四，保尔森在匆忙之中制定的货币基金的原条款如果保持不变，不会这样，可能会威胁全美银行系统。特别是为了保证充足，他提出担保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账户中的所有余额，而不管该金额究竟有多少。让我们来想一想，当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银行账户的上限也只有10万美元，财政部计划担保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货币基金的账户却不限金额。整个早晨我都在想这个疯狂的决定，它必定会加速银行挤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早在1934年就终结了的事情，如果将余额转入货币基金是绝对保险的，为什么还会有人将10万以上的美元存在银行账户中呢？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希拉贝尔显然与全国数千银行家有相同的想法。财政部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呢？答案很简单，他也不想。在雷曼兄弟破产后，财政部异常迅速地兢兢业业地工作，只是没有想到后果会是这样。他们先行而后三思，几天内就对银行家及其说客的抗议做出反应，计划修改为仅担保在9月19日及之前存入货币基金的金额，不包括在该日后增加的基金存款，从而修正了这一错误。这也避免了银行遭到挤兑，没有伤害就不算犯规。但是这件事情并未给财政部带来信心。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

0: 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述了危机发生引发了极大的恐慌，出现大量货币基金赎回，财政部秘书长保尔森决定设立汇率稳定基金，想以此来稳定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讲述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所采取的挽救措施，以及危机波及的零售银行美林证券。
3: 美联储也在尝试解决问题，通过制定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来辅助解决此问题。此工具的创建目的是延长银行提供低利率的无追索权贷款，以便从货币市场基金中得到优质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当然，他们必须被拼命的销售，以应对这个市场正在遭受的快速赎回。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无追索权一词，因为它很重要，而且后面还会见到这个词。无追索权指的是，如果相关资产违约，出借人只可以追回贷款抵押品，不能索取借款人的任何其他资产。然而，在谁承担风险的问题上，无追索权贷款被严重曲解了。借款人有上行风险，如果资产价值高于贷款价值，他就获益了；而出借人有下行风险，如果资产价值下跌，他可能将遇到抵押品贬值，从而产生亏损的问题。因此，无追索权的借款将出借人置于劣势，这就是正面你赢，反面我输的情况。在此特殊情况下，如果商业票据的价值上涨，购买商业票据的银行将盈利；但是如果商业票据价值下跌，亏损将由借款给这些银行的美联储承担。对银行来说，这真是一笔不错的交易。到了10月8日，美联储总共贷款1500亿美元给银行采购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不用怀疑货币基金的挤兑是否让美联储产生了危机感。联储委员会在9月19日宣布，计划设立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并且在3天后就开始运营了。相信我，在短短的6天时间就找到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绝对不是美联储正常的工作节奏。此外，到2009年1月30日，美联储才宣布详细管理细则。是的，这是他们第二次先行而后三思。但财政部修订的货币市场担保计划和美联储设立流动性工具成功地阻止了对货币基金的挤兑。在2010年2月1日，美联储关闭了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净额结算结果是有小额盈利，尽管很长时间余额都为零，但是挽救货币市场基金和商业票据市场的战斗并未在9月22日结束。在10月7日，随着金融恐慌达到高潮，委员会调用第13条第3款法案，证明创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的必要性。用美联储的话说，为美国商业票据发行商提供流动性支持工具。让我们来细细品味这句话，因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是一个转折点。流动性支持工具听起来好像身家清白，但它是安全网急需的重要部分。市场在躲避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用于为车贷、助学贷款及很多其他贷款融资的工具，因为它们风险太大了，没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这些贷款就随时处于危险中。但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正在关闭，因此美联储提议使用专门为此设立的特殊用途工具介入，并代表纳税人购买商业票据。

0: 如果美联储赌赢了，采购商业票据可以盈利50亿美元以上，但是这不是最终目的。中央银行再次尝试理顺经济，并让濒死的金融市场死而复生。商业票据的发行商，他们是否不仅包括金融机构，还包括诸如通用汽车、通用电器、IBM 和美国电话电报的工业公司呢？是的，美联储还在其情况说明书中附上了一份合格的发行商清单，具有海外母公司的美国发行商。因此，实际上美联储所做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借款给工业公司和外国银行。尽管令人吃惊，但它却发挥了作用。商业票据市场得以稳定并再次开始运行，有了美联储支持工具的二次担保，曾经拒绝与蓝筹公司交易的公司和投资商返回了商业票据市场。到2010年2月，市场已经可以脱离政府支持并独立运行。商业票据融资工具的贷款余额曾经最高达3500亿美元，现在已经低于90亿美元。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顺利地将商业票据市场恢复健康，显现出美联储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性转折点。在9月19日之前，美联储的焦点必然是挽救特定机构，挽救还是不挽救，这是个问题。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每次干预都是有针对性的，市场也在艰难地区分各种原则。为什么就贝尔斯登而不是雷曼兄弟？但是在9月19日后，美联储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救市上，商业票据是第一个目标，抵押支持证券是下一个。但是该创新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在9月大舞台上出现的第三个重磅炸弹是美林证券。在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谢幕后，到货币基金被挤兑之前，世界最大的经纪公司与美国银行打得火热。需要谨记的一点是，在9月11日之前，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还希望美国银行成为雷曼兄弟的买家，但是美林证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及其副手格雷格·弗莱明暗暗打着算盘，因为如果美国银行对更小的、情况更严重的雷曼兄弟感兴趣，为什么不能对更大型的、情况更好一些的美林证券感兴趣呢？最后，美林证券得到了私人交易解决方案，该方案没有提及雷曼兄弟，也没有提及美国国际集团。在公司质量方面，美林证券无需多言。在危机发生前，从员工人数看，美林证券是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实力集团之一，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也几乎是最大的。如果你在2008年9月或发生危机前一周要求美国人说出一家经纪公司的名称，最常见的回答肯定是美林证券。没人知道哪家公司会排名第二位。美林证券在华尔街巨头中以庞大的15000名员工队伍而独树一帜，且美林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称。很难想象还有哪个美国人没有在看好美国形势电视商业广告中看到过这个名字。美林证券濒临破产后，得到了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所没有得到的公众关注。随后华盛顿互惠银行和美联银行破产，金融危机达到新的骇人的阶段。在美林证券走到崩溃边缘之前，美国大众已经遭受了信用违约互换、担保债务凭证、银行间拆借利差、批发银行的交易对手如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等名词的困扰。谁知道这些公司究竟是做什么的？谁曾见过贝尔斯登或雷曼兄弟的办公室？但是当美林证券、华盛顿互惠银行及美联银行遭到毁灭性威胁后，危机真的波及了零售银行。目前美林证券支行的普通经纪人账户遭到威胁，美国两大银行的普通支票和存款账户均受到威胁。危机大火已经蔓延到华尔街外，并袭击了商业街，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毕竟美林证券的分支机构有约700家，华盛顿互惠银行有2239家，而美联银行则有令人咋舌的3355家。大部分美国人至少进出过这三大零售巨头中的其中一间办事处。像美林证券这样的传奇公司为什么会濒临毁灭？美林证券凭借其巨大的规模和营业范围参与了很多金融方面的业务，但是 在扩张期间，专横的首席执行官斯坦利·奥尼尔，下面简称为奥尼尔，认为公司在刺激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担保债务凭证等类似热点市场的业务太少，他决定快速补救该问题。在2003年，奥尼尔从瑞士信贷集团雇佣了一名抵押证券化专业高手，且吹嘘美林证券在2年内将成为担保债务凭证的全球第一承保人，真是豪言壮语。美林证券并没有就此罢手，与贝尔斯登公司一样，美林证券想办法提供一条龙服务，发行抵押贷款，将它们包装成证券，然后把它们分割成担保债务凭证。在2006年12月，他甚至与全国最大的贷款出借方加州圣何塞的第一富兰克林公司合作。美林证券太不会挑时候了，当次级贷款和相关市场从2006年开始恶化后，公司就处于糟糕的境地。从美林证券借款的两家抵押公司都破产了。为了销售正在制造的担保债务凭证，美林证券与任何其他证券商一样，往往不得不将超级优先债，也就是放款方拥有最先受偿权，留在其库存中。然而这会加剧风险，通过保留优先债券并销售剩余部分，公司认为他们留下了有价值的而拒绝了无用的东西。正如美林证券的高级固定收入执行官所述，公司的每个人及行业中的大部分人认为超级优先就表示超级安全，但是当次级贷款和担保债务凭证市场沦陷后，这就成了一个笑话。奥尼尔的确成功地使美林证券成为一个较大的运营商，但他最终却输掉了这场游戏。2007年和2008年，美林证券在不断亏损。到了2008年9月，据报道，公司持有的抵押支持债券的累计亏损约520亿美元，比美林证券的剩余净值还高。当时奥尼尔已经辞职很久了，他在2007年10月提前退休，当然是被迫的。美林证券委员会还是很感谢他的杰出贡献。为了奖励他将世界最大的经纪公司带入崩溃边缘，公司授予他价值超过 1.6 亿美元的黄金降落伞大礼包，其中的9100万美元是为了奖励他在2006年的出色工作。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 400-870-7366 400-870-7366。 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 400-870-7366 400-870-7366， 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城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0: 言，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十六集《雷曼兄弟倒闭的连锁反应》。
3: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采取措施稳定市场，以应对出现的货币基金赎回潮。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公司遭遇的问题，以及采取的自救措施。
4: 无论如何，雷曼周末来临了，美林证券仍持有大量垃圾股，公司的几个高级执行官在弗莱明的暗示下看到了公司破产的命运。作为羊群中最弱的羚羊，雷曼兄弟吸引了最多捕猎者的注意，但是美林证券可能就是这些捕猎者的下一个目标。弗莱明决定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说服塞恩采取行动，为股东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他成功了，塞恩和美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在雷曼兄弟崩盘前达成了$500亿的交易。如果这两者的发生时间颠倒一下，谁知道会怎么样呢？销售美林证券给美国银行，使紧盯着雷曼兄弟的购买者少了一家。有人甚至觉得塞恩也会与其他华尔街顶级首席执行官一起拯救雷曼兄弟。尽管情况有点尴尬，但是鲍尔森、伯南克和盖特纳并没有皱起眉头，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美林证券正面临破产。9月14日，美国银行以每股$29的价格收购了美林证券。美林证券的原股东可能并不高兴，因为美林证券在4月份时的股价还高于$47呢。但是$29的股价已经高出12日收盘价格的70%，并且比美林证券账面价值高出38%。大部分观察者认为塞恩和弗莱明达成了一笔不错的交易。然而从美国银行的刘易斯的角度看，这是一笔赔本买卖。不过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让塞恩的交易看起来更好了。成为美国银行的财务管理部门以后，美林证券存续至今且声名远扬，他还雇佣了15000多名员工。他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经纪商，管理2.2万亿的客户资产。但是不久以后，美国银行就遭到了买家的责骂。通过回顾美国银行虚报资产负债表和法律责任的实际情况，比预想中的还要差。美林证券跟随贝尔斯登的步伐投入银行怀抱后，雷曼兄弟却头也不回地去法院申请了破产。华尔街之前的五大投资银行现在变成两家，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这两家公司的情况要比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好很多。比如摩根士丹利的流动资金超过1300亿，但是这两家公司都是华尔街模型高杠杆与严重依赖短期借款的狂热执行者，因此他们也很脆弱。摩根士丹利经验丰富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了解哪些公司是老弱羚羊，9月15日就开始讨论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破产的事情。现在我们是下一批，麦克之后告诉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实际上从当天起，使用信用违约互换担保摩根士丹利违约的成本大约上涨了1倍。不久之后，摩根士丹利成为了对冲基金的目标。这些对冲基金当然是要赚钱的，但是他们仍旧担心其一级经纪人持有的资产不安全。这与贝尔斯登的情况类似，他们觉得还是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担保银行的资产更加安全一些。因此摩根士丹利的资金开始大量流出，但是与贝尔斯登在3月的情况不同，前者在9月借助了新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公司在星期2向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借了$130亿，并在星期3上升到$270亿，然后在星期5上升到$350亿，这是一大笔现金。但信心再次来了又走，且走得很快。摩根士丹利没有现金满足抵

要求，扣留资金及削减正常的信贷流，其流动资金在一周内从1300亿美元下降到550亿美元。高盛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尽管作为最快的羚羊，其情况还不算太糟。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菲恩说，我们准备了充足的流动资金，但是情况不断恶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每天结束工作时所面临的风险超出了任何经理的想象。当然，高盛也通过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四处借款。伯南克之后告诉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我们当时真的觉得高盛要撑不住了。美联储再次找到了一个极具创意的紧急应对方案。9月21日，星期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向美联储申请成为银行，严格的说，应该是银行控股公司。尽管之前两者都对此深感厌恶，毕竟像银行一样接受监管，可能会在许多方面破坏他们的风格。更别提此举还会带来多少双窥探的眼睛了。不过2008年的恐慌将各方力量凝聚到了一起，联邦储备规章的负担似乎也不像以前那么繁重了，尤其是当这种负担与美联储能够提供的避风港相比时。美联储和司法部眨了眨眼睛，点了点头，以闪电般的速度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将这两家陷于困境的公司拉入了美联储的安全网中。这一举措停止了货币基金的流失。在雷曼兄弟的案例里，盖特纳曾将这个主意视为噱头，但如今它却成了计划 B 或者说是计划 C 或计划 D 的核心部分，标准被降低了。9月22日，星期一，时隔雷曼兄弟破产刚好一周，当华尔街开始营业时，所有大型独立投资银行都消失了，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被银行吞并，雷曼兄弟正在经历破产程序的早期阶段，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变成名义上的商业银行。危机开始前，大型投资银行曾是金融界的翘楚，最高级的 MBA 和金融工程师做梦都希望能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他们那金灿灿的大名，他们是世界精英的故乡，但现在他们全没了。美林证券并非唯一一家破产的知名企业，华盛顿互惠银行是美国最大的储蓄与贷款机构，也是全美第六大商业银行，当时其在美国超过15个州拥有远超2000家的分行，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通过一系列的收购活动，它成为全美第三大抵押贷款机构。首席执行官克里基林格曾公开宣称，他的目的是让华盛顿互惠银行成为银行界的沃尔玛。如果那时要对大而不倒给出一个具体定义的话，华盛顿互惠银行肯定能稳稳地坐在一般标准之上。他的失败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但2008年9月，华盛顿互惠银行也不幸地成为大量危险抵押贷款的持有人，其中大部分是期权可变利率抵押贷款，而这正是泡沫经济时期银行自己制定的宽松信贷标准的产物。在雷曼日，他的信用评级就被降低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小规模的货币资金流失。到了9月25日，华盛顿互惠银行已经失去了约9%的存款。由于必定会失去更多的存款人，美国储蓄管理局决定关闭银行。这一时间选择非常值得注意，因为9月25日是星期四，通常情况下对破产银行的扣押都是在星期五营业结束后执行，然后在第二周星期一早上重新开张。但美国储蓄管理局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甚至连一天都不愿再多等，他们必须及时制止货币资金的流失，以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就这样，华盛顿互惠银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倒闭银行，它的银行业务立即被摩根大通收购，是的，就是收购了贝尔斯登的那家公司。由于低廉的交易价格，也就是19亿美元，后者对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兴趣持续已久，剩下的部分在第二天申请了破产保护。2009年3月，华盛顿互惠银行余下的人员起诉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其中一个原因是收购价格太低了。然而他们于2009

0: 年十二月又放弃了诉讼，留下股东自己为争取利益做无谓的挣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存款人一分钱也没损失，就连账户里存有超过25万美元的未投保存款人也没有任何损失。但在一项极富争议的举措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贝尔决定让控股公司华盛顿互惠公司、公司旗下的储蓄银行除外的无担保债权人加入破产法庭的行列，这是一项创举。如前文所述，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的债权人都100%的受到了保护，但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债权人却没有。贝尔此举的目的是想给人们上一堂道德风险课，从而恢复一点市场约束的假象。他本就不赞成向贝尔斯登伸出援手，也不赞成保全所有美国国际集团的债权人。至于财政部和美联储，他后来说道，他们不想让债券持有人蒙受损失，但我们想，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债券持有人是没有付保险费的，你知道吗？针对大街上那些有银行存款的小家伙，我们向银行收取保险费，但我们却没有向债券持有人收取任何保险费。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在处理华盛顿互惠银行的案例时，贝尔是有发言权的，而且是最大的发言权。因为与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不同，华盛顿互惠银行是一家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银行，给债券持有人和其他无担保债权人估值折扣，同时也能确保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这单生意上不会有任何损失。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贝尔是一名激进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者，事实上他在一些针对财政部、美联储和其他机构的批评言论中也说了，他关心的只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成本问题。但无论其动机如何，让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债权人蒙受损失的决定立刻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并立即成为了一场灾难。根据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说法，华盛顿互惠银行债权人蒙受损失的事情使其他陷入危机的银行的无担保债权人恐慌不已，尤其是美联银行，这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贝尔有自己的支持者，但美国财政部却一直尝试为美联银行寻求解决方案。很明显，他不是贝尔的支持者。财政部的尼尔·卡什卡利，保尔森的高级助手，后来对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说，我们一直强调，那是很伟大的，我们可以坚强一点，我们可以坚强到将金融体系拖入大萧条。在纽约美联储，盖特纳对贝尔的决定感到愤怒至极。是的，他说，我们应该提醒投资者不要期待政府援助，但在严重的金融恐慌中追求这一目的实在是太过轻率，太过危险。盖特纳试着说服贝尔改变决定，但没有成功。根据大卫·维塞尔的报道，在恐慌期重创而非保护债权持有人，公众对此决定的反应是盖特纳最害怕的。这一举措导致了美联储、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根本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银行的哪个投资者将受到保护，而哪个将不被保护呢？历史将长久地辩论贝尔的决定是否明智。在恐慌中规避道德风险而给予债券持有人重击是明智的，这是贝尔的观点。还是愚蠢的呢？这是盖特纳的观点。也许是不明智，至少没有事先大声明确的警告就是不明智的。毕竟继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之后，投资者已经开始期望会有相反的结果了。但无论如何，贝尔这一处于道德风险窘境的决定很快就遭到了报应。正如盖特纳害怕的那样，报应从北卡莱罗纳州的夏洛特市开始了。美联银行是全美第四大银行，其规模是华盛顿互惠银行的两倍。华盛顿互惠银行破产时，它正处

0: 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与通常情况一样，问题的起源也是刺激抵押贷款和相关资产，其中一些正是美联银行在2006年与黄金西部金融公司加利福尼亚储蓄银行合并期间收购的。事实上，美联银行是一长串合并和收购的产物，其中的某些部分如黄金西部金融公司等并没有被好好的消化。也许它并不是美国运营的最好的银行。随着贷款损失，尤其是抵押贷款损失的变大和持续增长，美联银行的货币资金开始悄悄地流失。华盛顿互惠银行破产后，流失也加速了。之所以说悄悄地流失，是因为美联银行的经纪人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前用键盘操作一切的，经验丰富的金融专业人士，而非在银行的分行里排队的零散存款人。在一个令人不安的日子，美联银行十年债券的市场价值从73美分降到了29美分。29美分，这意味着市场认为违约很快就会降临。此时，美国第四大银行的债券比垃圾还一文不值。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两件事情达成了一致。第一，美联银行要在周末，也就是9月27日至28日被卖掉或通过其他方法得到担保。第二，美联银行要在9月29日星期一早上像平常一样开门营业。这又是一个周末紧急救援行动，但这次的对象是一间位于拐角处的银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间处于成千上万个拐角处的银行。美联银行当时在美国21个州有超过3300家分行，超过1500万客户。就算你没把钱存在美联银行，那你也极有可能认识几个把钱存在美联银行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美联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不是别人，正是鲍勃斯蒂尔，那位曾经尝试劝说巴克莱收购雷曼兄弟的美国财政部官员。斯蒂尔离开财政部，随后便受雇美联银行拯救银行，或者把它卖掉。他在这两方面都有努力。作为一个前投资银行家，斯蒂尔忙于四处为美联银行寻找买家。他找过高盛，对方的回答是不，谢谢。找过摩根士丹利，对方也是同样的回答。找过富国银行，回答是可能有机会。找过西班牙国家银行，答案是不，甚至还找过同样处于危险境地的花旗集团。花旗集团倒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因为他也在极力寻找一个更大的存款基础。当时间来到那个决定命运的周末时，一共出现了两名严肃的请购人，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这时严肃性退到了第二位，出售过程开始像启斯东警察一样。那么就让戏剧开演吧。这里的启斯东警察是指1914到1920年间由美国启斯东电影公司拍的影片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愚蠢而无能的警察。序幕，斯蒂尔更钟情富国银行。事实上，他一直在回避花旗集团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维克拉姆·潘迪特，以至于两人直到9月26日凌晨4点半才通过 email 联系上。盖特纳则对富国银行的兴趣表示怀疑，他希望看到美联银行与花旗集团合并，两家生病的银行要怎样合并才能组成一家健康的银行。不过日本人在十年前可是成功过哦。贝尔很明显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他后来对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说，我们现在是在向一家有麻烦的机构出售另一家有麻烦的机构。我认为如果与花旗集团的交易成功的话，花旗集团肯定需要再次被保释。事实上，贝尔的主要兴趣似乎只是再一次完成一项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花费最低成本，最好是零成本的交易。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但明显不是唯一目标。而与此同时，在财政部，保尔森被迫退居二线，因为他的前任副手斯蒂尔正是出售美联银行的人。第一幕，9月27日星期六，富国银行主席理查德·科瓦塞维奇为斯蒂尔和联邦监管机构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富国银行有意购买美联银行的所有股票，并且 不打算向政府开口要一分钱的援助。但不幸的是，第二天他又通知斯蒂尔、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称如果没有联邦的援助，富国银行无法在周末出价，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做尽职调查。第二幕，美联储打算根据第13条第三款法案发放另一笔少见而急需的贷款，帮助美联银行度过这个周末的难关，但却没有成功。毕竟应该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解救濒临破产的银行，但贝尔希望重复华盛顿富汇银行的先例，接管银行，抛售各部分，清扫股东，并将损失转移到债券持有人身上。盖特纳对华盛顿富汇银行的案例非常不满，他的估值折扣已经让市场非常恐慌，盖特纳爆发了。美联银行星期一必须开门，就算这需要政府的援助，而债务持有人则必须受到保护。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可以再出现第二个华盛顿富汇银行，他坚持道。事实上，当时伯南克和保尔森已经去了国会山，就拨出7000亿美元救助基金这一想法，最终成为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进行商讨。贝尔让步了，在他眼里，目前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处于一个更加平等的地位，两笔交易都可能会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援助。正如一句玩笑话所说，只是价格的问题而已。
1: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4: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5: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6: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煎就是咱说煎药的煎，阴煎。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9: 因为历史的原因，1949年的时候，曾经有大批瑰宝被运到台湾，造成了很多的分离和遗憾。就拿中国绘画史上的名四家来说，他们的画作一部分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分呢收藏在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主的其他博物馆。明四家的画作呢就这样被分隔在海峡两岸，不能团圆，不能完整地呈现整个面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让分隔两岸的明四家画作团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就先从大家熟悉的唐寅、唐伯虎说起吧。
10: 明四家指的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四位明代画家。今天他们的画作收藏在海峡两岸的多个博物馆里，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四家珍藏最为重要。该院举办的明四大家唐寅特展筛选了院藏的唐寅及其师友作品共70件，全面呈现了唐寅多样的绘画风格。在海峡这边的苏州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则展出了来自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等处的唐寅书画精品47件，内容涵盖了唐伯虎不同时期的书画作品。唐寅字伯虎，这位民间传说中的风流才子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传奇？面对他的众多绘画，我们如何通过他的笔墨空间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家园呢？有人说成名要趁早，唐伯虎可谓少年得志，他16岁就考中秀才，以第一名的成绩轰动了苏州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真寿唐图》是唐伯虎17岁时的作品，卷中的长者端坐听堂，宾客拱手祝寿。唐伯虎出生于中国明代苏州城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以经营酒馆为生，酒馆虽不大，却因为地处苏州城最繁华的昌门一带而生意兴隆。 唐伯虎从小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来酒馆喝酒的人都知道唐家出了位神童，客人中有位叫文林的人对唐伯虎尤其赏识，预测他将来必是一位奇才。有一天，文林把自己的儿子文征明带到酒馆来玩，文征明与唐伯虎同岁，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到文征明的老师，当时的大画家沈周那里去学习绘画。
11: 像唐伯虎，那跟沈周先生学画，实际上都是听蹭的，啊，都是小的时候到文征明那儿一块儿上沈老师家去请教，啊，人家文征明是正差的学生，他是听蹭的，啊，是这么学的画。
10: 天资聪颖的唐伯虎在名师沈周的指导下，又有文征明这样的好友切磋画艺，很快在画界小有成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双松飞瀑图》是唐伯虎稍晚的作品，无论构图还是笔触，都比《真寿唐图》更加精彩。然而，当时的唐伯虎并不愿意以绘画为业，而是把考取功名放在了首位。29岁时，他去南京参加乡试，以第一名考中解元。回到苏州后，他得意洋洋刻了《南京解元》这枚印章。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对竹图上，可以窥见此时唐伯虎春风得意的好心情。对竹图创作于唐伯虎高中解元回到苏州的这一年，图中清泉流淌，屋舍内一名头戴方巾的文人正襟危坐，迎门望竹。南京解元的印章更是显露出唐伯虎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9: 对于唐伯虎来说呀，考中南京解元后，功名与富贵似乎已经唾手可得了。然而，当他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准备金榜题名的时候，却因为一场从天而降的科场舞弊案锒铛入狱。都说造化弄人，这场不期而遇的人生变故彻底改变了唐伯虎的人生。命运仿佛一只巨手紧紧扼住了他的喉咙，他该如何从厄运中逃生，又将如何走出劫难造成的心理阴影？
10: 说起科场舞弊案，不得不提到唐伯虎的老乡徐经，此人是中国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曾祖父，家财万贯，出手大方。因为佩服唐伯虎的才华，赴京会试时就邀请唐伯虎一路同行。到了京城，徐经又极力笼络唐伯虎。唐伯虎之所以受科场舞弊案牵连，就是因为徐经。有人说，徐经花钱买通主考官程敏政的家仆，搞到了试题。随后，他请唐伯虎代做试题，唐伯虎完全不知情，糊里糊涂被牵涉其中。也有人说，科场舞弊案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陈敏政与政敌的政治斗争，唐伯虎牵涉其中，委实冤枉。冤枉也好，不知情也罢，唐伯虎就这样锒铛入狱了。在狱中，他斯文扫地，受尽皮肉之苦，幸而终于死里逃生，不久被释放出狱。然而，他却永远失去了参加科考的机会。无法参加科考，意味着永绝于仕途。今天的人们永远无法想象永绝于仕途对当时读书人的毁灭性打击。次年春天，唐伯虎从京城回到苏州， 只不过一年功夫，他发现人们对他的追捧和赞美已经变成了白眼相对。原本贤惠的妻子跟他反目拂袖而去，就连家中的小花狗也冲他汪汪直叫，一副要咬他的样子。他羞愧难当，痛不欲生。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封木图中可以看出唐伯虎当时的心理状态。画面用笔疏简，枯树秋风中，一位文人以树而泣。
11: 科场舞弊案以后，他被释放了，啊，回家了，啊，这个心理弯子很难转，啊，他是通过2年的出游，啊，到处去游历名山大川，啊，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排遣，啊，才勉强的转过这个弯子。为什么说勉强？以后他还有一次打击。实际上，如果他完全转了弯子，他就不会遭受那次打击。
10: 远游归来，唐伯虎心力交瘁，大病一场。极度痛苦之下，为了求得心灵的解脱，他开始通过佛法进行心理调试。六如居士是这一时期唐伯虎用的最多的一枚印章，如采莲图、临水芙蓉图、访唐人侍女等画作中都可以看到这枚印章。六如取自《金刚经》中的寄语，比喻世间一切无常，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亦如电。科场舞弊案不仅让唐伯虎深感世间之事幻灭无常，对唐伯虎的画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1: 回乡以后呢，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以后要卖画为生了，对吧？因为这个做官的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卖画为生，他就拜了周晨为老师，向他学习宋代院画的这个风格的绘画，也就是呢，一般画史说的所谓北宗。沈周的元代文人画叫南宗，实际上是画史上截然不同的流派。那么他开始跟沈周学画，为什么现在又拜了一个实际上比沈周身份低很多的画师做老师来学北宗画呢？我想这里边呢，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是有原因的。因为呢，尽管南宗画更高雅，但是呢，北宗的画由于他写实，由于他工细，由于他漂亮，因为当时是伺候皇室的啊，所以呢市场更好卖。那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做文人了，是吧？那我要充文人画文人画，没有人家沈周那个身份，那谁来买呢？所以呢还是老老实实的画工细一些的啊，画那个漂亮一些的。我想呢，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拜了周晨。
12: 他其实回到苏州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差的，而且听说他就不断的就是借酒浇愁，甚至搞到他的第二任妻子都离他而去，所以你可以知道他那时候的状况非常的不好。从一大堆的文献记载里面，你可以发现其实唐伯虎后来的经济状况也真的是很不好，他真的是需要靠他的一支巧笔，然后做出很多的书画的作品。
10: 万般无奈下，唐伯虎最终走上了以绘画为业的人生道路。科场舞弊案后，唐伯虎再也没有去过京城。20多年后的一个夜晚，唐伯虎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过来，泪流满面地提笔写道：20余年别地乡，夜来忽梦下科场。科场舞弊案成为他一生的噩梦。
9: 经过各种努力，唐伯虎终于从痛苦的泥沼中爬了出来。接下来的岁月里啊，他该如何开始自己的画家生涯呢？科场舞弊案后啊，唐伯虎的科举梦彻底破灭了。 万般无奈下，他只好以卖画为生。除此之外呢，终日饮酒赋诗，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关于他的婚姻生活，民间更是有唐伯虎点秋香的传说。那么唐伯虎真的像传说中那样拥有着浪漫而幸福的婚姻生活吗？现在呢，就让我们走进唐伯虎的仕女途中去寻找答案。
10: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名寺大家唐寅特展中，这组仕女图尤其吸引人们的目光。画班鸡团扇，仿唐人仕女，画嫦娥奔月，画韩熙载夜宴图等，一个个极富韵致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巧合的是，海峡这边的苏州博物馆举办的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也展出了唐伯虎的仿韩熙载夜宴图。两幅图都是局部的观舞，人物和背景等处虽略有不同，却仿佛姐妹一般面貌相似。现在让他们团聚在一起，您可以比较一下哪一幅更有趣味些。苏州博物馆的唐寅特展还可以看到南京博物院的李端端起诗图、上海博物馆的牡丹仕女图、秋风完善图等。这些画作中的美女体态优美，楚楚动人。那么唐伯虎笔下的这些古典美人会不会与唐伯虎的众多传说有关联呢？
11: 唐寅呢，他不仅善于画山水，也非常善于画美女，啊，是公认的画美女的圣手。他的这些风流传说呀，跟他这个画美女的画，肯定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他对于女性的姿容、神态、发型、衣饰，都进行过非常细致深入的了解，所以呢，他画出的美女啊，不仅形态生动，而且呢，方方面面都非常的逼真。拿我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四美图来说吧，这是唐寅的美女画的名作了，啊，它表现的呢，是一个宫廷酒会的一个片段。啊，有两位贵夫人正在那儿聊天，啊，有一位说：“妹妹，您再来一杯吧。”啊，那个说：“哎呦，姐姐，我可不能喝了，再喝就醉了。”这时候呢，有两位侍女，有一个是管倒酒的，给斟上了一杯酒；有一个呢是端菜的，托盘里有一碟菜，还有一双筷子。啊，他就说了：“说哎，您先来口菜，您就喝不醉了。”虽然没有声音，啊，使我们宛如听见了他们在说什么。再说他的衣服、发型和首饰呢，也都刻画得非常细致入微，可以说呢，对我们了解古代妇女的服饰也有非常宝贵的资料作用。
10: 唐伯虎点秋香是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故事中，唐伯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爱上了画府的丫鬟秋香，为此他隐姓埋名进入画府当了一名仆人，几经周折终于取得美人归。故事中的唐伯虎幽默风趣，才华横溢，受到民间百姓的喜爱。可是故事毕竟是故事，唐伯虎到底有没有类似的际遇呢？
12: 唐伯虎点秋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但是已经有学者很早就指出，反而是唐伯虎略大于这个华府的主人。大家传颂一时，其实可能是一种民间的传说，不是真正可以得到印证的史实。
11: 关于那个三孝点秋香的故事啊，可能并不都是唐伯虎干的，有很大的成分是别人移植附会给他的。但是呢，如果他彻底的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可能别人也不会附会他。唐寅是史书上没有传记的人， 所以呢，关于他的很多情况都出于民间的传说。
10: 唐伯虎的婚姻生活通过他的朋友祝允明写的《唐伯虎墓志铭》可以略知一二。19岁时，唐伯虎迎娶徐氏为妻，徐氏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夫妻感情融洽，恩爱和谐。可惜好景不长，仅仅6年时间，徐氏就因病去世。27岁时，唐伯虎又续娶了何氏。
9: 娶了何氏后不久，唐伯虎就遭遇了科场舞弊案。在这之前，他是炙手可热的大才子，在这之后呢，他前途渺茫，境遇堪忧，就连妻子何氏也对他冷淡起来。有人说呀，何氏非常势利，看到生活没有希望就离开了唐伯虎。也有人说是因为唐伯虎那段时间心情极差，一怒之下休了何氏。总之啊，在科场舞弊案后不久，唐伯虎的第二次婚姻就在绝望中结束了。
10: 唐伯虎靠卖画为生，逐渐积攒下一些银钱，在苏州城郊的桃花坞安居下来后，又娶了沈氏为妻。沈氏就是沈九娘，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被祝允明记载到唐伯虎墓志铭中。然而从唐伯虎写给沈九娘的一些诗词中可以看出，他们夫妻非常恩爱。在扬州道上思念沈九娘的诗中。

唐伯虎写道：相思两地望迢迢，听泪临门落不跑。由此可见，沈九娘不仅是唐伯虎生活中的贤妻，还是他精神上的知己。可以想象，唐伯虎作画时，沈九娘给他磨墨、调色、铺纸，两人琴瑟和谐，在桃花坞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在唐伯虎的某些仕女图中，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访唐人仕女》和《画嫦娥奔月》上，可以看到仕女们有着差不多的端庄容貌和优雅仪态。她们很可能就是以沈九娘为模特，有着沈九娘的神韵和风采。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公元1512年的寒冬，沈九娘因病去世，唐伯虎中年丧妻，悲痛不已。从这些记载来看，唐伯虎的婚姻非常坎坷。传说中唐伯虎点秋香的浪漫故事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那么有关唐伯虎多情的传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还得从桃花坞说起。桃花坞位于今天的苏州城北，是唐伯虎一生最重要的居住地。唐伯虎36岁左右的时候，用卖画的钱买下桃花坞，在这里筑起一个世外桃源。桃花坞原本是一片开阔地，虽然杂草丛生，环境倒是优雅清静，小溪蜿蜒流淌，别有一番乡间野趣。唐伯虎在一片荒野间建起了几间茅屋，虽说比较简陋，但视野开阔，空气清新。虽是草堂茅舍，唐伯虎却极有兴致地给他们取了雅致的市名。今天我们在唐伯虎的《函关雪记》和《华山路松生》中看到的雪浦堂、孟墨亭等印章，就是他为茅屋取的市名。在草堂内，唐伯虎在墙上挂满了书画，营造出一片雅致的生活空间。他与祝允明、文征明等好友或饮酒赋诗，或挥毫作画，终日谈论不知疲倦。因为酷爱桃花，唐伯虎在桃花坞遍种桃树，3-4年后蔚然成林。巧的是，由于地气的原因，此地的桃花格外茂盛鲜艳。每逢江南3月，桃花盛开，鸟语花香，如同仙境一般。唐伯虎为自己的家园取名为桃花庵，并欣然创作了《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诗中真实地反映出唐伯虎当时的艺术生活。唐伯虎爱花也爱月，他觉得如水的月光倾泻在桃花上，有一种梦幻般的美。为此，他曾经作《花月吟》，诗中每一句都有“花”和“月”两个字。有花无月恨茫茫，有月无花恨转长。喜欢吟咏花月的唐伯虎，于是被民间百姓附会上浪漫多情的性格。再加上他又画了那么多美丽生动的仕女图，人们于是以他为主人公，创作了一些爱情故事。事实上，唐伯虎画美人有时候也别有深意，他的朋友文征明很了解这点。在唐伯虎的一幅仕女图上，文征明题诗道：六如居士春风笑，写得蛾眉妙有神，展卷不禁双泪落，断肠原不

0: 创造了诗意浪漫的笔墨空间。然而，自古多情空余恨，唐伯虎的人生悲剧也恰在于此。我们常说啊，性格决定命运，反过来，从一个人的命运也大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作为名四家之一的唐伯虎，在诗文绘画方面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可是在人情世故方面，他却因为性格狂放吃尽了苦头。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从唐伯虎的画作中去探寻他性格和命运之间的隐秘联系。
1: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名四大家唐寅特展，展出了唐伯虎早中晚不同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与苏州博物馆举办的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隔着海峡遥相呼应，拼接起唐伯虎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从他17岁创作的《真寿唐图》可以看到唐伯虎少年成名的春风得意，从29岁创作的《对烛图》可以看出唐伯虎高中南京解元后的踌躇满志，而33岁创作的《枫木图》则反映出唐伯虎经过科场舞弊案后人生跌至谷底的痛苦与挣扎。经过各种努力，唐伯虎终于从科场舞弊案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决定忘掉自己的科举梦，老老实实做一个画家。他用卖画的钱在苏州城郊的桃花坞精心修筑起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他遍种桃花，并作诗道：半醒半醉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桃花坞的诗意空间让唐伯虎暂时忘却了失掉梦想的痛苦，在这里他和朋友们饮酒赋诗，高谈阔论。作为主人，他任由客人来去，从不加过问。有时候天下着雨，没有客人来，他就会让仆人带上雨笠，拿着请柬去把客人请来，进行雨中雅聚。这种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和文人雅聚激发了唐伯虎的创作灵感，他一生中的重要作品均创作于此，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山渔隐图》，辽宁省博物馆的《雾阳子养性图》等作品。这些画作中的湖光山色充满了自然野趣，反映出作者寄情于山水、超然世外的心理状态。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2: 唐伯虎这个人喜欢用图章言志啊，这个得了第一名，刻了个南京解元啊，后来这个出事以后呢，又刻了一方图章，叫六如居士。六如之说啊，他这个出自佛经啊，说人生啊是如梦如幻，如白鸡过隙啊，不就是说哎，自己要想开，但是。想开没想开呢，表面上看他是想开了，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个画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在他45岁的时候呢，又有一次机遇，就把他拉入官场，险些经历险境。
1: 再次将唐伯虎拉入险境的仍然是他的功名心，对于功名和仕途的渴望如同植入他身体的生命基因，悄悄掌控着他的命运，让他在最不设防的时候遭受到致命一击。公元1514年，就在唐伯虎刚刚画完《雾阳子养性图》这年的秋天，一个人的突然来访打破了唐伯虎内心的平静。此人是江西南昌宁王的手下，他拿出一张聘书，很恭敬地说。

0: 先生大名，宁王很器重您，特地让我来请您去王府做幕僚，为宁王出谋划策。
1: 唐伯虎数年来苦心经营的精神家园，在宁王的一纸聘书前轰然倒塌，这让他重新想起了从前的仕途梦。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实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他太想要建功立业了，况且以唐伯虎的才华，绝不应该仅仅是一名画家。他接受了宁王的邀请，雄心勃勃地出发了，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这背后隐藏的危险和杀机。
0: 到了南昌宁王府，唐伯虎才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他又一次险些被牵涉到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2: 到那儿才傻了，哦，原来宁王要谋反，啊，要他出主意的是这个事儿，结果吓得屁滚尿流，啊，赶紧装疯卖傻，才勉强脱身，啊，而且这个事呢，促成了他的早衰、早逝，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第一次科考就是那个下场，这次给王爷做个幕僚又没有做成，所以你看，可见呢。唐伯虎在心里，他还是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非常渴望给国家效力，非常渴望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恐怕呢，这个想法呢，跟他的这个六儒之说呀，还是不吻合的。这就是啊，人格的矛盾吧。
0: 唐伯虎佯装疯癫，终于机智地从宁王府逃了出来。后来，宁王因为政治原因被诛杀，朝廷追究余党。幸而唐伯虎及早脱身，才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性格狂放的唐伯虎在这场事件中显得有些不谙世事，然而痛苦的经历却无意间为唐伯虎的绘画增添了一些题材。公元1515年，唐伯虎由南昌返乡，经过庐山时，被庐山的险峰峻岭、飞瀑流泉所吸引，创作了《山水》《观瀑图》等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同音清梦图》，也是唐伯虎从南昌回到苏州后所作。画面上，一位文人坐于同音下，仰面安睡。图卷上，唐伯虎题诗道：“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怀。”由诗中可以看出，唐伯虎的功名之心彻底灭绝了。从这些绘画中可以看到，唐伯虎的意志被宁王事件彻底击垮。遭此一劫，他迅速地衰老下去，原来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已知天命的垂垂老者。最悲惨的是，贫困像乌云笼罩着天空，让他一点儿都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精神的痛苦，身体的衰弱，让他意兴阑珊。此时的他更多把绘画当作情感的倾泻与诉说，画中的景色和人物变得简单起来，如这一时期画的采莲图和烧药图，都是用笔草草，不做任何渲染，只表达作者孤寂萧条的心境。烧药图是唐伯虎在病中所作，由画中可知，他晚年肺病频发，咳嗽严重。这一时期，他隔着时空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成了知己。苏东坡的命运与唐伯虎非常相似，同样因冤案坐过牢，同样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更重要的，他们都有一颗倔强而敏感的心。 雷图便是唐伯虎的悉心之作。画中的苏东坡手抚一棵老树迎风而立，因为懂得苏东坡的内心世界，唐伯虎把苏东坡画得非常传神，堪称经典之作。唐伯虎只是不明白，苏东坡为什么能够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仍然充满着希望，而他自从南昌归来就已经绝望了。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唐伯虎对苏东坡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年，唐伯虎受邀到王傲家中做客。王傲曾经做过文渊阁大学士，辞官回乡后成为苏州的文苑领袖。唐伯虎与王傲亦师亦友，关系密切。东坡探梅图画好后，唐伯虎就把它送给了王傲的女婿朱茂画。正是在王傲家，唐伯虎看到了苏东坡的词《棕榈满庭芳》。在这首词中，当他读到“百年强伴，来日苦无多”时，突然像被什么击中了一般，瘫坐在椅子上。他想到自己年过半百，却贫困潦倒，疾病缠身，身边亲人也所剩无几，不正是苏东坡说的“来日苦无多”吗？苏东坡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让唐伯虎返家后一病不起。公元1524年1月，唐伯虎病逝于桃花坞，没有等到这一年的桃花盛开。为了让唐伯虎每年都能看到桃花盛开，他的朋友祝允明、文征明等人凑钱把他葬在了桃花坞。后来唐家后人将唐伯虎迁葬到现在的唐寅园，一座坟茔，一块墓碑，几株松柏，成为一代才子最后的栖息之地。
1: 时隔500多年，当我们用海峡两岸的一幅幅画作拼贴出唐伯虎的人生逆旅，最打动我们的是他耀眼的才华，最让我们心痛的是他因性格所造成的悲剧命运。中国有句俗语叫字如其人，是说呀，看一个人写的字可以看出这个人大概的一个性格。其实呢，绘画也是这样，赏其画，知其人。画家在笔墨之间总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性格特征。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文征明的笔墨空间，去探寻一下文征明的性格与命运。
0: 在中国绘画史上，明代的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被称为名四家。其中文征明寿命最长，传世作品最多。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众多文征明的精品画作，此次名四大家文征明特展筛选出其中的70多幅代表作，呈现出画家不同时期的风格。巧的是，就在不久前，苏州博物馆曾汇聚国内多家博物馆的收藏，举办了吴门画派之文征明特展。海峡两岸的文征明特展虽然不是同时举办，却遥相呼应，为我们拼贴出文征明的笔墨人生。赏其画，识其人，文征明到底有着怎样的性格特征？让我们把他的作品与同为名四家的唐寅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就会一目了然。同样是画夏天在树荫里乘凉，唐寅的《同阴清梦蒲轴》空灵秀雅，文征明的《绿荫青画图轴》则构图严谨，一丝不苟。唐寅与文征明虽然性格迥异，却是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他们都是苏州人，而且同岁，在绘画上

0: 也有着共同的老师沈周。沈周也是名四家之一，在当时已经是名满朝野的大画家。文征明出生于官宦世家，家庭条件比唐寅优越一些。他父亲文林曾任温州知府，非常注重对文征明的教育。
1: 文林呢，跟大文人吴宽和大画家沈周是至交的好友，所以呢，从小就为儿子选定了这两位老师，沈周教画，吴宽教文。所以这个文征明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在一个官宦之家又受到这样良好的早期教育，这个很棒，自己本身素质也好。像唐伯虎那跟沈周先生学画，实际上都是听蹭的啊，都是小的时候到文征明那儿一块儿上沈老师家去请教啊，人家文征明是正差的学生，他是听蹭的，是这么学的画。
0: 相比于有神童之称的唐寅，小时候的文征明要逊色很多。他木讷少言，八九岁了说话还不利落，家里人甚至疑心他不会，有些呆傻。只有他的父亲文林坚信，儿性晚成无害也。从后来的成就来看，文征明果然像父亲说的那样大器晚成。大器晚成的人往往要在青年时代遭受种种磨难，文征明的仕途之路尤其坎坷。
1: 他青年时期也很自负，没想到呢，他从20多岁开始科举，就卡在了这个应天府乡试啊，就是举人这一级上啊，结果一下子3年一考，考了9次都不成功，从20多岁考到50多岁了。这里边呢，就说明一个问题：文征明这个人呢，可能他心性比较倔强，比较高傲，自视很高，他又不肯改自己的路子，去适应这个科举，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结局。50多岁了还没考上呢。
0: 倔强的文征明就这样把大半辈子消耗在了科举考试上。后来啊，他被举荐到了北京，在翰林院做了一名代诏，相当于秘书的职位。在翰林院，文征明虽然也能见着皇帝，但实际地位并不高。文征明的个性虽然温文尔雅，却非常有原则，不愿意委曲求全。如此耿直的性格会在官场上有着怎样的遭遇呢？53岁的文征明在翰林院任职代诏时，协助编修《武宗实录》。有人告诉他，等这本书编成了，要去拜望某人，就会得到升迁。文征明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升迁之事。
1: 但是就这样呢，人家翰林院里还挤着他，啊，因为他当时画画的名气大。啊，这个，翰林院说啊，我们这是翰林院，我们要一个画匠来干什么？啊，让他待得很不舒服。而且呢，他这种比较严肃，有点古板，非常正直，有点倔强啊，这种性格呢，他跟官场呢，应该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呢，在北京待了3年，也没有升官，啊，只好铩羽而归呀。这个就辞官还乡了。
0: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燕山春色图》是文征明在北京时期的创作，画的虽是北京的春天，题诗却是“屋角书花红字好，相看中不似江南”。仕途上的失意对文征明的绘画事业而言成为了一桩幸事。公元1526年的冬天，文征明回到故乡苏州，全身心投入到书画中。苏州自古以来都是文风盛行之地， 寒山寺、沧浪亭等优美的园林、寺院，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明四家中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无一例外诞生或生活于苏州。行走在今天的苏州城，仍可以看到很多文征明生活过的痕迹。义圃据说曾是文征明的故居，小小的一个庭院浓缩了江南山水的精华。文征明当年手植的紫藤已经爬满了整个院落。诗情画意的拙政园是他经常和朋友们雅聚画画的地方，偶尔他也会和朋友出城去虎丘塔、枫桥，或是历代虎丘曲会的旧址游览一番。春天来了，文征明就和朋友们到更远的地方春游。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惠山茶会图》就描绘了这样的情景。画面上的这口井位于无锡惠山，具有天下第二泉之称。文征明和朋友们围在井边取水烹茶，吟诗唱和。为了追求古趣，他们甚至用古董当茶具，尽显名士风流。文征明喜欢古代趣味，他有很多仿古作品，如仿王蒙山水、仿吴镇山水等。王蒙和吴镇是文征明非常喜欢的两位元代画家。这幅《蓬翁三绝手卷》同样是一幅模仿吴镇的画作，因为诗书画俱佳，被称为三绝。由题跋可知，这幅画的创作颇有趣味。有一次，文征明偶然间得到一幅吴镇的山水画，赏玩之余一时寄养，想与吴镇一比高低。这天，文征明与朋友们小酌之后，微醺之中信步走到庭院，只见月色如画，树影萧疏，油然生出幸福感，感慨当年苏东坡生不逢时，远没有自己舒适安逸，于是命童子烹茶铺纸，乘着酒意创作了这幅画。文征明一生成绩斐然，能够与老师沈周一起成为吴门画派的领袖，与他的勤奋不无关系。他每天晨起必练字，90岁仍能做蝇头小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词》是文征明90岁时的暮年之作。天津博物馆的《行书张一川小传》是存世的文征明作品中创作时间最晚的一件。此作完成4天后，文征明离开了人世。
2: 从文征明的画作上面，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的个性。譬如说他的《千言万惑图》，你可以看到那张画绝对不会是一时兴起然后信手挥洒就可以结构出了那么精致的璀璨的画面，那个一定是他想过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可能在画稿上不断的重新的组合安排以后，他才真的着手去把它完成落实的。
1: 我们看他的画呢，实际上总是非常的稳健干净，不急不躁，那么一种呢端庄典雅的风格，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人品的反应。他的画呢有粗细两种啊，细笔的，比如说台北故宫所藏的江南春图轴啊，比如说粗笔的有台北故宫的古木寒泉，画的都是大树啊，画的很粗，但是粗呢也不狰狞，细呢也不纤弱啊，总是那么一种非常稳健的劲儿啊，一看就是所谓正人君子之风。这就是文征明的画呢最可取的地方。
0: 公元1557 1889年3月28日，90岁高龄的文征明给朋友写完墓志铭，把笔搁在一旁，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文征明墓位于偏僻的乡间，躲开了人世的嘈杂，静静地享受天地之美。有坚守才有风骨，恰恰是浩然正气的君子之风，成就了文征明书画艺术的高度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听着段鹏不卑不亢的解说，也来了兴趣，就问道：“那你都说说，你都有啥本事？”“
1: 秃朽格斗啊，就不用说了。俺使用各种轻武器啊，在行，包括不同姿势的精度射击。俺练过轻功，不敢说飞檐走壁呀、啊，在攀登方面，也算是高手。”俺懂针灸，吸草药，会在战场上自救。还有啊，50年我在你手下受过亚热带丛林战的训练，苏联教官给我的评语是全优。还有我的语言能力强，部队里天南海北的人哪儿印都有，我学会了不少地方方言，北方方言就不用说了，南方江浙一带的方言，哎，我也会。两湖两广的方言，闽南的客家话，潮州的方言我都能说。我还在炮兵集训队里学习过，懂得图上作业和炮兵专业。还有步兵侦察分队的专业我更拿手，我现在干的就是侦察。那个，您看过那个《渡江侦察记》的电影吗？渡江战役开始前，我也带领了一个侦察分队渡了江。我们在南岸接他们，比电影还可厉害。就是没记者来采访。
0: 李云龙喜上眉梢，照这么说，你从淮海战役就在我的势力啊？这么多年，我硬是不知道我的部队里还藏着你这么个宝贝呢。哈哈，军长。您操心的是大事儿，哪能注意到一个连级干部呢？
2: 我看了你的履历，立功受奖不少，处分也不少啊，不然现在你至少是营级了吧？看来你不是个安分的人，你喜欢闹事儿是不是？
1: 嘿，好像有这种说法，说成也段鹏，败也段鹏。世界上没有段鹏不敢干的，这不奇怪，因为俺是您的老部下了。听说军长您年轻的时候也不太安分，每次部队呀，从组建那天起就有了自个儿的魂，有人说这叫传统，我觉得其实是一码事儿。咱们这支部队的魂啊是您给的，俺能不受影响吗？
0: 李云龙乐了，照你这么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了。你们犯错误都是受了我的影响？
1: 不是，不是这意思。俺是说呀，虽然您不认识我，可作为老部下，我对您的事儿可听学的太多了。您处理问题的方法可真是很，怎么说呢，很独特，有时让人挺感动的。上次那个犯了生活作风问题的干部是俺老乡，要不是您呐，他的前途就给毁了。那天晚上俺和他一喝了一夜的酒，他高兴啊，说您啊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给解决了，连个警告处分都没给。他说着说着就掉下眼泪了，怪自个儿不争气，还给您找了麻烦。哎，雪儿，有这么好的郡长，咱能不卖命吗？人心啊都是肉长的，以后再怎么也要好好干，不能给郡长丢脸呐。
0: 李云龙说道：“哦，啊，还我还记得那个参谋，他结婚了吗？
1: 还结婚了，儿子都几岁了？他现在啊
0: ZF 师当副团长，干得不错。这小子当时啊，我差点把他给删了。我年轻的时候爱惹事儿倒是不假，可是没惹过这事儿。啊，这么说吧，你浑身上下呀哪儿松了都不要紧，也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下边那东西啊，好比一把没有关保险的手枪，很容易走火啊，一旦走了火那就是大事儿。好好吧，不说这些了。我问你啊，要是有一天我让你去蒋军站的那几个岛上转转，你敢吗？
1: 段鹏啪的一个立正，两眼炯炯放光道：“别说那几个岛，就是去台湾，去龙潭虎穴，也没啥不敢的。军长，咱空有这身本事，无用武之地，别提活得有多憋屈了。你要是看得起咱，俺这脑袋就送给军长您了。
0: 好样的，有种！我命令你组建一支特种分队，人员由你选，在本军范围内，不管是哪个单位的，一律无条件放人。本军范围之外的，你把名单交给我，由我来解决。啊，只要是你听说哪里有人才，不管他是哪个军区哪个军，不管用什么手段，是挖墙脚商调，还是干脆不要档案和组织手续，把人给我骗了，我都不管。我只要人才，适合当特种兵的人才。总的原则是宁缺毋滥。
1: 是，保证完成任务。段鹏敬礼后转头便走。
0: 慢，回来。你这次招兵的条件很苛刻，政审方面就不妨放松些啊。关键是人员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这支特种分队组建后，管理起来难度恐怕不小啊。都是些身怀绝技的家伙，打仗肯定也会惹事儿，你要有心理准备啊。这不是一支一般的部队，不能以一般连队的管理方式去管理。应该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你们不是喜欢闹事儿吗？不是嫌有人管着吗？好，有本事就去敌人那边闹，那边没人管着。你要是能把胡连那小子的胡子拔下几根来，那才算是闹出点水平来啊。我可要预先警告你啊啊，到那边你们可着劲儿的闹，有啥本事都给我使出来，我不管。可是在这边要老实点儿，要是真闹出点事儿来，我可要扒了你段鹏的皮。
1: 是。
3: 段鹏走到门口，又转回身对李云龙小声说：
1: 军长，能在您手下当兵啊，实在是三生有幸。您的知遇之恩，我段鹏这辈子忘不了。
3: 他转身走了，李云龙发现他的眼睛里竟闪着点点泪光。段鹏和秘书郑波为选拔特种分队的队员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他们先是在本军和本军区选，结果发现够条件的才30多人。他们扩大范围，在总参各部门的协助下，从遍布全国的各大军区、省军区寻找。几个月下来，两个人瘦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全国，总算拉起了一班人马。选拔特种兵的原则是李云龙定的，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员的综合素质，文盲绝对不要，文化程度越高越好。这是选拔特种兵，不是选五好战士，不怕你有一身缺点，就怕你没本事。郑秘书负责考察特种队员的综合素质，段鹏负责考察军事素质，两人一开始合作的并不顺利，还吵过几架。
1: 老郑，咱们是选特种兵，不是考状元，只要不是文盲就行了，要照你的条件那可就难了。咱们中国从古到今也没见过几个能文能武的人。
3: 段鹏对郑波说。郑波说，那是你孤陋寡闻， 宋代的两个大词人陆游和辛弃疾就是文武双全，李白诗做得好，还善舞剑，岳飞能统兵打仗，词做得也不错，没有文化呀，武艺再高也不过是个赳赳武夫，成不了大气候。
4: 算了吧，你们文化人啊，就是事儿多，挺简单个事儿，到你们嘴里就复杂了。
3: 咱别净说虚的，说点具体的，你那些条件啊，究竟有什么用？综合素质包含的内容很广，比如一个士兵经过你的军事考核被证明是全优，可是他一旦上了战场就吓得哆嗦，这成不成？看来啊，勇敢也是个主要条件吧。要是他负了伤，比如被炸断了一条腿，就躺下连哭带嚎等着医护人员来抢救，这样的战士能当特种兵吗？真正的特种兵应该具备比常人更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应该学会自救，在身负重伤的条件下继续战斗，在险恶的环境里有主动的进取性。你看，这都属于综合素质的范畴，要勇敢，意志坚强，有超出常人的忍耐力，在险恶的环境下有主动进取精神。
4: 有道理，有道理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硬是不简单嘞。
3: 段鹏感叹道，特种分队的组建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开始的，就连协助调动人员的军务部门和干部部门都不清楚。段鹏深知对方的情报部门可不是吃干饭的，他把部队建在后勤部的一个僻静的旧仓库里，仓库周围是菜田，他带领战士们砌了两排猪圈，弄了些猪崽子养着，还挖了池塘，放了些鱼苗，办了养鸡场。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某某某部队后勤部生产基地。段鹏的对外职务是生产基地主任。特种分队的建制规格较高，被定为团级，段鹏的军衔也晋升为正团级中校。关于政委一职的人选使李云龙颇费脑子，这个政委首先是应该具备一个特种队员的条件，政治思想工作倒是次要的。李云龙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任命林汉为政委。林汉来自西北，是驻西北某军的侦察营营长，西北大汉，实战经验丰富，军事素质全面，但这个家伙也是个性如烈火的汉子。从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升上来一级没差，他从来没搞过政治工作，也不适合搞政工，因为他一不高兴就要骂人甚至揍人，哪有这样的政委？他适合做军事工作，问题是队长的位子已经让段鹏当仁不让地坐了，只好让林汉当了政委了。全队人数共108人，只挖的这些够条件的人多一个也没了。段鹏灵机一动，108将，好，这个分队代号就叫梁山吧。108将的头把交椅非自己莫属，自己的代号自然是及时雨了。政委林汉按座次排位是第二，代号玉麒麟，再往下推什么智多星之类，大家都有了代号。段鹏和林汉的第一次见面颇富戏剧性，段鹏先伸出手来自我介绍，分队长段鹏，今后咱俩搭档互相帮助吧。林汉握住段鹏的手说，政委林汉，初来乍到请多照应。话说的都挺客气，可两人握在一起的手并没有松开，双方使了内力较量起来。
2: 段鹏说，这个分队可不好带啊，都是些刺儿头，往后够咱俩喝一壶的。
3: 说着便将一股力夹在了手上。林汉说，看是谁带队了，分队长要是觉得费劲儿，我可以试试。说着手上也渐渐加了力。
2: 嗨，谢了，几几个儿凑凑的孩子自个儿养，推给妈妈就不合适了。

0: 大姑娘养孩子没经验，还是给会带孩子的人养为好。会不会带孩子，不能光学。找个时间交流一下就记得了。段鹏的手突然变得柔弱无骨，强大的外力被化解得无影无踪。林汉也收了力，说道：“随时可以讨教。”
1: 段鹏这几天也有些骚头了，他手下的伙计们似乎没有一个省油的灯，都是些天地不怕神鬼不敬的家伙。这100多号人都是参加过实战的老兵，年龄偏大些。当兵要是一旦当油了，管理起来可就麻烦了。人要是有了些本事，脾气肯定也跟着见长。你要是让他服从管理，就得拿出点真东西。 让他知道你并不比他差。砌猪圈的时候，小旋风和青面兽自告奋勇要砌墙。段鹏把借来的瓦刀递给他们，小旋风竟不屑一顾地说：“用那玩意儿干啥？这不就是瓦刀吗？”他晃晃手掌，把段鹏噎得说不出话来。眼看着这两个家伙用手掌当瓦刀砍砖，一边气还一边用眼睛斜着他。 段鹏心说：“操，没他妈一个安分的，连砌个墙也要弄些手段让你看看。好，老子陪你玩玩。”他嘴上赞许道：“到底儿是人家老兵了，觉悟就是高，知道瓦刀是和群众借的，弄坏了还得赔人家。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应该表扬。我咋就没想到呢？
0: 切走是自个儿的，弄坏了谁也不赔。他拿起一块整砖，像掰点心似的，一块一块的把砖掰得大小正合适。那两个家伙才不吱声。几天之内发生了3起打架未遂的事件，都是因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有个战士报道来的晚了些，不幸摊上了母夜叉的绰号。 别人起着哄一叫他，他脸上便挂不住了。武林人自有武林人的规矩，绝不像普通人打架那么剑拔弩张。武林人说话很客气，哪怕是心里惦记着要宰了对方，嘴上还是很温和，绝不出口伤人。母夜叉对叫他绰号的行者拱了拱手，说：“哈，初次见面，按武林规矩，以武会友。” 老兄，是否愿意再拳脚上切磋一下？行者正闲得难受，你不招他，还正想找点事儿，更何况这种公然的叫板，自然是大喜过望，绝无不奉陪的道理。两个人手拉着手就要出门找个僻静地方切磋去，而屋里的一排长小李广和二排长蔡元子，都没事人似的，正专心致志的下围棋。 根本没有半点要制止的意思。别的好汉们也都该干啥就干啥，没人对看热闹表现出多大兴趣。要不是段鹏碰巧遇上加以制止，这两位老兄不定切磋成什么样呢。段鹏朝屋子里吼道：“你们为啥不制止？非打起来你们才高兴是不是？”小李广认真的对段鹏说：“哎，《水浒》上有这一回呀。”
2: 母夜叉孙二娘在十字坡酒店和行者武松是切磋了一把，这是天意，你不让他们打都不行。”段鹏没好气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你们这些当干部的为什么不制止打架？”蔡元子凑过来说：“副队长，咱们不是按梁山108将排的座次吗？既然排了这个座次。”
3: 那就得按水浒的规矩走啊，比如即使与是大哥，大伙儿就得听他的。那仪仗青呢，是老婆，那就得听丈夫矮脚虎的，对不对？那武艺再高，他也没用啊。
0: 段鹏见这些家伙在胡搅蛮缠，便不再搭理他们。他扭身要走，嘴里还说：“你哪儿那么多规矩？”
3: 书里还有一会儿叫宋江怒杀阎婆惜呢，照这么算。 我也该把老婆宰了才行啊！
0: 众好汉们乱哄的答应着：“
3: 那当然，那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0: 是啊，我就纳闷儿，那宋江有啥本事，凭啥就坐一把交椅？应该在忠义堂面前摆个擂台，对不对？那拳脚上见输赢，谁赢了谁才坐第一把交椅呢？
1: 段鹏可真有些头痛了。虽然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一想到今后的管理问题，他还是觉得棘手。他向李云龙如实汇报了情况，希望能得到军长的指示。李云龙毫不客气地说，
2: 这我管不着，你的兵你管，要不然要你干什么？反正2个月以后我要亲自考核，有什么问题那都是你的事儿。你要是没有这个本事管好，就脱了这身军装回家抱孩子。
1: 段鹏灰溜溜地走到了门口。
2: 回来，新出厂的汽车都需要磨合，更何况是新组建的部队了。100多号人从四面八方来，又都不是等闲之辈，难免有些乱子，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特种部队，就他们那两下子还差得远呢，不过是刚刚够了条件，真正的专业训练还没开始呢。这个总参派来的教官和军事科学院的专业人员都来了，你要多向他们请教。
1: 几天以后，段鹏召开了全队大会，在空旷的旧仓库里，全分队100号人没有像一般连队那样按队列而坐，而是稀稀拉拉地坐了一大片。直到段鹏宣布开会的时候，下面嘈杂的声音一点儿也不见小。政委林汉虽然不大愿意干这种差事，可既然干了就得履行职责。他站起来说，
2: 同志们，咱们看看自己，这还像是部队吗？啊，组织纪律性差，没精神头，懒洋洋的，松松垮垮，我都脸红。现在大家唱个歌振作一下，唱个3大纪律8项注意啊，我起个头。革命军人个个要预备唱。
1: 下面乱哄哄的哼了起来，声音很小，像一群蚊子在嗡嗡的叫，而且越唱越没劲儿。突然嘈杂的声音中冒出了一个男高音，歌声比旁人还高出8度。
3: 爹妻不许挑选妇女，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1: 此人只顾引吭高歌，无奈严重跑调，还自作主张地加了一些装饰音，愣是唱出了京剧的味儿。周围的战士们都哄笑起来。
2: 林汉吼道，花和尚，你成心捣乱是怎么着？
1: 花和尚不是外来户，他是本军侦察营调来的。此人在原单位表现很差，主要是喜欢违反纪律。他对自己的绰号很满意，甚至还专门剃了秃子，以示是正宗的花和尚。他听见林汉训他，便站起来说，
2: 政委，你这就是你的部队了，这100多号人里可就属我唱的卖力气。那当然了，那唱的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而声音大小那是态度问题。哎，你听听他们唱的跟猫叫春似的，这才是故意捣乱呢。
1: 下面的战士们不爱听了，七嘴八舌地骂了起来，
3: 你唱得好，跟草驴叫槽似的。嘿，刚来几天就给政委拍上了哈！你小子天生就是当叛徒的东西。
1: 花和尚搔了搔秃脑壳，得意地摇头晃脑道：“
2: 咱这叫靠拢组织。哎，你们见我要求进步，就嫉妒我是不是？哎，政委，哎，政委，你全看见了吧？”咱们分队的歪风邪气呀，是该好好整一整。反正啊，我是跟定两位领导了啊，坚决和歪风邪气作斗争。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

0: 的灯。当然了，这也包括我。都人五人六的，觉得自个儿是块料。这也难怪，都是各部队选出来的高手嘛，万里挑一嘛。恐怕这地球上是搁不下咱们了。所以，上级也知道咱们不是一般的人，给咱们发下了考试卷，要试试咱们。俺和上级说了，咱们分队啊，都是人尖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能考住我，笑话。伙计们，现在我把卷子呢，发给你们，给咱们分队啊，挣口气，闹个满堂彩。
1: 考卷发了下去，大家都傻了。上面的题目很复杂。A， 什么是炮兵的密位制？我国的密位制是多少 ？B， 如何用手指和眼睛测距 ？C， 爆破一个直径2米的混凝土桥墩，需要多少 TNT 炸药？怎样计算 ？D， 如何在夜晚用星辰判断方向？在阴雨天的森林里如何判断方向？一，你能分出美军作战飞机的类别吗？类别的字母都是什么 ？F， 你能分辨出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吗？它们的各自用途和特点是什么？100单八将们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了。段鹏冷笑道：“哼哼，都傻了吧？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老天爷是老大，你们是老二，咋都不言语了？黄和尚，你小子不是能得很吗？你学。”花和尚低声嘟囔着：“
2: 这怎么跟考大学似的？咱一个当兵的，知道那干啥？”
1: 段鹏说：“
3: 你以为你们枪法好、会格斗、有实战经验，就叫特种兵了？告诉你们，差得远了。你们这两下子，不过是刚刚具备了基本条件，就像刚上小学的儿童，后面还有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课程，要学完呢，那早着呢。我先简单说说咱们第一步的训练科目。第一，体能训练，每天早晨10公里武装越野，腿上绑沙袋。第二，1万米求渡，人人要过关。第三，驾驶训练，摩托车、汽车、坦克、装甲车、小型舰艇都要熟练掌握。第四，伞降、机降训练，还有炮兵观测、无线电技术、战场自救。那个，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明天开始正式训练。还有这几天咱们的纪律够糟糕的啊，大家今后要自律。我不会用普通连队的条令和纪律要求你们，但是也不能蹬鼻子上脸。我筹划可选在前面，以后哪位要是愿意切磋一下拳脚功夫，找个没人的地方单练啊，你别让我看见，让我看见没说的就处分你。谁叫你不长眼，听明白没有？
1: 战士们都严肃起来，大吼道：“
4: 明白了！”
3: 解散。
1: 清晨，随着军营起床号的响起，对面金门岛上的广播站的喇叭也响了，一阵急骤而宏大的音乐声越过了海峡，铺天盖地而来。李云龙问郑秘书：“
5: 这是什么音乐？怪吵人的。”
1: 郑秘书回答：“

0: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第一乐章，这是表现命运的叩门声。
1: 贝多芬，李云龙想起来了，西方的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对面那些家伙放这段音乐是啥意思？
0: 大概是暗示咱们，命运已经敲响了你的大门，应该迅速做出选择。是冲上去扼住命运的喉咙，还是撤退逃走？
1: 李云龙轻蔑地说：“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战吧？扯淡，整个大陆都丢了，占着几个小岛，还好意思来心理战？不是嚷嚷着要反攻大陆吗？来嘛，净练嘴了。”
0: 那边的女播音员声音真是娇滴滴的。共军的兄弟们，早晨好。今天是阴历8月15，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在盼望着你们回家团聚，而你们却蹲在冰冷潮湿的工事中，和我们隔海相望，这有何意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谁无父母妻儿？谁无儿女情长？
2: 正在炮队镜上观察的李云龙说：“
1: 郑秘书，敌人放空飘气球了，通知前沿防空部队，准备对空射击。”
0: 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的空飘气球，分低、中、高空三层，顺着北风向大陆飘来，这是对方心理战的一部分。气球下部挂满了宣传品、食品、日用品，甚至还有伪造的人民币。
1: 高空气球很巨大，有两三层楼房那么高，航程能达到河北、山西、陕西等省。
0: 一阵密集的枪炮声传来，防空部队开火了，高射炮、高射机枪正在实施拦阻射击。中低空的气球一个个被击中爆裂坠落下来，高空云层里也传来了歼击机的轰鸣声、机关炮的射击声，这是空军飞行员们在射击高空气球。对方的广播声有增无减：
3: 祝金门全体将士枕戈待旦，金门防务固若金汤。共军飞行员们、海军舰艇人员们、陆军官兵们，自由世界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弃暗投明。
0: 郑秘书把李云龙拉进会议室，悄悄地说：“
4: 军长，有件事儿向您汇报一下。新组建的梁山分队最近和军部警卫连较上了劲儿，说准备来个侦察与反侦察的对抗演习，目标是军司令部。”
0: 李云龙来了兴趣：“
1: 好，说的具体些。”
4: 梁山分队准备进司令部抓舌头，演习规则是一旦抓到了舌头，梁山分队就算赢了。
0: 李云龙点燃了一支烟，很不以为然：“
1: 看是准备抓谁了，把军部炊事班的炊事员弄走一个，也算是舌头。”
0: 郑波说：“段寨主说了，要抓，就抓一号人物。”李云龙猛地甩掉烟：“
1: 什么？把老子当舌头抓？真他娘的反了！”
0: 郑波说：“段寨主刚坐上忠义堂的第一把交椅，正准备撞撞水泊梁山的威风呢。”说第一步先抓一号，以后要是有机会，还打算打打军区司令的主意。
1: 李云龙笑了：“ 好啊，看来李某只好应战了。我倒要看看这位段寨主手段如何。什么时候开始啊？哦，今天中午12点整。24小时之内为演习时间。李云龙吩咐道：“通知警卫连，加强戒备。有任何人来访，或是有什么异常动静，都要向我报告。我倒要看看，他段寨主难道有3头6臂不成？敢打老子的主意！”
5: 报告，警卫连长常彪前来报道，请军长指示。
2: 常彪是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配着上尉的军衔，显得精干利索。李云龙笑着打招呼：“
1: 来来来来来，坐下。怎么样，有把握吗？”
5: 常彪后脚跟一碰，挺胸膛瞅道：“我不信这些，都是两个肩膀扛个脑袋，谁比谁傻多少啊？”
1: 李云龙说：“可不能轻敌啊，人家是有备而来，至少得有几套方案吧。那个段寨主可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呀。啊，说说你的计划。”常彪说：“第一，攻而不守是消极防御，是最愚蠢的战术。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攻我也攻，就像格斗，一招一式全无定规。你打我下巴，我就照你下三路来上一脚，战术上也是如此。你来端我老窝，我也不能干等着，我就掏他的老巢。
5: 他段寨主想打军长的主意，咱们为什么不能打他的主意？
1: 第二，孙子兵法上说，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次段寨主肯定会使出许多超常手段来迷惑我，一招不灵马上会换招，因此我也预备了几套方案。敌变我也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郑秘书对李云龙说：“军区作战部派了一个参谋做这次演习的观察员兼裁判员，连皮副司令对这次演习都很感兴趣，还说要抽时间来看看。”
3: 一个左臂带着黄色裁判员袖章的少校军官立正向李云龙敬礼：“
6: 报告军长，军区作战部少校参谋于立忠奉命向你报到。”
3: 李云龙问：“
1: 皮副司令都说了些什么？”
6: 他说：“让我一刻不停地跟着你，直到当了俘虏为止。还说有什么弄虚作假的事就拿我试问。最后他让我转告您，要是您做了俘虏，他要罚您2瓶茅台酒。
3: 少校在将军面前显得很拘谨：“
1: 扯淡，我李云龙能当俘虏？”
3: 李云龙开始审阅文件。近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黎巴嫩发生了起义，反对本国亲美的夏盟政府。随后伊拉克又发生了军事政变，军队推翻了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政变后的伊拉克宣布退出美国炮制的巴格达条约，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链条一时出现了断裂。面对中东发生的事变，美国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美英两国出兵中东，以武力干涉黎巴嫩、约旦等国家。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应做出了反应，宣布在临近中东的南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大阵营一时剑拔弩张。中共中央也同时做出了反应，为策应国际形势，决定对金门、马祖进行大规模炮击。军委命令下达后，炮兵部队大量进入福建沿海地区，对金门射击的炮群有3个方向：厦门、联合、围头。
0: 其中联合炮群设在李云龙的防区内。他在仔细考虑，大规模炮战一旦打响，双方都各有些什么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从地形上看，我军在战术地位上三面包围金门，阵地配置、火力运用等条件大大优于国民党军。但面对金门的大陆沿海地区，多为平坦的地形和起伏的小高地，观察条件不便，炮阵地易暴露。而国民党军据守的大小金门虽然三面被火力封锁，但岛上的高地多，其阵地在地势上高于我军炮阵地，阵地配置也很隐蔽。如果说用火力封锁金门，岛的南端背向大陆，其南面的廖罗湾码头虽然在炮兵的射程之内，但由于双乳山和北太武山的遮挡，大陆方向无法观察，弹着点难以校正。由于一些敏感的原因，我空军无法出动，想给大炮安上眼睛，非梁山分队莫属。李云龙踌躇起来，他知道这种潜入敌后的作战方式有着极大的风险。金门守军近8万人，居民5万人，面积才120平方公里，守备兵力如此密集，一旦被发现，生还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李云龙实在舍不得拿梁山分队去冒险，这些身手不凡的小伙子哪个不是万里挑一呀？他明白，一旦他签署了特种分队出击的命令，不知会有多少优秀的战士将永远长眠在这个岛上。他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郑秘书和观察员于参谋走进了办公室。军长，有情况。李云龙看看表，已经是下午2点了，就是说演习已经开始2个小时了。郑秘书汇报说，司令部的电力系统出现了故障，供电局派了2个检修工人来检修电路，人已经到了。李云龙嘿嘿地冷笑起来。
1: 早不坏晚不坏，偏偏这会儿电力出故障了。段鹏啊，你小子少和我来这一套，是不是嫩了点儿？
0: 郑秘书说，他们穿着供电局的工作服，开着供电局的抢修工程车，常连长已经给供电局打过电话，核实了这2个人的姓名和工种，似乎是没有什么破绽。
5: 李云龙毫不迟疑地说，
1: 别听那个段鹏这小子，不会和供电局串起来？这两个家伙太可疑了，告诉常连长派人暗中监视，一有破绽立即扣留。
0: 过了一会儿，常彪进来报告，
6: 军长，您真是料事如神，这2个小子果然在配电室里做手脚。一个人鬼头鬼脑的望风，另一个把警戒区的电网和照明电路的保险管全给换了。换上去的保险管里的保险丝啊，很细，一旦送电很快就会熔断。这样电网和照明系统就会失灵。我带了几个战士冲了进去，还谁知这2个小子身手不错，干倒了我几个人就要开溜。我能让他跑了吗？我们20多人一拥而上，把他们给就地摁倒，现在啊已经给关起来了。
0: 李云龙笑着说，
1: 看好这2个家伙，梁山分队的人都是属泥鳅的，一不留神就让他们给溜了。段鹏这小子这次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啊。
0: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幼儿园园长打来的，他急得声音都变了，
7: 李军长不好了，李健不见了。
0: 李云龙的脑子轰的一声差点炸了，他抓住话筒连声问，
1: 怎么回事，快说。
7: 刚才还在院子里和小朋友一起玩滑梯，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
1: 有没有生人去过幼儿园？
7: 除了送食品的车来过，没有生人来啊。首长您能不能来一下，我快要急死了。

0: 园长抽泣着说。李云龙眼珠一转，突然乐了。你放心吧，孩子丢不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你就不用找了，没你责任啊。他挂上了电话，自言自语道：段鹏这小子主意下作了些，想用孩子当诱饵钓我这条大鱼，哼，雕虫小技上不得台面。观察员兼裁判于参谋很不高兴地说：这可有点不像话，演习也不能太出格了，怎么能绑架孩子呢？出点事儿谁负责呀？李云龙大度地说：演习规则说可以使用任何超常手段啊。哎，你还别说，这招啊虽然损了点，倒是不拘一格，脑子蛮灵活的，哈哈，我还差点上当了。过了一会儿，常连长又来报告：军长，有好消息，我派了几个身手好的战士潜入了他们的忠义堂，神不知鬼不觉的爬上了他们的屋顶，偷听他们的谈话。段寨主正布置任务呢，他手下的伙计们有些泄气，说寨主玩的两招全被咱们给破了，这次演习啊，水泊梁山英明怕是完了。老段和林汉呢，正给他的伙计们打气呢，说今晚12点要偷袭司令部，来个奇袭白虎团，口气还挺大。李云龙翻阅着文件，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1: 你打算怎么对付？
0: 常连长自信的一笑：
2: 孙子曰，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他要偷袭我，我就先下手，在水泊梁山的寨门口搞他个伏击，来个一锅端。我带两个排去，要是能捉住老段，这场演习啊就算提前结束了。
0: 李云龙挥挥手说：
1: 怎么用兵啊，那是你的事儿，我是你的警卫目标，你别让人家把我当舌头抓了就行。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乐调大师申凤梅。申老师一生的舞台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戏路宽广、功夫全面的演员。他的表演特别真实，吐字也非常清楚，以声带情，而且声音宽厚有力，质朴豪放，形成了独特的申派艺术。是他把这个城市简单、表演粗俗的民间小戏发展成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剧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那段《书江围》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喜欢上的一段唱腔，为了找戏词，我还专门让同学的妈妈帮我抄了一份，至今还在我的笔记本当中夹着。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此一定山人去中原，日落西山去见俺那个大胆张威认真前，你三人口径连环战战张威只然到一层二层三层天，三更时候停不战让张威转回家水关。

0: 演出的英曲请拿奖位啊。
1: 喂，将军，
0: 来，
1: 不必忙活，且听山人传令。

是上他城头将一员南阳尉，山东省的人回来乱，将人马一埋伏到城外边，杨尉若

板。

我冤枉。

申凤梅老师是一位成绩卓越的乐调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艺术生涯当中，先后在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以及现代戏近200多个剧目当中扮演过生旦净丑等各种行当的角色，塑造了很多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那么诸葛亮吊孝也是深入人心的一个剧目。

0: 为报荆州征鏖战，为我等待捷报传。
1: 走。奏郎拜了臣，
2: 回禀军师之。
1: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末将趁其不备，杀得走廊落花。讨我走，
2: 兵方虽胜，白末将分兵隔开，使他们与走廊守卫难得住。
1: 走。朕有理无处使，这回老子让我小子参见军师。
0: 罢了。
1: 军师啊，是我一见周郎，把儿的端毒之事统统地都聊出来，一时休得他无地自容，一定要与我决一死战。不料没用三五个回合，我就这么招招招杀得他浑浑而逃。
3: 真是小儿到此讲明，与魔将啊对阵，魔将我一让我再让，不料想他带春进城，必待魔将任务开始，我就这么当头一鞭。
0: 一鞭怎样？
3: 只听苍狼一声，他的帅盔早已飞上我天爷了。若不是军师有令，他的脑袋早就开花了啊。
2: 回禀军师，
0: 将
2: 周瑜百回八求，口吐宣泄而亡。
1: 怎么，周瑜王他死了？
2: 正是。

0: 州郎乃是端土之辈，今日一死，真是罪有应得。
1: 元帅，何不趁周瑜娃娃一死，顶中我兵将，拿他见我动？
2: 请军师早做定夺。
3: 众位将。

0: 真是，此事你也如何？
1: 军情紧急，万军师早拿不见。

0: 到如今，山人只好过江吊孝。
1: 反问，怎么与周郎吊孝？
0: 正是。
2: 遵孝。
3: 世上只有给亲朋好友吊孝，哪有给仇人吊孝之人？
4: 军师往日做事千条好万条好，今日却来周郎骂我吊孝，我看去不得。
3: 对，去不得，
1: 去不得。
0: 众位将军，未免孙刘两家相争而遭后患，山人定要前往。
1: 是。
5: 军师，想那周郎一死，动物必然大报冤仇，军师此次过江，岂不是自找其祸？
4: 见了动物早有灭我之心，倘若军师前往，
3: 定是凶多吉少，
1: 万万去不来。
0: 山人旨意已定，众位将军休再多讲。
3: 好，军师，
4: 军师啊，
3: 为了复兴汉室，我等虽定军师，如马关山，出生入死，风雨同舟，情如手足。多少年来，只要军师一声令下，我等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日军师去至江东，倘有不测之事，这重整河山之大业，怎能离开军师？你万万去不得呀！

拜。

0: 在五子，
1: 君臣之情可待多少人马？
0: 啊，真是！当初我家大哥夺吾嘴亲，是我家四弟保家，何人会杀？是我家二哥前往，这次军师过江吊孝，可敢老张保家？千万别忘！
2: 我将我的我。
3: 守长江，严防曹兵侵犯。
4: 带走。
3: 不得有误。
4: 是。
3: 黄老将军听令。
4: 来。
3: 命你镇守荆州，不。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河南乐调大师申凤梅。在许多观众心目当中，申凤梅就是诸葛亮，诸葛亮就是申凤梅。在1992年的时候，应邀赴上海演出《诸葛亮吊孝》，申凤梅老师获得了上海第四届白玉兰奖。获得这样的奖项，足以证明对申老师极大的认可。接下来是《诸葛亮吊孝》当中"千行字写不尽你，一世功勋"。

性命寻，遥望祖娘儿时其春，皇之为仇岂不痛心，魂如幽灵受我之影儿在，调军应军统领三军，扶刘安吾忠义可亲，抗御草蛮不惜苦心，调军果敢雄姿威严，讨有我有壮志参天，特别之意火烧战船曹贼闻风丧胆孙刘转危为安，今盖世之英雄不愧当代英贤，孤军早逝泪如涌泉，浩浩乎天昏地暗三军苍然，诸位爱妻犹为泪涟，痛着望天长恨，生死荣分，从此天下更无至今，抚慰上下无不痛。

乐调作为中国戏曲地方戏的声腔，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禹州的西部，它是河南梆子的母体。有了申凤梅老师这样一代的老艺人，才使得乐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1991年的时候，申凤梅收申小梅，原名赵玉霞为徒，申小梅是他的关门弟子。接下来咱们来欣赏申小梅带来的诸葛亮临危受命的片段。

0: 强铁之
1: 陛下，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御驾出征，出师不利，退居博地城，身患沉疴，有负丞相吉言，终日惴惴不安，命丞相携太子即日赴博地城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空中梨园带领大家一起收听的是河南乐调大师申凤梅老师的唱段。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天下涌山，回家。

0: 相来了。哎呦，
1: 丞相尚未来到不得臣。
2: 陛下莫急，想必快要到了。

0: 个丞相与四将军前来觐见。
1: 陛下在哪里？陛下在哪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6: 大哥，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7: 承庆殿上，魏王李泰还在口若悬河地讲着，李世民打断他说：“好了，青雀，各位大人都在这里，不要耽误他们的事儿了。回头你再单独跟朕好好说一说啊。”接着他把目光投向众大臣，你们说，朕该派哪位皇子来办这狭乡牵宽乡的差呢？那神情让众臣一眼就明白李世民倾向于谁。侯君集暗暗着急，他一拽李承乾的衣袖，朝他使了个眼色。李承乾慌慌张张地上前奏着：“
10: 父皇，儿臣愿领这项差事。”“
7: 你？你连天下州县哪里是宽乡，哪里是狭乡都还弄不明白，怎么挑这个头啊？朕看还是找一个懂的人来办吧。”房玄龄突然开口说：“
10: 皇上，太子没有编纂扩堤制，对天下地理当然不如魏王了解的深。正因为如此，皇上才应该把这个机会交给太子，让他补上这一课呀。”
7: 一旁侯君集也帮腔说：“
10: 是啊，皇上，太子现在不知道哪儿是宽乡，哪儿是狭乡，有臣等全力辅佐，事情办完，他就一定了然于胸了。”
7: 李世民知道他两个人是有意护着太子，冷笑了一声：“哼，朕听你们这话里含着深意呀，你们心里只想着太子，把天下的百姓放到哪儿去了？朕能拿千万人的生计做儿戏，让太子去练本事吗？这件事儿，谁也别说了，朕就这么定了，让魏王来挑头。”说着，李世民拂袖而去，众臣 面面相觑。安康走过东宫甬道，身后簇拥着一群随从，一副公主的雍容和倨傲，两边的东宫卫士们纷纷向她行礼，表情十分的恭敬。张思政正一脸焦急地候在那里，见公主驾到，连忙迎上前去：“
10: 殿下，您可来了。
11: 太子哥哥怎么样了？
10: 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7: 安康一步迈进正殿，李承乾与侯君集正相对而坐，海棠盛了一碗粥递到李承乾手中：“
10: 殿下，您吃点吧，一天没进米水，别饿坏了身子。”
7: 海棠的腹部已经隆起，可以看出有了身孕，动作十分迟缓。李承乾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无精打采地说：“
10: 我什么也不想吃。”
7: 正说着，他一眼看见安康走了进来，像是见到了救星，站起身：“
10: 安康妹妹，快替我拿个主意呀。”
7: 安康看了一眼太子，责备一旁的侯君集说：“
11: 陆国公，父皇把峡乡迁宽乡这么大的事情交给魏王，你们为什么不阻拦？这可是天下头等的大事，他得到这个差事，可以借着一股子顺风，在户部、在各州县拉多少人马。魏王从前不过有些文明，要是事情办得好，他就在父皇和天下人面前展示了治国的本领，将来父皇存废立之心时，不就更有说道了吗？”
7: 侯君集一脸无奈地说：“
10: 殿下，臣等怎么没有劝阻？当时都差点和皇上翻脸了。皇上摆明了要扶植魏王，谁又能拦得住他呀？当年殿下虽然用那奇招把魏王挡在了武德殿外，可是皇上的心却一天没有死过，你看看他这些年是怎么对待魏王，谁还瞧不出来？魏王只差着一个太子的名头，其他的有什么跟太子两样？”
7: 海棠一脸着急地说：“
11: 安康妹妹，你有什么办法吗？这几年我一次次怀上太子的骨血，可每次都保不住，访遍了天下名医，好容易今年找那神医杀七百，求得了一副保胎良药，只盼着这个孩子能见到天日，可又遇见了这件事。妹妹，我真怕呀。”
7: 说着他抹起泪来。安康心中酸楚，赶紧安抚着：“
11: 海棠姐姐，你别哭啊，让我想想。”
7: 安康在殿中走了几步，一边思忖着一边说：“
11: 父皇这个人你们也知道，他认定了的事儿只能顺着他来，谁要迎头上去劝阻，非但于事无补，还一定会把事情弄得更僵。而今之计，恐怕只能逼四哥自己提出来不干才行。”
7: 侯君集一脸疑惑：“
10: 殿下，这样一个讨好皇上安插人马的机会，魏王会自己提出来不干？”
11: 这些年魏王是靠什么要得的圣宠？
10: 唱文唱礼。
11: 不错，他开口人孝，闭口礼仪，给自己立下了一副治人治孝的大牌坊。哼，我来安排一出大戏，看他 顶着这副大牌坊，怎么再去揽这件差事？
7: 太子李承乾看着妹妹那自信的神态，脸色稍微舒展了一些，空荡荡的心头升起了一股期望。
12: 气势恢宏，
6: 太子哥哥，
12: 起伏跌宕，
1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2: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7: 郑立婉在用一只精巧的剪子修着指甲，十分的仔细。4-5年的光景，他多了几分成熟，穿着更加艳丽，外表越发迷人。李克坐在他对面看着他，自从出了和陆家那档子事情后，没有男人敢搭理这个女人，只有他像是一点不在意，隔三差五的来和他下棋。修完指甲，立婉才伸手夹起一枚棋子落下。李克说，
11: 你比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要从容多了，那时你见到皇室成员脸上会漾出无限的激动来，而现在我已经来了这么久了，你才开始和我对弈。因为现在我已经老了，不再是个好奇的小女孩了，特别是我的心简直已经死掉了。
10: 是吗？你对自己的外表那么在意，永远都穿得这么华丽，你月月的初三都要去会昌寺进香，驾着敞篷的马车招摇过市，引得长安的风流少年每个月的这一天都守到长安城门下等着一睹芳容。你所做的这一切分明让我看见了你那满腹欲望哪里像一个死了心的女人呢？我说了，我的心死了，我是个嫁不出去的女人，整天无所事事，不精心打扮自己，我又能做什么呢？至于你们，都是些无聊的男人，有种就来娶我呀。
7: 哼，你不要掩饰自己，你去进香招摇过市，明着是让那些少年们看的，实际上是盼着让父皇看的，至少让他听说这件事情后会想起你来。而你刚才骂那些无聊的男人没有胆量娶你，实际上是在骂父皇，骂他不敢娶你。
11: 立婉一愣，眼神中流露出被人窥破天机的慌乱，他看着李克说，
10: 啊，不，
11: 哼，这可都是你自己凭空想出来的，这些年没有一个男人敢接近我，你为什么总是找我下棋呢？啊，
10: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来找你？
11: 第一，你是被皇上冷落的皇子，我是被皇上冷落的女人，咱们俩同病相怜。第二，我有一个做大将的大哥。
7: 李克把玩着棋子的手停了下来。难道就不会有 第三条理由了吗？李克一副话中有话的样子，立晚心念一动，难道他对我有那种想法了？他脸色不由一变地说，你是说？不可能，天下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胆量。李克把手上的棋子往棋盘上一拍，哼，我李克就有这样的胆量。立晚的脸上飞过一片红云，正要开口说话，门口响起了一个声音，
11: 三哥要是真有胆量，可不可以替小妹办一件大事儿啊？
7: 李克一回头，是安康走了进来。啊，是你啊，你总是坏我的事儿，连一盘棋也不让我下完。你瞧瞧，我可是要赢了。
11: 你要只顾赢这盘棋，只怕朝廷里的那盘大棋就要大输了。
7: 李克抬头看一眼安康，品味着他的话。
10: 朝廷里，朝廷里哪盘棋呀？
11: 霞香牵宽香这盘棋。
7: 李克做出一脸淡然的神态。父皇不是已经把事情交给四弟去办了吗？四弟精通地理，父皇用人得当，我十分拥戴。
11: 哼，三哥呀，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父皇这可是在给四哥造势呀。从前你能把他挡在武德殿外，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真正的剑术，这件事要办好了，百姓人人可以得到实惠，那天下人心里敬的第一个是父皇，第二个便是四哥了。更要紧的是，父皇就可以借万民之口来堵众臣之口，把四年前没有办成的事情一步办成。
7: 李克看了安康一眼，脸上露出一丝思忖之色。安康接着又说，
11: 三哥呀，如今的四哥可不是从前的四哥了，人家兵强马壮，又受着父皇的眷顾，就算你和太子哥哥合在一起，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要是让他在界上这么一股东风，那
10: 得了，难道你又要我到澄清殿去顶撞父皇，再讨一顿板子吃啊？哼，我可不想再触着眉头了。
11: 三哥，不，这次不要你去顶撞父皇，而是向父皇大上赞表。
7: 李克一愣，接着安康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原来安康是想让李克演一出苦肉计，引诱和他有旧怨的李元昌出来闹事，吓退李泰。李克看着安康，
10: 如果照你这法子行事，那我岂不是又要得罪一回那些权贵了？
11: 三哥，上次征粮你已经得罪过他们一回了，又何必怕再得罪一回呢？再说了，你让父皇赏识的不就是身上有几分胆气吗？这些年他让四哥露了那么多次脸，而三哥你一次机会也没有，再不展示展示自己的才干，你只怕要被父皇忘记了。
7: 李克目光落在棋盘上，心里在激烈的斗争。安康看了李克一眼，知道 三哥已经动心了，就说了声：“
11: 三哥，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7: 转身要走，丽婉连忙起身：“
11: 恭送公主殿下。”
7: 安康目指李克，朝丽婉使了个眼色，丽婉微微颔首表示会意。安康公主走后，李克捏起一枚棋子落下，示意丽婉接着往下走。丽婉却说：“
11: 殿下，下棋第一要紧的是静心，殿下心情已乱，我看这棋还是不要下的好，不如歇一会儿，我给殿下讲一个故事吧。”
7: 李克稍一迟疑，点了点头：“
11: 你讲吧。”
7: 郑丽婉讲的是一个狐狸和狗熊的故事。
11: 殿下，一个大灾之年，深山里所有的飞禽走兽几乎都死光了，只剩一只狐狸和一黑一白两只狗熊。最后狐狸被熊抓住了，狐狸说：“我身上没什么肉，你们两个分着吃肯定都活不下来，不如你们打一架，谁赢了就把我身上的肉都给他。”两头熊一听有道理，就打了起来。眼看黑熊要赢了，狐狸就去帮白熊。过了一阵子，白熊缓过气来，把黑熊压在了身下，狐狸又一口把白熊从黑熊身上咬了下来。就这么着打了一天一夜，黑熊终于把白熊打死了。黑熊对狐狸说：“该我吃你了。”这时候狐狸对黑熊笑着：“不，该我吃你们了。”战胜了白熊的黑熊根本就挡不住狐狸的爪牙了。
7: 李克听得出神，他明白丽婉是在给讲一条弱者的图存之道。他抬起头来看着这个聪明绝顶的女子：“
11: 你觉得我会听你的主意吗？我知道你是安康的人，而安康是太子的人。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人，除了天子。”“
10: 你还在做那个梦？
7: 父皇说过的话他会收回来吗？”丽婉抬眼看着门外的天空，用坚定的语气说：“
11: 他不行，还有他的继承者呢。”
7: 李克一愣，已听明了对方话中的深意。几位重臣还在竭力劝说李世民收回成命，这时李克突然上了一道赞表，盛赞父亲选择李泰负责辖千宽事务的安排是英明的，同时请缨要出来辅佐李泰，并谏言为了让这件事顺利进行，应把长安城外的权贵们也迁出去300里。这给正在与房玄龄等人费口舌的李世民找到了借口，他马上就同意了李克的请求。李世民却没有看出李克的真实用意，他不是要帮李泰，而是为了坑李泰。李克参与辖乡迁宽乡这件事，让李元昌等人大为不满，因为在关中抗汉时吃过他的亏，而现在又加上这么一条，把长安城外的权贵们也迁出去300里，他们就更加恼火了。这天， 李泰和李克正在户部商议峡乡迁宽乡的具体方案，鲁王李元昌打上门来，伸手指着李克的鼻尖骂着：“
10: 小三儿，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上次你抢了我的粮仓还不够吗？现在又要来拿我的地呀？有你这样的侄儿吗？”
7: 李克故意顶撞他：“您老这话就不对了，在家里您是我的叔，在朝廷里咱们都是臣子，父皇为我辅助四弟办这件差事，我做臣子的能不尽心竭力吗？”李元昌让李泰评理，李泰闪烁其词，两边都不想得罪，他劝李元昌说：“叔啊，这样的话家里说吧，这么多人看着呢。”李元昌气不打一处来：“
10: 小四儿，你是出了名的人臣孝子，我原以为你比他强点儿，现在看来你们差不多呀，啊，一个是老鼠，一个是耗子，怎么非要我牵是不是？你的仁孝到哪儿去了？”
7: 一旁的李克有意挑事儿，连忙迎上前去：“
10: 说怎么您还没闹够啊？我可已忍了你半天了啊，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又犯浑是不是？上次的账一直还没跟你算呢。好，今儿我一块儿跟你算清。”
7: 说完一把抓住李克的脖子，当胸就是一拳。李元昌从前也是个习武带兵的亲王，拳脚上有些力气，李克又有意演苦肉计，一个跟头被打出去老远，灰头土脸地爬起来，吐出一口血，提起拳头往李元昌打来。他故意挨打，被李元昌一把拧住手腕，一脚踹在腰上，摔出去老远。李泰想上去阻拦，被一把推倒，他连忙喊来外边的亲兵，死死地把李元昌抱住。李元昌还不解气，依然骂个不停。李世民知道此事后，把李元昌叫去痛骂一顿：“
10: 哼，好大的胆子，这是朝廷的大事，朕令你一个月之内必须迁往宽乡。”
7: 受了这番惊吓，李泰找岑文本问计，岑文本不无忧虑地说：“
10: 殿下，皇上让殿下领衔办理峡乡迁宽乡这件事情，原意是为殿下造势，可一闹到这种地步，事情就进退两难了。这些年殿下一直倡导仁孝，正是凭着这一点，上赢得了军心，下赢得了读书人的拥戴。可是

0: 中了一锥，骨头折了，凶手逃之夭夭。李世民急忙亲往魏府探视，李泰伤势甚重，他当时就向父亲提出辞去侠千宽的差事，李世民只好同意。前两天李克刚挨了打，紧接着李泰又遇刺，这李元昌和李承乾素来交好，李世民疑心事情是不是太子干的，但他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反倒下令李承乾接过这桩事情了。他想看看李泰牵不动的权贵，太子李承乾是否牵得动，目的就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李承乾与李元昌背地里是否有过勾结。不想李承乾接手侠千宽以后，李元昌还真的就签了。李世民越加怀疑李泰遇刺就是这两人在背后主使的，只是一时还拿不出直接的证据，他也不好发作。李世民不知道这次可真是冤枉了太子。李元昌之所以愿意签，一是因为他恨李克，有了这一条，他就很容易转而支持李克的敌人；二是因为支持李承乾的几位元老重臣都先后找过他，求他扶太子一把，他抹不下面子来，只好答应。几年来，太子李承乾第一次有机会独挡一面，怎敢不尽心竭力？他夜以继日地与自己的心腹们谋划此事，支持他的重臣们也给他出了不少主意，房玄龄就向他谏言：殿下，先从南北宽狭各选几个州的地方官员进京，听他们说说下情，然后制定律令，推而广之啊。李承乾采纳了这条建议，禀明皇帝后，召了15位州刺史和县令到户部来，听取他们的陈述。这15个人里头，就有泽州刺史赵世达，这是房玄龄亲自向李承乾提出来的。因为泽州土地肥沃，是有名的侠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赵世达接到朝廷谕令，不敢怠慢，急急上路。他的四夫人玉莲也闹着要去京里玩耍，赵世达拗不过这个女人，只好带上了她。一路疾行，到得长安，早有赵元凯在城外候着，把一行人接到公馆住下，备好饭菜为他接风洗尘。原来这个赵元凯大半年前就到了长安，替父亲疏通关节，谋划父亲升迁的事儿。赵元凯告诉父亲一个重要的消息：父亲，京兆尹楚恒他岁数大了，刚向皇上递了表彰要退养，皇上已经恩准明年年初就让他归养。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赵世达7年没有升职，早就盼着换身。

0: 紫袍穿一穿。他听到这个消息，沉吟着说：“要是能得到这个位子，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袁凯，这条路你都摸清楚了吗？”“父亲，已经摸得差不多了。孩儿自己出面能烧的香都烧到了，只是还欠着两把火。父亲，您这次来亲自烧一下，这第一把火可就是长孙顺德。”赵世达一听就摇起头来。长孙顺德跟他有些旧交，算起来自己还在战场上救过他的命，但这个人一向六亲不认，就只认钱。赵世达原本想通过他的路子往上爬，可热络了那么多年，就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赵世达对儿子袁凯说：“这些年咱们给长孙顺德喂的还少吗？可他替咱们帮过什么忙了？这个人胃口太大，喂不饱啊。我看这事儿也不求他了，另觅他途。”“父亲，他途？还有什么他途啊？这些年皇上倡廉养紧，当官的胆子是越来越小，长安城里头肯拿钱办事的官儿不多了，舍了他，你就是端上猪头肉，也不一定有灶王爷肯赏脸收啊。”“哎呀，我不是心疼那钱，而是担心长孙顺德这尊神还能不能显上一回灵。再怎么说，他也不就是个赋闲在家的将军嘛，咱们的钱也来得不容易啊。”“父亲，您一直在泽州，对长安的行事有所不知，这长孙顺德如今还真是块香饽饽。父亲，当初皇上平北后，为了让将领们痛痛快快地散兵归朝，便拿自己的亲戚开刀，借着长孙顺德贪了几件战利品的由头，小题大做，第一个把他解职回家。事后皇上心里有些愧疚，对他的恩荣便甚于从前。皇后呢，心疼这个叔叔，那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其二，侯君集是长孙顺德的旧部，因为这一层，太子那头对长孙顺德十分的恭敬。这第三呢，当年长孙顺德因为李孝常谋反的事儿受到牵连，一直被皇上贬居于洛阳。魏王李泰挂着洛阳大都督长史的名衔，让大都督长史张亮对长孙顺德照顾有加。长孙顺德记着魏王的好，他俩人现在来往的十分密切。你是说，这长孙顺德在皇上、东宫和魏王这三头都能说得上话？赵元凯不停地点头：“是啊，父亲，如今依着这东宫、魏王势难两立的样子，您要是想谋京兆尹这个位子，不找一个这样的角色去说相，成吗？”赵世达思忖了一番，觉得儿子的说法有道理，终于点头答应了下来。赵元凯忙去张罗，过了两天，好歹把长孙顺德请到了公馆里来。公馆客厅里一张雕花的大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赵世达满面春风地把长孙顺德迎到桌边，请他在上首坐下，一脸恭谦地：“这些年世达在泽州朝中多亏了国公爷照应啊。”长孙顺德哈哈一笑：“ 我一个没了职衔、暂居在家的老头子，能照应你刺史大人什么呀？老国公，此言差矣呀！您是谁？是我大唐响当当的开国元勋呐、啊，当今皇后的叔叔。什么时候您都是百官敬仰的擎天柱国？一边说着，一边亲自为长孙顺德斟满了一杯酒。长孙顺德端起酒来，品了一小口。你小子嘴还真甜啊！赵世达又拿出一纸地契，呈到长孙顺德面前。国公爷，这是黄河故道上的几十顷荒地，无人耕种，上头野物倒不少。下官知道国公爷擅长弓马，喜欢打猎，就让人把这几十顷地给圈了。这地契，您随便找个什么家奴的名字填上就是了。下官已经替国公爷养了几十头野猪、山羊，就等着您秋后去好好打上一场猎了。长孙顺德接过地契，正面反面看了好几遍，眉开眼笑地说："难得你这片孝心，大老远从泽州来，却之不恭啊！那我就收下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把那地契递到身后的长随麻四儿手中。赵元凯在一旁说："国公爷，家父在泽州一任已经干了7年，想到经理来养老这事儿，还得您老多多照应啊。"长孙顺德已经知道了赵氏父子的心意，瞟了赵世达一眼，不紧不慢地说："急什么？这事情朝廷不是得到明年才议吗？"赵世达心中着急，脱口说。京兆尹这个位子盯着人太多了，就怕到了那光景就来不及了。长孙顺德脸色一变，站起身来："赵世达，你什么意思？逼着老夫去给你跑官要官是吧？哼，就这几十顷破地，也想买下我这副老脸？你省省吧，马三儿，把那地契还给他，咱们走。"
1: 国公爷，国公爷，您这是干什么？"
0: 长孙顺德已经一脸怒意地走出门外，赵世达赶紧地陪着不是："
1: 国公爷，您息怒息怒，都是下官说错了话。"
0: 长孙顺德一言不发，只顾往外走着，说话间已到天井中。正在此际，听见一声娇斥："
2: 你们几个，把那些绸子给我搬到西厢房去。"
0: 长孙顺德的目光顺着声音望去，见一个娇艳的女人正在指挥奴仆丫鬟搬运绸缎。这个人正是赵世达的四夫人玉莲。长孙顺德不禁脚步放慢，偷眼看着他。玉莲已经看到了长孙顺德，从他的目光中品出了什么，再看看赵世达的脸，正如猪肝一样，便明白了一切，赶紧拧着腰身走过来。
2: 哟，老大人这就要走啊，是不是怪厨子们的菜做得不好啊？我们老爷可是最好客的，老大人，您能不能赏个面子，让奴家下厨做几味小菜，让大人吃好了再走呢？
0: 说着，向长孙大人 投去勾魂的一瞥。

长孙顺德问：“这位是？啊，国公爷，这是下官的四夫人。”麻四儿似乎也看出了什么，凑上前来：“老爷，既然女主人都讲话了，您还能驳人家面子吗？怎么着也得吃完饭再走啊。”长孙顺德脸色仍然绷着，但却已情不自禁地点点头，眼睛还盯着玉莲：“那就……啊，听你的吧，啊，吃完了再走。”回到桌边，长孙顺德的脸色已经和缓了许多，赵世达还在紧赶着赔罪：“啊，好了好了，国公爷，不说了。”稍请，玉莲端上菜来，挨着长孙顺德坐下，一双纤手不断地给他夹菜，同时还时不时地抛去媚眼秋波，长孙顺德渐渐心花怒放。一顿饭从中午吃到天黑才散，临走的时候，长孙顺德紧紧抓着玉莲的玉手，口中不停地念叨着：“哎，世达呀，你这四夫人可不简单呐！啊，不光人长得貌比天仙，这厨艺也不同凡响啊！啊。”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找到
1: 林教练
0: 啊，点击投票。
1: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
2: 多点点，多点点。
1: 只要我单挑赢了主力，就可以不用当替补，对不对？
0: 今天那个同学们都应该在帮你投票啊，
2: 对，都在帮我，都非常的仗义。
3: 有什么
0: 事情？你在学校的这个人缘，
1: 我要挑战他。
0: 我们就看今天投票的结果。
1: 凌云，对不住了。
4: 真好吓唬我！
1: 必须是我。
0: 那你说黑土看到了，看到我了没？你叫黑土吗？
2: 我的外号叫黑土。
0: 那你们就是你们宿舍的室友吗？
2: 对。
0: 那你们应该还有个白云吧？
2: 我不知道呀。因为我们都是今天为了我嘛，为了我刚注册的，刚注册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
3: 队长扩训课。
0: 现在直播间有3078人，在晚上8点10分的时候，我们应该会给大家祝福的抽红包。但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支持节目啊。罗涵，9872，这还
1: 是主力未到，
0: 是不是？9872，你是谁？你告诉。
5: 行了行了，别看了，回去训练去。
2: 不是，我这边信号正常。
6: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
0: 你有进
6: 输了就是输了，
5: 下次呼气紧点。
0: 你再缓一下，退出重新进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的时候，信号稍微差，重新进入一下啊。
1: 林雨同学，你要是求求我的话，
0: 1号、4号、3号全部
1: 都在，我就大发慈悲给你拿条裤子。
2: 等一下，等一下。
0: 还有人给你直接做了性转，帅气的小姐姐。有人再告诉你说黑土不要说方言
6: 了，求人不如求己。
2: 没说方言。
6: 既然你对我的泳裤那么感兴趣，那就留给你当纪念了。
0: 看剧吧，
6: 变态。
1: 林雨，你个大傻！
2: 杀出来了。
0: 大家动动手，今天
5: 你们四个今天正式组成男女混游接力组，准备冲击锦标赛。
0: 因为子诺就是作为活动第一个出场的巨搭子，我觉得这个顺序
7: ，yes sir，
0: 我们非常喜欢
7: ，yes sir，
0: 但是可能会稍微有些吃亏，因为
5: 后
0: 续的巨搭子会越来越多。
6: 我要参加单人演的比赛，
0: 要一步出道，
5: 拿好成绩再说。从今天开始加练，
0: 是不是真的是
6: 爸？
0: 是不是真的好朋友？
5: 在学校不找他爸，
2: 都是。现在回去就要让我叫他们叫义父。
5: 你一定要拿到单人游泳冠军。
0: 好，怎么已经给你比心了？
1: 开心。
0: 你们学校有没有
1: 教练把我们跟林雨分一个组？
2: 这可以让升达就是可以实施了，可以实施了。
0: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除了看剧之后，你之外，你还是要带一些这个有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1: 我们一共承包了倒数第一，
0: 我们
1: 倒数第二。
0: 这泳池是多么浪漫轻松的一个地方，
2: 不锻炼身体，
1: 一起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2: 不锻炼身体，
1: 那天
8: 太赞了吧！
5: 你们自己玩吧，别带上我。
2: 这是我的那个外号。
0: 1200说小高真漂亮，小高的确是很漂亮，我今天看见她就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谢谢。
0: 而且这个
1: 我很好奇，
0: 我为大家做一下证，
1: 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0: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妆面
6: 我没变，
0: 就是非常清淡啊，近乎于没有的一个状态。
1: 之前就算是对你最小的有意思啊，
0: 就这么漂亮的情况下，
1: 你也会拼尽全力配合大家。除了我们的同学
0: 们啊，我们直播间的3208位网友朋友们，
6: 还有
0: 帮助小高
6: 抽中
0: 票，他正在参与我们最佳剧搭子的活动啊。我们第一季青春校园，
1: 你还记得准备进国家队的前一晚吗？你约我去看流星，
0: 你看
1: 说了很重要的话要跟我说，结果那天我等了你很久，你都没来。你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2: 感觉
0: 判断一下，
2: 我感觉这男的挺装的，对不起，纯属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不要上升到角色本人。
0: 稍微看上去稍微有一些冷漠，
1: 我就先走了。
0: 那可能就是在感情里面就是慢半拍那种。
5: 哎，等等，
2: 可能我看我。
0: 你看这个姑娘，你看有反应
6: 了。时间太久了，都忘了。
0: 就看上去，
1: 我有话想对你说。
0: 喜欢男生多一点，看上去对吧？
1: 这两年，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感觉是男生喜欢女生更多一点。
1: 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2: 不一定。我感觉是啥吧？
1: 我就是想着你踩
0: 你们这个年纪，当局者迷，跟你讲。
1: 而且我记得你跟我说，
2: 这男的
1: 只要拼命游，就一定能游到那个你最想去的地方。
0: 你看上去没有投入感情是吗？
2: 对，
1: 而且你还答应过我。
0: 黑土有人要求你
1: 要和我一起拿冠军的。
6: 我要不要告诉
0: 你？读出他的 ID 尾号。
2: 3681，3681。
1: 你心跳怎么这么快？
0: 三六八幺今天投了票之后，我们抽一抽红包，我们在。

0: 你一直都是这
1: 样。分的时候会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黄金时段、
0: 啊。我就是想问，你真的觉得？
1: 奔跑的大菠萝，这是你众多好友当中，我看到了唯一一个拥有大新闻客户端头像的朋友。
2: 但是，如果你答应跟我一起组队的话，你就是比之前更帅。
1: 我跟你这种朋友是怎么交的？
3: 奔跑的大菠萝，谢谢你了。你一会儿回去就吃菠萝了。
1: 李李先说这么墨，为什么这么墨？
2: 因为。
1: 有一些这样的
2: 桥。林雨，
1: 我们今天这部剧不在一
2: 个小时里吗？
1: 听上去轻轻松松，
2: 怎么改成右手了？
1: 恰巧还发生在
0: 这个
1: 游泳队，
4: 就这还想拿锦标赛冠军？
1: 有青春校园的青涩，然后还有这个共同奋斗的励志的感受。哎，这部剧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人。
2: 肌肉记忆
3: 燃起来了。
1: 你们学校没有一些运动员，就学体育的同学？
3: 有。
1: 哎，这有没有贴近？
2: 干嘛？
3: 有，也有。
1: 那你们说，那部分的颜值就和这个都也是不能靠近的吗？
0: 是不是暗恋？
3: 那都是，
1: 还是不行吗？
3: 那都是，
1: 还是略逊一筹。
2: 对我图谋不轨。
3: 略逊 ，sorry sir， 那不是略逊一筹了，那是恩仇了。
2: 林雨，
1: 就是女生吐槽男生是
2: 别把你那个什么
1: 最大的快乐
2: 心思啊、精力啊，
1: 怎么这么多人让这个子墨猜他是谁？
0: 不是，现在是我来找你问问题，随便听我喜欢。
1: 剧场今天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上部啊，
2: 熄灯，都是朋友，都是兄弟，以后别再说这些乱七八糟、让人尴尬的话，你知道吧？啊 ，OK。
0: 自有病吧，不过这样看来，他好像不喜欢以前的林雨。
2: 我觉得林雨来由最后一
3: 个、这个不是他本人，
2: 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这是不是穿越吗？
5: 你同意？
3: 这可能是，双胞胎也
0: 有。游得再快，
3: 猜测
0: 我也架不住你们拖后腿了。
6: 其实我们不只是速度慢，配合也是西吧。
1: 平时看这种剧，
5: 单压。
3: 我看短剧看的挺多的，你如果刷短剧就刷到上头，停不下来。
2: 我们最近太累了，
3: 看那个谁的比较多？
1: 看谁？
3: 就什么张弛，
2: 核桃、
3: 韩雨桐、余音之类的。
1: 短剧的头部的，
3: 差不多，就是演技、实力、颜值并存。
1: 哇，这个其实，在短剧当中去展现演技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节奏很快嘛，就空间其实是很小。
2: 你不是坚果过敏吗？
1: 那你有没有尝试想去演短剧？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
1: 去
2: 过过敏。
1: 然后我们当然自嘲是有机会的。
0: 我忘了。
1: 我们就经常会有一些演员的。
0: 我没吃多少。
1: 我跟你讲，你要先在剧搭子这个活动当中拿到好成绩，拿到好成绩之后，下一步就是涉猎短剧领域。然后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爆红，
0: 真的
1: 就可以了。然后带着这些室友，
0: 我之前在国家队训练，强度
3: 太大，狗富贵不会相忘的啊！
0: 不想赢，
1: 记好了这句话啊！这个我们的直播有回看，这个子墨的朋友们把刚才的这句话啊做成切片，好吧？有一点，有我的预感就是子墨很快就红了，好吧？
0: 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你别跟别人说。
1: 哇，这部剧的光，我觉得真的很好。
3: 打得挺好的，有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
1: 经常会把那个女主的那个眼睛打得不灵，
0: 激光打掉了。
3: 那叫做少女心事。
2: 变好大。
0: 人总是会变的嘛，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幽默，有趣，不死板。
1: 怎么你平时看剧的时候最想吃什么？
3: 我不吃零食，
2: 你实话吗？
1: 怪不得我们今天桌子如此之空，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晚上在那个晚上剧场的这个环节，
2: 还是原来
1: 就吃多了就会胖，然后呢，我这段时间就把自己的这个桌面清空了，我主打的就是喝水。然后我今天在上楼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想今天吃搭子会不会带一些零食，然后我可以
2: 最重要的是先
1: 没有任何，
3: 吓死我，吓死你
0: 的，好的。
1: 等到那个下次我去剧组探班，我去剧组探班你的时候，你给我准备一些，好吧？
3: 行。
0: 这次终于看懂了。3月20日。
3: 喜欢吃甜的，喜欢辣的，
1: 都可以。
0: 被教练放
1: 都是可以的。
3: 好的。
0: 他好像一只贪睡的小猫。

0: 4月10日，接力赛赢了，木木笑得比奖牌还亮眼。5月22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我们今天直播间有3500名艺人啊，一会儿到8:1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红包的黄金抽奖时段。
2: 木木，你和林雨早就认识了？
3: 我俩集训的老搭档。
1: 这个发型不适合女主，怎么你看？
2: 我就是觉得她游泳还行，
4: 可能是因为就是小河边弄湿了，然后
2: 勉强在我审美点上。
3: 勉强在我的审美点上。哎
4: 呀，我们在寝室其实也是这样嘛，就是爱学对方说话，这样
1: 是这样吗？
5: 比吧，
1: 我觉得可能会比这个公比度更大一些吧。
5: 不比。
4: 哎呀，别我拆穿我，别拆穿我。
6: 汪鹏宇，你跟我叫
1: 奔跑大菠萝问王俊凯，
3: 你俩干嘛呢？
1: 是谁？
5: 海鲜，
1: 王俊凯，
5: 你来了。
4: 就是，哎呀，我们宿舍经常这样，就比如说，哎，说
1: 有非常喜欢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4: 对对对，然后就说谁谁谁是谁谁老婆。
7: 既然大家都在的话，就一起
1: 笑。被说的最多的是谁啊？
4: 被说的最多的是说这个，说我和、这个、
1: 最近说你和哪个男明星？最近总是把你和哪个男明星拉在一块儿？
4: 算了，我不说了。
1: 你尝试做一些拉郎视频吗？
4: 对，就是喜欢张凌赫呀，最喜欢张凌赫。
1: 好的。我们现在直播间3547人哈，有没有张凌赫的粉丝啊？这个欢迎大家支持一下主

0: 一会儿我们会在这部剧当中看到一些竞技的场面吧。嗯，
1: 马上就要比赛了。
2: 比赛了，
1: 杨默默，千万别掉链子。
0: 青春校园剧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弛，然后也不会让人觉得很狗血。
3: 就主要是讲的就是什么坚持，然后友谊，然后一起夺冠。
0: 但你看这些剧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幻想一些情节，把它安在自己身上？
1: 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3: 幻想
1: 是现在的。
0: Every，Every
4: 没事儿，比赛总有意外嘛，你没事就行，是吧？
5: 对，
0: 女主
5: 一次失败
0: 是
5: 不代表最终
0: 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比赛，
5: 只要说了有复活赛
0: 成绩，
5: 只要我们练得够狠，
3: 他刚才我看
5: 一周后我们可以直接去挑战赢的那个，
3: 就是有什么
5: 把名额抢回来啊？
4: 没错，
3: 心情吧，
4: 我们反正吃那么多苦了，
0: 这感觉刚才是整个的头都不是特别的舒服。
1: 这是比赛，不是过家家，
3: 因为比就是这些还有一些国家运动员嘛，都很辛苦。
1: 他耳朵有问题。骗我们是低血糖，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比赛输了不要紧，万一你出事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凭什么？
0: 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剧搭子对于自己外在的一个要求，就是刘海是不可以乱掉的啊。
3: 对，那个妆可以换，
1: 你们俩发型不能乱，
0: 妆也是不可以花的。
4: 我去。开导一下他。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人剧场。我们今天大人剧场啊，我们此时此刻有3617人、进入到直播间。
1: 我好难过。
0: 哎，怎么你对着镜头梳头发，跟你平时对着镜子梳头发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你刚才的感受，你再梳一梳，
5: 大不了
0: 我看一看，
5: 下次赢。
0: 哎，对着镜头梳头发就。会不会就觉得方向不是很对？
1: 除了游泳，
3: 你镜像
1: 我又不会做其他别的事儿，
0: 不是很对。
5: 但是，你好像游泳也一般呢。
3: 在这里梳比较做作。
0: 平时是补妆的时间久，还是梳头发的时间久？
3: 梳头发，我朋友都叫我梳子姐，就是每天无论在哪里，梳子必须在身上。
0: 那你有很多把梳子，你不丢的吗？
3: 丢了买，然后发现结果在哪个角落里？
1: 没声音。
0: 就是现在你看了这么多短剧，你觉得哪个女演员的那个发型是最贴近
5: 是不是和最合
0: 适？你有没有尝试过
5: 这么一下
0: 和那个短剧的女演员就是做同样的造型？
3: 没有，因为
0: 哇，你好自信啊！
5: 我是你的下人，
3: 我天天、就是、
0: 你美的好独立啊！
3: 我每天就是特别的随意吧，我咋舒服咋的。其实我很想素颜，
5: 然后拼命超我，
3: 太丑了。
0: 我觉得今天已经很素了，今天已经非常非常素了。我刚才已经做过证了，子墨今天非常素颜的状态。
3: 那也是有点装的，也是你。

0: 他们的校服挺好看。
1: 我刚买的鞋湿了。
0: 哎，大你们现在大学是有校服？
2: 湿了就脱掉。
3: 有校服，但是不穿。
0: 是戏服还是校服？
3: 就是校服。
0: 学院的还是系的还是整个
3: 学校？学院就是学校，整个学校就是
0: 都是好不好看？我可以吐槽一下。
3: 不好看，像保险，像走保险的，就是那种来来来，
0: 非常正式吗？
3: 对，就是西装什么的。
0: 你看，如果要说运动服或者校服的话，他们这个颜色
4: 其实并不是
0: 很少见的，这个搭深蓝的底加黄条，我觉得挺好看的，也可能是我没见上。
4: 这也是他用
3: 的。我们高中的时候那些校服就是白蓝吧，白色蓝的，特别死板。
0: 这看上去真的是很阳光的感觉。
5: 天塌下来，还有我这个。
0: 这样一看，夏天如果穿深色也，其实也并不是很闷吧。
3: 因为主要是人比较朝气蓬勃。
0: 碧海蓝天的，
6: 说了我不去多尴尬，
3: 真羡慕。
2: 那你翻墙的时候比我还利索啊？哎，
0: 别讲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在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干嘛？我们会和大家抽红包，对吧？
3: 对。
0: 然后我们还会让子墨有一点点的时间去拉一下票哈，然后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第一位啊，最佳剧搭
6: 子。我可没说原谅你了，
0: 梳子姐啊，找不到这个名字，我们找子墨啊，来。子墨今年是大二，
1: 谢谢你开心。
7: 选拔赛就结束，
0: 学校老师应该看到
7: 你们四个慌什么慌？
0: 你在说这个校服像
8: 一周后，我们要参加复活赛。
3: 学校老师
8: 挑战赢的，
3: 因为我们班练就是感觉老师也是这样认为的。
6: 今天陪我们一起加练吧，
3: 而且我们的校服对吧？
8: 我得休息。
3: 就是
8: 林教练
3: 几乎不穿，就是没穿过，就可能到毕业只穿过一次。
8: 点心意，
0: 那就毕业穿一次。
3: 不是，就是
7: 谁批准你带酒来学校？我先没收了。
0: 但我现在还留着我，
8: 所以
0: 开学第一天
8: 能陪我吗？
0: 就我那个时候是戏服，
8: 家里
0: 就是我们一个戏会有，然后学生
8: 臭小子，偷我的酒来送给我。
0: 我们那时候是一件 T 恤。
6: 你走哪来的？
0: 前后有各
6: 种。你怎么知道教练好这个？
3: 我们这就很简单了，就是卖保险的啥样，我们就是啥样。
0: 那也相当于提前为自己拓展了一个
8: 办公室空
0: 职业方向。
3: 那挺……
0: 我在走廊之前问那个子墨学的专业是学前教育。那子墨其实你有很多节目啊。
3: 确实，都不精通，都略一点点。
0: 一会儿给我们准备首儿歌吧，我觉得在拉票环节唱一首儿歌，是非常合适的。
3: 一定要是儿歌吗？
0: 就找到你最炸裂的一个才艺吧，好不好？
3: 最炸裂，
6: 大了带不动。
3: 我就是可能只有四肢比较发达。
0: 四肢比较发达，那你是擅长打架吗？来，在直播间的子墨的朋友和室友们，告诉我一下子墨日常最炸裂的才艺是什么，好不好？让我们在公屏上揭穿一下子墨。小玉说是跳舞，跳舞，他可以坐着跳吗？
8: 我上书的心腹口
6: 这下林教练
3: 跳手势舞，
6: 不答应也得答应了。
0: 男主女主的中间的这个内心，
8: 别愣着了，赶紧躲起来。
0: 高尔夫，天哪，那我们这边没有准备球杆了。
3: 今天
0: 琪琪说的就是打架，我也是觉得，因为他说四肢发达，的确应该就是打架。
7: 干嘛呢？
0: 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谁啊？日常被子墨殴打过的，或者是输给过子墨的，来告诉我们一下详情，好吧？来，项羽问的说到了点子上，大家有没有给子墨投票啊？
8: 全校都看见。你要是怂了，
0: 没有投票就没有资格诉苦，好吧？
7: 谁的主意？我再问一遍，谁的主意？
3: 不是这个高尔夫的，他是那个什么，就是最近网上比较
7: 火的，互相甩锅是吗？
3: 就是一个比较
7: 队长出列，
0: 那是需要站起来吗？
3: 对，需要。
7: 500个仰卧起坐。
0: 那我们今天
7: 现在
0: 这个空间
7: 立刻，
0: 一会儿
7: 马上，
3: 可以。
6: 教练，我也是主谋，我和他一起练。你说。咱们还有戏吗？
0: 你们现在到大学了，就是现在还有没有被老师惩罚？
8: 只要面子活
3: 没有，
0: 这老师也太好了吧！
8: 一定会陪我们家里。
3: 不让你惩罚学生的。
0: 那你们做错事，好歹要付出一些代价。
6: 默默，
3: 做错事。 可能都比较争议。
0: 有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被老师抓包的？
9: 我们都是一个 team 的，
0: 比如说
9: 要发一起吧。
3: 这能说吗？
0: 可以啊，说吧说吧说吧。
3: 在宿舍打麻将。
0: 在宿舍打麻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以为你在宿舍干什么？
3: 真的是，我还以为要说为啥不能玩呢？
0: 但是看要在什么时间点吧。如果你打到后半夜几点的话，
3: 没有，我们就是白天。
7: 跟三个替补。
0: 白天这个时段不是应该在课堂吗？
3: 就是每课的时候嘛。
0: 每一课的时候。
7: 还想跟他们闹的是？
0: 那好吧。
8: 爸，只要能拿下锦标赛冠军，不管是我还是我哥。都无所谓吗？
7: 我就是不想让你背负这些压力，
0: 才把你放在这里。其实对学生还真的是好的，
7: 放下吧。
0: 就面上就还是很严厉，但实际上
7: 这次比赛很重要，你不去也得去。
3: 就是
0: 有很多的考量，
10: 根本就不想参加比赛。我也不喜欢游泳。
0: 不是老师，是他爹，既是老师又是爹。
3: 对，他说不让再学叫爸。
10: 哥，你帮帮我呗。
8: 爸，别逼他，我替他去。哥，还是你对我好。如果那天是我自己去，
0: 随着子墨的到来，
8: 是我哥，
0: 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8: 他就不会凌晨五点跑到游泳馆
0: 家。4126人还没有进入到我们黄金时段啊！希望
8: 他就不会在游泳馆
0: 地上没有人发现。今天大象剧场的链接分享到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群、宿舍群。闺蜜群，塑料姐妹群都是可以的，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兄弟群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来支持子墨
8: 爸。
0: 然后如果在家的朋友可以打开电视机，因为屏幕大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子墨更美、更漂亮。然后一会儿子墨展示才艺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更加开心，
8: 拿下冠军。
0: 我们投票的。窗口就在我们的这个红包的入口，
11: 你就是那个，
0: 因为我们今天的红包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11: 现在又滚回来，来挑战我们的人。不要以为你爸是教练就可以随意挑战我，
8: 还我！
0: 而你们学校没有
11: 特别，
0: 就这种特别酷的男生，
11: 你可以来我们队当替补。
3: 可能我就是对男生、
0: 你们如果面对一个很酷的男生，就是女生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就是不理他。或者觉得想拆穿他，
3: 你要看他是什么样的酷啊！他是长得帅酷的话，那可能，
0: 那就那还可以。
3: 如果长得丑的话，那你真装呀！
0: 那我都觉得这个年纪，那只分你喜不喜欢。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他长得再帅，你也会觉得
8: 颜值够。打到你的分位置，
3: 看人品还是。
0: 啊，对人品
3: 还是重要。我就是
0: 大家看没有，我们今天剧搭子就是他是有那种内心灵魂深处的追求啊。作为这个年纪的女生，她不简简单单就看一个男生就是不是外表帅，她要追求这个男生哇是不是有内心的一些东西。
3: 对，
0: 所以就这样的剧搭子，我觉得大家要支持一下啊。
3: 因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不尊重人的男生，还有就是。必须要人品好，人品好的话，我才能跟你交流下去，就是说下去话。
0: 那我们大家得交往起来，是不是才能
11: 也不知道
0: 窥探到人品？
3: 但是其实有些人嘛，你
0: 就可以一眼识破。
3: 对，就是你，比如说他的一个细节，一个细小的动作，一个表情，你就能感觉他出来他这个人到底是
0: 什么样的男生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或者行为是你最不能接受，就直接就拉黑，或者就这人品不行，
3: 身上臭。
0: 那包括不洗澡，
3: 对，
0: 包括抽烟，
3: 对，
0: 包括宿醉，
3: 对。
0: 好，
3: 一般有这种，就是我感觉，纯属个人观点啊，纯属个人观点，就是不太喜欢这样的。我感觉卫生嘛，然后还有就是
0: 真反应的人自不自律，
3: 对
0: 吧？好，我在这边已经为大家窥探出来了，直播间的4334位朋友。我们今天的剧搭子高子墨啊，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自律的男生，生活习惯好的男生啊。
12: 必胜，
13: 必胜，
12: 必胜！
13: 来，阳光鬼怪，
0: 要开始比赛了。这次比赛能够正常进行吗？
3: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那个什么的。
0: 哦，因为你看较量在这儿，两方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3: 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什么的，我感觉这个意外是所有的剧里面的就是

0: 超级美好的主题啊！那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位全新的这个剧搭子和大家共同啊来去度过我们大象剧场的美好时光。那么我们和这个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啊并列的，还有我们的剧搭子的投票的环节啊，我们在红包的设置当中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和变化。那么欢迎大家啊，既锁定我们大象剧场啊的精彩剧集，也参与到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当中，更要多多的去支持我们的每一位剧搭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超有青春感的啊高校剧搭子，青春女大。来来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位剧搭子，我们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子和，大家可以叫我子和。
0: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更加细致的介绍吗？
1: 好啊，那我说一下我的爱好吧。看剧。
0: 看剧。
1: 对，
0: 除了看剧还是看剧，所以才会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1: 没错，
0: 做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这个评比活动，对吧？那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他啊，支持我们这次活动当中的第二位剧搭子，来我们坐直坐正，来我们让大家感受一下青春女大的气息。那这个其实子和和我们今天的这部剧还有一些小渊源。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聊这部剧的时候，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这个子和就说本身就非常期待这部剧啊，还非常能够引起自己的共鸣，对吧？
1: 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进入到啊，我们这两天为大家主推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的下半部分。昨天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青春的爱情当中有很多的情愫啊在不断的拉扯，而且这部剧还有一点点小热血，因为它还有一点体育的题材，希望我们在这部剧当中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美好。来，向宇，我们三二一开始播这部剧，三二一，不再遗憾的夏天下半部分。
2: 说吧，你为什么不开心？
3: 一言难尽。
0: 好，好的。
2: 你想不想看流星雨？
3: 这个鬼天气，哪里有流星雨？
2: 如果我一分钟之内让你看到流星雨，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0: 看流星雨。
1: 一起来看流星雨。
2: 给姐笑一个。
3: 那你要是做不到，
0: 子和，你最近一次看流星雨
2: 是什么时候？姐给你笑一个。
3: 行。
1: 我希望是在今天的剧里第一次看到流星雨。
0: 因为有的时候是晚上嘛，然后就会熬很大的夜。
2: 手机，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冬天碰到流星雨的时候就很冷。我小的时候，就像你这个年纪吧，大概已经就五六十年前了吧，差不多。然后看那个流星雨的时候，就和同学们一起，但是没啥意思，因为都是跟室友，就是不是在这种爱情的氛围当中。然后你看人家还在
2: 专门为你下的，
1: 这个流星雨真的很火。
0: 是吧？我也刷到好多次，它有别的颜色吗？
2: 好看吗？
3: 好看。
1: 其实我觉得流星雨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就是……
2: 我先许个愿望，
1: 非常浪漫。
2: 我希望林浩所有的烦恼，通通被流星带走。
0: 这种自制的，就是两个人的氛围，还其实挺美好的。
3: 是啊。
0: 哎，如果要有一个男
3: 说出来就
0: 给你做了这么一场流星雨，会加分。
2: 许一个不说话的。
0: 啊，会加分。你看子和，哎，我们今天的二号剧搭子非常浪漫啊，他很喜欢浪漫。我就是觉得我们在这个和剧搭子聊天的过程当中，可以精准的感知到每个人的喜好
2: 啊。
0: 我们在今天直播间评论区的这个。
2: 许完了。
0: 男孩子们注意一下，
2: 什么时候许的？
0: 我非常喜欢浪漫的场景。
2: 你许什么了？
3: 刚都说了，许愿说出来就不灵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为大家
2: 播放。那你小声点说。
0: 不再遗憾的夏天。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这个《青春校园
3: 记》啊，
0: 最佳剧搭子的评选第二位选手啊，子和小朋友，子和同学啊，今天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她
2: 啊。累的。
0: 我昨天还说，就他们校服很好看，就是原来就是我们不说，要不然那个蓝底，然后红条纹，要不然白底蓝条纹，白底红条纹，它这个是就是墨蓝底，是不是墨蓝底？
1: 深蓝色吧。
3: 不管是因为
0: 就是有点偏黑，但是还它还不是纯黑，然后这个黄条就很好看。
3: 关心已经超过普通朋友的界限了。 所以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0: 能打进几场直播间，我们现在已经有2702人进入到直播间。
1: 不要再动摇我的仰慕，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要放弃。
2: 没什么，我先回去睡了。
0: 子禾今天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在支持你，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手机是不是信息已经炸掉
4: 了？这不是出于对普通朋友的关系。
0: 你看一看，都谁在前？这个在后方给你发来了贺电。
3: 有家人，有
2: 朋友。不是普通朋友。嗯，那是什么？
0: 应该有很多信息。
4: 当然是好朋友啊。
3: 是的，因为我们这种，
4: 我一看着你难过，
3: 其实我觉得是，
4: 我心里也不好受，
3: 而且。也很有意思的。
0: 哎，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听那个向宇说，子禾非常非常靠前就报名了，
3: 就很想积极报名，
0: 很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是，因为其实我特别喜欢镜头、灯光，但是可能因为学业原因吧，算是我的一个。
0: 您学习会比较紧张。
3: 学习比较紧张，对，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有这样的体验。
4: 没想什么呀？
3: 但是我觉得今天来到大剧场，看到哇。
0: 好多灯，
3: 好多灯，
0: 前面好多灯，
3: 好多镜头，
0: 好多灯啊，
3: 觉得哦，
2: 你这
3: 是我喜欢的感觉，
2: 我帮你拿下来。
0: 最重要的是
3: 看到我们的主播，我们好看的剧。
0: 哇，你看我们今天巨大的啊，今天我们第二位巨大的特点会说话啊，
2: 你早点回去啊。
0: 然后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陪伴大家一起去看剧的这个过程，可能平常真的是很少，对吧？
3: 对，是这样。所以
0: 平常都是自己刷剧吧。
3: 平时自己刷剧，所以我觉得其实跟好朋友在一起看剧，包括我们现在的陪聊，我们一起观看这个短剧，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平常看这种青春校园剧多吗？这可是专门为向宇专门为你们安排的。
3: 哇，那太好了，我很喜欢看青春校园剧，
0: 就没有什么负担，对不对？
3: 对，没有很狗血的剧情，
4: 我想去
3: 也没有一些就是或者是引人争议的一些地方，也不需要。有很多的想很多这个剧情啊、逻辑啊等等，
0: 就非常放松的
3: 一个，对，非常放松的
0: 剧情。嗯，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739人啊。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和大家拆选红包，然后并且为我们今天的最佳剧搭子
4: 我就
0: 投一投票。
4: 眼神对视就乱
0: 跳。当然，投票这个环节大家可以提前动手了。点击我们屏幕
4: 的红包，我们俩又不是谈恋爱，
0: 先进入到一个投票的。
4: 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0: 然后就用我们最佳剧搭子这一季所有的选手。
4: 你总得告诉我错哪了，对不对？
0: 就是评论区，
4: 没错，
0: 子禾好漂亮啊！子禾小姐姐讲话
4: 行，
0: 英美，英美，当然行更美。
3: 哇，我猜我知道这是谁了。
0: 来对一下暗号，93026，这个人可能是谁？93026，你给一点小小的提示，让子禾猜一下你是谁。
4: 知错就好，走。今天再来查，
3: 这位网友可以。
4: 你有病吗？
3: 给我对一下暗号。
4: 你装傻还是装不懂？那天林浩他拒绝我了，还要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吗？是，你俩吵架的有我的责任，所以我尽量弥补了。现在你们和好了，我应该开心。
3: 都是这种电视剧里，
4: 我应该开心的。
3: 成真之前，男女主都
4: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3: 小这个。
0: 而且青春校园剧的这个误会就是更加离谱，更加不能成为误会。但是可能是那个年纪，就你们这个年纪就会把很多事情
4: 就在这个
0: 感情当中会放大吗？
4: 一个是我最喜欢的闺蜜，
0: 会不会？
3: 会。
0: 就你如果
4: 子禾，
0: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你会非常细腻，还是你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就过去了？啊，
3: 我
4: 反正林浩永远都排在我前面。
0: 好吧，来，我们今天的二号巨搭子是一个在恋爱当中非常细腻的人，不要轻易惹啊，不太容易哄，容不容易哄？
3: 看怎么哄啊。
0: 好，看怎么哄。一会儿给出我们一些就是哄你的方式，好不好？
2: 没笑吗？没有啊。
0: 你思考一下，你思考一下，然后对我这个形成一个哄子禾，也就是我们二号巨搭子的攻略啊，在恋爱当中哄子禾的攻略啊，这个有网友朋友们可以提前记一下。
2: 你要是知道点，
3: 其实二号巨搭子子禾并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
2: 什么都不知道，
3: 脾气还是很好的。
0: 虽然很细腻，但是我们不是斤斤计较的，我们不容易生气。
5: 越是这种低气压的时候，越需要一点盛大的。
0: 向小鱼今天也是，就是很活跃。向小鱼说美的不要不要的。向小鱼，你觉得子禾与你孰美？
5: 向你学习，勇敢一点，
0: 比一下美，向小鱼。但向小鱼，就是我是觉得你在体重上不是特别占优势。 对吧？该说不说，
4: 你又在搞什么行为艺术？
0: 是瘦的吧？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哦，
1: 这个男配有些中二。
0: 你先拿着，你先拿着。啊，
1: 就是子和，就是在如果在校园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中二的男生可能会打动你一些，还是就是看上去聪明一点，还是就是都差不多。
0: 你一直是我。
2: 我觉得真实最真实的吧。
0: 最好的朋友。
1: 还是简简单单真实的。
2: 简简单单的，真实的。
3: 我现在没心情陪你演高
2: 一些的。
1: 稍微微微
2: 微卡颜值。
1: 好，我们二号的巨搭子微卡颜值，微微卡。
0: 我跟你说呢，
1: 微卡颜值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全写在你脸上。
1: 子和，
3: 就是我
1: 在问你问题的时候，就你一定要思考好，千万不要让我有过度解读的机会啊！
0: 没关系，
1: 因为这个就是任何一个这个回答都可能被我贴上标签，然后传达给网友朋友们。
0: 我就开始。
2: 好的，
3: 王鹏宇，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
3: 现在我就跟你说个实话，
1: 2829人。
0: OK，
1: 这个里面应该有很多子和的家人和朋友。
3: 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1: 向大家可以这个，
3: 我也
1: 广泛的把我们今天大家的直播链接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子和的青春活力啊。所以你看，在感情当中，不是有人是真傻，
3: 你哭了，
1: 对不对？他还是有很多的真情实感的，就有的时候傻乎乎，就是外在的一个表现。
2: 是，就我觉得感情其实都是很纯真的，只不过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吧。哎，这气球
3: 喜欢我，我就得喜欢你。
2: 告白气球。
1: 哎，校园当中什么样的浪漫，你们觉得就现在的这个情况，不仅
4: 王鹏宇表白
1: 必要的元素是，你觉得
5: 不翻才怪，
1: 必须要应该有的。
4: 学校禁止对内恋爱果然是正确的。
1: 大众一点，可能有蜡烛。
4: 就说咱们四个人吧，
1: 现在
4: 怎么看怎么尴尬，
1: 这个浪漫的氛围。
4: 喜欢他，他又喜欢他。
2: 其实我觉得
4: 双向奔赴的爱情。是不是太难了？
1: 首先，时间要选在晚上。哎，
5: 对。如果不是双向奔赴，
2: 选在晚上，
5: 不要也罢。
2: 时间要选在晚上，另外选择一个。
4: 真怕影响比赛。
2: 有树荫的地方。
1: 那晚上已经挺黑的了，哎，但是那个树的那个影子，
5: 四个吵架了。
1: 对，
2: 没有那种灯是很有氛围感的。
1: 稍微昏黄
6: 不是光靠拼命就行的。
2: 对，
6: 你看看你们今天的数据，用力过。好事比平常还
1: 安静静的，安安静静的，然后喜欢的人，
6: 尤其是可以，
2: 没错，也就是这几个人。
6: 你的耐力是目前对你最差的。嗯，
2: 其实像那样的亲密，我现在一想到就觉得啊，好暧昧哦。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
4: 我看看这个报告，我想着我们两个是不是能调整一些训练方式？
3: 看什么？
1: 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去打开红包。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每天的最佳最佳的投票环节。
4: 我只是觉得你的爆发力可能更适合有我这一帮，这是战术讨论，战术。
1: 自己是子和的铁粉，而且说本人线下更美。是的，
4: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1: 对，我是因为我现在在线下近距离的接触。
4: 你之前不想见我没关系，于开心。
1: 更美，
4: 但这是比赛，我们俩是一队的，你别装，你心里明明就是在笑。
1: 刚被圈的，
3: 你赢了。
1: 项羽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被圈的？
4: 于开心，
1: 要求是
4: 很高。你能不能别把你的公主脾气随时随地撒在我身上？
2: 我就撒，
4: 怎么了？干嘛呀？我每次说你都听不进去，是不是？
5: 于开心，杨默默是好意，有点过分。
1: 女孩子吵架就是会天崩地裂吗？子和有没有吵过那种天崩地裂的架？
5: 就是个甜口。
1: 跟同学或者
5: 说你能不能过过脑？
1: 但实际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是因为某一个问题
6: 争吵。好，
2: 当然会了。
1: 你就能吵
6: 别人整天装模作样要好，
1: 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美貌？就是在吵架。
6: 来呀来呀！
5: 来呀来呀！
2: 在吵架过程当中，其实已经不注意美貌了，
1: 就已经就失去这个表情管理了。
2: 失去表情管理，主要是放在自己的脑子里说，嘴巴怎么说，翻不过
1: 我，他都是一样，就是
2: 我怎么吵赢。
1: 和好快不快？要看谁对谁错了。
2: 就前段时间，我闺蜜我们两个人还发生点争执。
1: 吵成什么样？
4: 来，
1: 你就发信息，隔着屏幕吵，还是面对面吵？
2: 我们是隔着屏幕，但是手速非常非常快。
1: 哇，那可以，就没有到这个直接打语音，就是 这个互撕的地步吗？
2: 还没有，因为手速就还没比得上。
1: 肯定还是因为某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小的误会。
2: 对对，出现一些小的误会。但是我觉得两个好朋友，
7: 对不起啊，兄弟，
2: 尤其是像我和我闺蜜，我们是初中同学。
7: 刚才，
2: 所以我们的
1: 闺蜜现在在不在直播间？初中同学的闺蜜，好，继续，来我们说一下那个八卦。
2: 对，如果当时我们就是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会发生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吵架非常正常。
1: 其实关系越亲密越容易
2: 发生一点摩
1: 合，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关系实在是太亲近了，
2: 是这样的，
1: 彼此心里又不设防，所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2: 是，
1: 如果要是跟不太熟悉的人，可能还没有那么容易发火。
2: 对，你自己还会有一条防线。
1: 对对对。
2: 但是跟自己最亲的人，
3: 我不该说那些话，
2: 其实
3: 没关系，
2: 往往有的时候会口无遮拦一些。
3: 我其实之前也一直羡慕你，因为你能有家人撑腰。
2: 这不和好了？其实你
3: 还是我们家
1: 人。那你们现实中和好也是这个情况吗？
3: 对啊，
1: 就是可以，就是很柔软的。
7: 我一看书就想睡觉，一看书就想睡觉。
1: 自己之前碰到那个问题，然后彼此安慰，然后又怎么样的？
2: 对，
5: 我必须替我哥拿到冠军。
2: 我们会先因为
5: 问题，不然我不能原谅自己。
2: 发生一些争执，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
7: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酸。
1: 那吵完了，隔着屏幕吵完了之后，就再见面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相视一笑吗？还是就？
2: 第一个反应是
1: 就互相嘲讽一下。
2: 互相嘲讽一下吧。
1: 可以。
5: 此情此景，我突然想到，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5: 听过的一首歌。
3: 什么歌？
1: 980
5: 月里代表
1: 我们。今天，依旧在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季的活动当中，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巨搭子，是可爱漂亮的子禾，欢迎大家支持他。我们点击屏幕右侧的红包，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到10票，投完10票之后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原来经典的红包界面当中。有网友提问了，说今晚这位嘉宾端庄大气，从容淡定，大象新闻是怎么请到现场？这点我真的要说一说啊，就是首先向小鱼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的范围当中，我们去发布一个召集令，然后呢，子禾就是看到这个召集令之后，因为本身是我们大象剧场的铁杆粉丝，
5: 可以
1: 快速的报名，然后向鱼这个一看到这个简历，包括看到这个美貌之后，
3: 哇，你说呢？
1: 当时圈粉，然后就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5: 可我想更新一点
1: 我们的这个巨搭子的活动，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会覆盖各种各样的年龄还有群体，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活动当中，锁定大象剧场啊，有钱赚，然后有活动参与，还有好剧看啊，一举恩德。
5: 好，
2: 第一首成功，
6: 集合。
1: 这部剧的节奏其实还挺好的，就浪漫完了之后就要回到那个比赛的赛程。
6: 林教练生病了，
1: 竞技体育
6: 从今天开始
1: 还是会有很多的
6: 压力，由我暂时来带你们。
2: 是，
6: 林宇，
1: 其实在这种压力当中，年轻的小朋友们
6: 从今天开始
1: 面对还有克服，
6: 你跟我进行单人强化
1: 这种剧
5: 单人训练，
1: 就很喜欢看的各种各样的点。
5: 为什么？
1: 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压力和困难，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学到一点。
6: 我们学校要派一个人去参加省里的青年锦标赛。
2: 我们
6: 教练组评估过，
2: 我们都还是学生，
6: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我们当然会有很多很多压力，
5: 我要留下来和他们一起训练。
2: 我觉得能够让我们，
6: 这件事不是在
2: 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很大
6: 是通知，
2: 就是朋友，
6: 你的单人训练计划，
1: 对，
6: 我们已经敲定了。
5: 为什么不问我的意见？
2: 有的时候关系好了，两个人在一起不用说很多话，但是就觉得很舒服，可能让人开心。
6: 因为这件事。
1: 则和平时最喜欢
6: 天衣体校的荣誉。
2: 喜欢的运动很多但是擅长的运动也就那几个吧。
1: 比如说
2: 我比较喜欢。
5: 等一下，还有什么事？我想问。
2: 游泳。
1: 游泳。
5: 如果现在抛下我的伙伴，
2: 然后有时间还会去打网
5: 球。这还是天衣体校提倡的体育精神吗？
1: 我最近非常想去学网球，但是就觉得这个对于体力的要求可能稍微高一些。
6: 我会派无敌的球，不会当。
2: 其实也还好，体力其实都是练出来的。
1: 那个网球学了多久了？
2: 网球我大概是从初一开始学的。
1: 那你应该是水平还很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位巨搭子会打网球
3: 啊，
1: 评论区有需要这个和子禾同学约网球的朋友啊，我们可以留一下言，看一下这个我们能不能这个促成让子禾去当一下陪练。
3: 你成功了，也是我们的骄傲。
5: 爸，你好点了没？
6: 没事。
2: 大男主鼻子好挺哦。
5: 我给您泡了金银花茶，您喝点。
1: 喜欢这个，就鼻子这个挺一些的。哦
2: 呀，又多了一个。
1: 嗯，标签又出来了啊。
6: 上个月个人体测。
1: 67937说子和好美要签名照，子和你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吗？就留一张照片，然后，这个需要签一下名。但是，67937，你给子和投票了没有？你给子和投票了没有？你说，投了没有？投满十票了没有？
2: 我们先一起助力一下子和同学，然后再助力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
1: 笑云说我和子和聊得非常嗨，然后他都不想看剧了，怎么办？那个笑云，你守一下评论区，好吧？笑云，你好，现在是工作呢，你专心一点。
6: 我不是个好父亲，如果可以从头再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今天大象剧场现在此时有3064位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啊，我们点击。屏幕右侧的这个红包之后，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投票的界面。欢迎大家为我们今天的二号剧搭子徐子和同学，投上宝贵的10票，好吧？
5: 对不起，
6: 对不起什么？
5: 我之前不懂事，总以为你对我们严厉，是希望我们完成你没完成的梦想，帮你拿到奥运会冠军。但我以后不会这样。
6: 那我等着了。
2: 提前了解过，
5: 刘教练安排我单独训
2: 练。故事线还是有一些伤感。
5: 但我想和木木、和彭宇、和开心在一起训练。
1: 看上去这个男主刚开始会有点木木的，
5: 现在不想走，但是我向你保证，
1: 心里有很多的事儿。
5: 我一定会把你希望的冠军拿回
1: 来。家庭当中的，然后就是自己很喜欢这个女孩，但是会觉得会不会被拒绝呀、啊？
2: 是。
6: 儿子，
2: 其实
6: 你长大了，
2: 挺缜密的。
6: 爸爸尊重你的决定。但我有个更好的建议，
1: 因为他最开始表白的时候，就是那个女孩的反应就是有点傻傻的，实际上没在意，但是他就认为
0: 林教练
1: 那个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的信号。
6: 经过沟通，林宇的后续主要训练还是随队进行，
2: 也挺长的。在我看过的爱情，
6: 需要抽出2个半天。
1: 那在你现实生活当中常有吗？
2: 没有，
6: 也是为了能
1: 没有。哇，这个封闭性的回答啊，
5: 明白。
1: 就我们大象剧场今天的直播已经进行到将近25分钟的时间，然后子和的这个情商和智商明显的
6: 都不差一点。你们，
1: 项羽说投满一周，
5: 也都可以考虑
1: 子和才有动力拍照。OK 的，
0: 刘教练，我们不考虑，我们妖魔鬼怪组合一定整整齐齐得冠军，
5: 不考虑，继续比赛，
3: 不考虑，加油，教练，我们一定可以的，
0: 可以，加油。
6: 过几天是赛前体检，保持状态，稳住心态，就没问题。
0: 好，
4: 又要团队又要个人。
1: 其实大学生活真的是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就很多人在考大学之前就觉得说，我到了大学之后，
5: 我需要的不是大家的理解，
1: 有更多轻松和，
5: 而是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1: 但实际上，因为小的时候可能会有老师啊，或者有家
4: 庭去慢慢的引导大家啊，
1: 去
4: 保准把你拉出一大
1: 段距离，通过非常艰难的考试。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需要自己
5: 去规划，
1: 实际上是非常累的。那这个时候开始体会到原来老师和家长到底有多不容易了吧？
3: 今天晚上，
2: 对，教练。但是其实氛围老师和家长氛围影响自己那时候也不
3: 给你拿谁啊，
2: 你就是不是能理解我们一些了。
1: 是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就让自己的那个大学生活如何变得更有意义，然后苦中作乐吧，或者是丰富多彩，就是每个男大女大的必修课。
3: 是，大家都在努力，你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1: 你怎么耳朵又肿？
3: 可以的，杨嬷嬷。
1: 昨天看那个上，
3: 必须可以。
1: 对，他耳朵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就下水游泳的时候会被干扰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直播间，我们现在有3200
6: 人。如果你还想回来保佑大
1: 观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部
6: 《
1: 不再遗憾的夏天》，
6: 高强度训练带来的水压，会加速你耳朵病情的恶化。
1: 也是我们在这一周啊，大象剧场为大家带来的特别编排。
3: 团队怎么办？
6: 男女混游，靠的是长期培养的默契。如果主力队员无法参赛，学校会另做安排。
1: 昨天一号剧搭子，
3: 我想再坚持一下。
1: 特别是就是把那个眉毛稍微遮了一点之后，眉眼很，其实那个眼睛和五官都很像。
6: 我建议你去奥体，
1: 大的眼睛，
6: 专体育理论方向，也许是更好的出路。
3: 我知道了，教练。
2: 哦，这个海螺其实也很浪漫的一个物件。
4: 为什么每次感觉
1: 海螺还代表
4: 最有希望的时候，希望就
1: 很有意思的一个道具啊。
4: 没了。
5: 没关系。

0: 听不见，我们就想别的办法。
1: 没用的。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啊！我今天为大家，
1: 我知道大家压力都很大。
2: 二号剧搭子徐子和同学，徐子和同学目前在这个青春校园剧最佳剧搭子活动当中啊，
1: 越成为拖累大家的人。
2: 1593，大家要加油了。
0: 没有人觉得你是拖累。
1: 正是因为你们都不会觉得我是，
2: 就这部剧就给人的错觉，就它
1: 所以
2: 它好像都不太像一部短剧，但它又是实实在在的短剧，的确是不狗血，然后那个情感的变化都很细，嗯，演员也很好，
3: 是
2: 就这么年轻的演员，嗯，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大家剧场选剧的质量，这剧都是项羽选的，
0: 哭吧，
2: 项羽你可真棒，
0: 带上他，
3: 来夸一
0: 波，就什么也看不见，
2: 项羽
0: 也听不清楚吗？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8:10的时候会准时和大家抽红包，但是大家可以提前点开一下红包，因为我们这个红包当中会有一些变化。
0: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1: 医生说我如果继续游，我的耳朵可能就再也听不见了。
3: 安琪姐美美哒。
2: 安琪是谁？
3: 安琪是我的小名，
1: 我从来没觉得我喜欢游
3: 的真名。很巧啊。
2: 那过去哇，那今天看这部剧
1: 真的是，自从认识你们
2: 太巧了啊，
1: 和大家一起训练的日子，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游泳。但是为什么命运就是不让我选择我自己喜欢的事呢？
2: 青春校园剧，就虽然距离我稍微远了一些，就是我喜欢看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年纪当中试错的勇气，的的确确是什么都不怕，因为没有什么
1: 不要再犹豫了，
2: 顾忌的，然后自己，
1: 如果你
2: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1: 就别拦着别人的路，
2: 然后去实现它。都不会觉得困难，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作为一个走入社会的成年人来讲，你再去看每一个选择，好像都是有代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
1: 你们人呢？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要宣布。
0: 祝你生日快乐！
3: 祝我的人生如果有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
0: 做的话，
3: 祝你
0: 生日快乐！
2: 你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你是年幼了。
3: 青春就去做，
2: 对，趁着青春大好就去做。
1: 谢谢
2: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
1: 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了。
2: 3463个网友，
4: 我们可不能忘。
2: 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剧搭子。
4: 这段时间大家都挺丧的，
2: 正
4: 啊，今天好好庆祝庆祝。
5: 我跟你说啊，这蛋糕老贵了。
2: 子和
5: 本来是我们 AA 嘛，
2: 贵的十票啊，每人每天有十票。
5: 那花
2: 呢？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方式。然后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这个
5: 都这边来，
2: 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的 buff， 就是当我们投中了当天的这个巨单，投满了十票之后，大家抽到大奖的概率啊又可以提升。这是项羽刚才悄悄告诉我，
1: 我好想留下，
2: 他还不让我说。
1: 可是离开
2: 项羽，我说了，
1: 不拖累你们才是最好的选择。
0: 哇！
2: 你看这部剧送的花也是非常高级，
3: 是，
2: 对吧？
1: 我就是太开心了。最近每次训练到很晚的时候，
3: 就我觉得跟这部剧的
1: 我都特别沮丧，
3: 色彩很大。
1: 但是一想到大家在我身边，我就什么事都能坚持下去。
2: 很多道具真的是跟个这个情节的发展。
1: 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2: 然后没有刻意的就把这个头发做成什么样，要有多美，就是。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3: 哎，我发现他们穿的是情侣，
8: 永不分开。
2: 你很好看，你很清
4: 新。哎，对了，默默，
2: 非常，
4: 你进来的时候是有事情要宣布，是什么事啊？
1: 没什么事儿。
2: 项羽说又把他的秘密公开了，的确是啊。今天我们在档期直播投给我们今天出现巨搭子的朋友，如果今天您还没有抽红包的话，如果都投给二号的这个巨搭子徐子和，大家获得天选之子大奖以及锦鲤奖，也8.8以上大奖啊，所有大奖的几率啊会再加成。
4: 默默叫我们来什么事啊？
2: 当然我们的活动今天开始到第二天，
5: 你怎么这么严肃？
2: 我们所有的巨大子都可以获得大家的支持。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关乎到我们。

0: 这个队，
1: 是想说这个吗？
2: 我们现在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已经有3615人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1: 你要退队啊？
0: 莫木之是真的吗？是真的。
2: 哎，有网友朋友说这几天去大理怎么都
0: 说美？医生说我的耳机
2: 越来越美，
0: 非常各
2: 有各的美。
0: 我如果留在队里面吃退，
2: 我们其实这个红包是一直都可以抽的，但是在晚上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共同开启。这个时候获大奖的概率会更高。再加上啊，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所有的 buff 点，以及今天如果大家十票全部都投给徐子和小朋友之后，那么大家今天获得大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1: 我倒是觉得，
2: 如果大家抽到了大奖，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能够实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和快乐啊！当然，在明天，
1: 很
2: 大新闻客户端也会和大家啊做一个简单的推送，所有中到8.8块以上大奖朋友的 ID 尾号全都会被公布出来。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1: 不是，是先安慰你。
2: 笑鱼已经为大家解释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红包的新的这个流程，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也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展示一下啊，
1: 也不影响我参加单人赛。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太好了，我会告诉林教练，尽早帮我换个队。
2: 子恒，你觉得就在大象剧场看的就跟在其他的比赛，
1: 你觉得没有负担的时候
2: 有什么区别？
1: 木木，你别走，木木你别走，
3: 因为我是
1: 他现在发神经了。他说的一个字你都别听
4: 啊！是啊，大不了我们把他换了，让吴迪来跟我们组队
3: 一起看短剧。
2: 嗯，你不是跟另外一个人？
0: 这件事
4: 我肯定是我深思熟虑，
3: 今天都有人大家一起看短剧，
0: 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3: 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实时互动，交流自己对这个剧情的看法，
4: 默默
3: 自己的想法。
4: 你这个
2: 短剧就很短，然后他的那个情感线啊，包括逻辑就很紧密。
3: 对，
2: 但是大象剧场的这个逻辑会比一般的那个短剧的节奏更快一些，所以大家就会被吸引。
5: 你真的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
5: 你也知道，
2: 20:10还有不到7分钟的时间，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啊！
0: 我退出之后，请您一定要让他们继续参加比赛。
2: 项羽勾是谁呀、怎么这么好看，似乎丝毫不输剧里的人物啊，常来啊。子恒能不能常来在于大家投票的热烈程度好不好。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890人在观看，希望我们直播间的人数今天再突破一下，然后大家多多支持子恒。
0: 你来干什么？
3: 大家也多多支持我们的大象剧场，多多支持我们。
4: 所以你真的觉得是我影响你拿冠军了是不是？
2: 知书达理的2号剧搭子啊，特别棒啊，欢迎大家来支持一下子和。
3: 确实这部剧
1: 没错，
3: 因为我自己看了一半撒谎。最开始我其实就
1: 跟你实话实说，
3: 他的
1: 没有撒谎。
3: 整条故事线，
1: 因为你就是很蠢，
2: 也非常清爽的一部剧。
3: 对，
1: 就是毫无能力，就是一文不值。
0: 你说的是真心话。
2: 其实在短剧的这个领域当中，校园青春剧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在我们大象剧场就有这样的类别，所以我们大象剧场对于短剧的所有的划分就是非常非常清晰。
0: 我不会舍不得走。
2: 大家如果不在直播当中可以看到那些剧，我们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微剧的这个板块，我们下拉就可以找到你所有想要的，剧目。
4: 我也祝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
2: 93026有人写了一首诗，来我为大家读一下哈，我为目前的3986位网友朋友们读一下。安琪的美是一种落落大方的从容，不刻意不张扬，却让人过目不忘啊。好诗好诗啊，我们多来几首，好吧。我们现在直播间晚上8:05，直播间已经突破了4000人。
0: 徐浩铁对你来说，确实是更好的路。
2: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感谢大家来支持我们的剧搭子子和。
1: 出国了想我们的时候，
2: 谁？85537说好几天没有中奖了。
0: 好，
2: 那是因为子和没有到，子和今天到了，你的奖运就来了。
3: 我的使命很重。
2: 子和今天不仅要为大家陪看剧啊，还要为大家带来好运。

0: 我觉得这个在校园楼梯，这个楼梯也特别
1: 难，真的很讨厌。
0: 因为那个校园里面有很多很高的那种大的楼梯，很宽的楼梯。就我现在这个上的最多的楼梯，就是地铁里的楼梯了。
2: 不哭了，
3: 啊，不许哭了。
0: 人又多还窄，就没有这个氛围。

0: 走了，
1: 出国了。要早点学会抵抗彼此的残忍，要相信天黑之后天亮起，
2: 子和在校园里面有过送

0: 你好，毕业是哭的稀稀泥泥来送的，只是这就是差距。我在聊的时候都是在聊这个大学，然后呢，子和就是一开始聊就聊到了幼儿园的分别，幼儿园的分别到底有多伤感呢？
1: 一把鼻涕一把泪，
0: 鼻涕占主要成分
1: 啊。对对，
0: 哎，那时候舍不得幼儿园是什么？你现在能想起来为什么自己那么舍不得幼儿园毕业吗？
1: 我觉得那应该是每个人的第一次跟特别亲密、跟朝夕相处的
2: 朋友，
1: 而且年龄还很小，所以可能只能以哭的形式表达出来。
0: 项羽，我们来对一下话，项羽。说到这儿，子和刚才说了那个，就是
3: 杨老师，
0: 他那个幼儿园毕业的场景，让他这个非常难忘。我们在做下一季最佳剧搭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这个小学的小朋友？我们就是把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这个全部都覆盖一遍。就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青春校园嘛，好不好，项羽？
3: 麻烦您帮我们着重，
0: 我们弄点小朋友来。
1: 压力给到
3: 向导，对，他也是从天一体校毕业的，而且有好多粉丝特意从外地过来。
1: 哦，对，我还没有说。
3: 专门打卡他曾经生活过
1: 到了小学的分离，
3: 不过真可惜，
1: 分离
3: 突然在黄金
0: 那时候已经开始懂事了。
1: 对，那时候懂事了，
3: 眼看就要拿到大满贯。
1: 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吧，但是鼻涕会少一些。
3: 那个时候清楚了。
1: 我记得我们当时参加一个军训，
3: 那我先去忙了。
1: 在分别告别，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放了一首《小幸运》。那首歌其实已经成了我现在的一个肌肉记忆了。一听到那首歌就会想到小学当时毕业的那个场景。
0: 没听到那个脑海里肯定也会有，对吧？
1: 对对，印象很深刻，
0: 非常美好的。
1: 对，那个时候懂点事。
0: 哇，这个贝壳又出现了，是一个全新的贝壳，
1: 一定有故事。

0: 跑过去了，
1: 我不顾一切朝你奔来，
0: 光时间太远了，但这个沙滩有限。来，我们就先相遇的这个时刻，项羽，来，我们停一下，我们暂停一下，我们停在这个浪漫的时刻。来，项羽，看你手速，项羽。OK， 哇，项羽反应真的太快了啊！我们现在马上到8:10了，来，我们和大家共同点开今天的这个红包，我们来和大家看一看这个红包到底和以往有什么样的区别。OK， 来，我们点击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有最佳剧搭子的一个投票活动。好，我们所有这一周的最佳剧搭子全部都在这个页面当中。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徐子和。来，我代表项羽，我现在用项羽手机啊，那个我现在用项羽的手机为子和助力投票一下，看我今天投了多少票了啊。好，已经提示我啊，全部完成了这个助力。然后我们点击抽奖， OK， 就进入到了我们经典的九宫格的这个抽奖的界面。我们点击到中间这个紫不紫红不红的这个圆圆的按钮，点击抽奖之后，我们的这个九宫格就会转起来，转完了之后落定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中奖的额度。然后呢，中了奖之后我们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非常非常的期待所有的这个网友朋友和观众朋友们

0: 可以提前把中到的这个奖项金额分享给我们，看我们有88元天选之子大奖一位，20元的锦鲤奖三位，还有8.8块的奖项若干，以及我们的红包雨2块1块以及3毛啊，我们中奖率非常非常的高，让我们提前在直播间感受到这种幸运和快乐。当然呢，在隔天的时候，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环节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推送，就是所有获得8.8块以上大奖的朋友的ID 尾号，但是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分享出来。昨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抽出来的这个时间点比日常稍微晚了一点，就说明随着我们青春校园剧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活动的推广，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这个几率啊稍微有些调整，看看今天到底谁那么的幸运。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最佳剧搭子评选活动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最佳剧搭子呢是子和同学。那接下来啊我们留一点点时间给子和同学，让子和为自己拉一拉票。我们在直播间的所有的亲朋好友啊一定要互动起来了啊，新进来的网友朋友们也要啊这个为子和助力助力。来，子和，这个屏幕已经切到你了啊，我们对着这个镜头为自己再深情的拉一拉票啊，让自己的成绩再往前冲一冲。来，子和。
1: 好的，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其实我在这个弹幕上已经知道很多人的蒙面背后的真人是谁了。
0: 对，有太多人为你写诗了啊，后面
1: 所以
0: 又有人在给你写诗了。我们一会儿再说。然后子和现在继续给自己拉拉票啊。子和觉得这个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就是你凭什么成为我们本季的最佳剧搭子这个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1: 我认为首先我跟大象剧场是非常有缘的。因为我的一个小遗憾，我来到了这里，把我的遗憾补足了。
0: 这个小遗憾是什么？是我们夏天的遗憾，没有遗憾的夏天里的这个遗憾吗？
1: 不是，是我最一开始说的，就是站在聚光灯下，站在镜头前的这种小遗憾。另外就是，我非常喜欢青春校园剧。
0: 所以就借着这次活动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去见证这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实际上也是在让自己的校园生活有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回响，然后也会去满足自己很多心理上的小愿望。
1: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剧的名字叫《不再遗憾的夏天》。我就在想什么是遗憾呢，我有什么遗憾呢。我刚刚确实想到了一个，染头。
0: 最近的一个遗憾是染头。
1: 染头。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二号剧搭子为自己拉票的环节，就是公布自己的小遗憾。就染头发这件事情不是稀松平常的吗？为什么就没有染成？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理发师，还是头发不够长，还是没有选到合适的颜色？
1: 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母亲大人。
0: 被阻止了。
1: 是被阻止了。被阴控了。
0: OK。
1: 对，所以这成了一个我的小遗憾吧。
0: 母亲大人现在应该在直播间吧，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有4667人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由于母亲大人为这个子和带来的遗憾，那子和在日后会怎么去弥补这个遗憾。
1: 我在看了这部剧之后，包括我印象特别深，昨天我在看我忘记第几集了，里面有一句话说，人嘛要先活出精彩的自己。所以呢，我要先活出精彩的自己，要过上我喜欢的生活和我自己喜欢的模样。所以我决定明天就去染头。
0: 染什么颜色，提前告诉我们一下。
1: 这个染什么颜色，要么我们让网友们来说一说吧。
0: OK，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量剧场啊。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看的短剧啊，青春校园剧，也为大家带来了今天我们活动当中的第二位最佳剧搭子的候选人子和同学。我们这个非常漂亮大方端庄的子和同学，并且希望大家能够决定明天他染发颜色的子和同学，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动，告诉我们子和染什么样的头发的颜色最合适最漂亮啊。那接下来向宇，我们继续播这一 部《不再遗憾的夏天》，然后希望网友朋友们也让子禾在发色的选择上不再有遗憾。来，开始，项羽。

0: 哎，我今看剧看的很多、啊，
1: 是
0: 重逢了。
1: 重逢，
0: 而且就是要慢慢的。
2: 你为什么要放电话？
0: 哎，那个浪漫的场景怎么就过了？谁剪的？
3: 为什么对我这么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太阳剧场。我们现在直播间有4776人。
3: 你当年对我放那些狠话的时候，就没想过我会消失啊？
0: 有网友朋友们说了啊，这个紫色，紫色在你的备选范围当中吗？
3: 说话，你先回答。
1: 可以考虑，
3: 你现在
0: 可以考虑
3: 啊，
1: 紫气东来。
0: 还有没有其他颜色？我们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一下。
2: 我累了。不想游了，
0: 谁啊？这是82273说感觉，主持今天说话都更加温柔了。我一直都很好吧，好吧。
3: 你先回答我。
2: 林雨，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然后我们
2: 真的是你
0: 屏幕右侧的红包，
2: 哎，我听说你退役了，真的假的？
0: 宝贵的十票，
2: 哎，算了算了。
0: 如果还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今天
2: 默默
0: 努力的支持子禾，把十票投满。
2: 给你
0: 都打给子禾的话，
2: 心念念的，
0: 那么今天中大奖的概率会提高一些。我们也非常期待夏小鱼
3: 加辣椒美
0: 一会儿能不能抓住天选之子大奖的用户
2: 啊？真排了好长时间呢。
0: 0358520让你染蓝色，
3: 谢谢你。
2: 你们快点吃啊，看看还是不是老味道。
0: 蓝色和紫色，你选哪个？
2: 你们慢慢吃。
1: 蓝色和紫色，
2: 我先走了。
1: 我选红色。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巨大子啊，子禾身上的特点又突出了一些，就是不听劝啊，不听劝啊，要活出自己的颜色。
1: 没错，就像这部剧带给我的感想一样，就是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要努力，
1: 要活出自己。
0: 动画的场景又开始来了，
3: 我给你带了咖啡。
0: 就校园青春校园剧很多梗就很好笑，
2: 谢谢。你刚从澳洲回来，时差倒过来了吗？
3: 差不多了，
1: 这就是从澳洲回来。
3: 对了，你来学校这几天，
0: 07458说从昨天开始这个页面就不出红包了。那么我们退出这个大象剧场，我们重新登录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链接，点进去之后红包就会再弹出来。有可能是系统的更新，有可能
2: 是
0: 在进入这个大象剧场，在某一个环节不小心把右侧的红包插掉了。
3: 我就是想问问他
0: 07458。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们重新，
2: 他昨晚
0: 安装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
2: 把自己喝得半醉。这小子
0: 03585说，紫色、蓝色、黄色、棕色、红色、粉色，
2: 都快把自己
0: 哇，那他要让你染一个
1: 彩虹头，
2: 我觉得他太孤单了。
3: 世界冠军，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4850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大家。
3: 说实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0: 我们今天的直播其实从这周开始就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了啊。
3: 为什么？那你还喜欢他吗？那你还纠结什么？大胆上啊！
1: 至少现在这样还能是一辈子的朋友。其实这样的场景我经历过。
3: 你说到时候在一起了又分开，
1: 对，经历过哦。
3: 那就知道。
0: 夏小鱼，你说什么？你要听是吧？夏小鱼说要听一下你这个场景。
3: 错过场景。
0: 夏小鱼，你可真八卦。
3: 就像
1: 没事就喜欢这样八卦。
0: 来，
3: 小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喜欢过王鹏宇。后来相处久了，
1: 我曾喜欢过一个男生。
0: 是，然后主动表白。
3: 还挺可爱的，然后就在一起了。
1: 在我的闺蜜，在我
0: 有人穿针引线是吧？
1: 可以这么说，在我闺蜜的强烈助攻之下，给了我一些勇气吧。
0: 她都干了啥呀？她都怎么助攻的呀？就是引导，不断的引导，然后营造氛围，是吧？
3: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1: 其实他也多少付出了自己。
3: 光想，
1: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暗恋的那个男生是在，我们从来没有暗恋了一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只是眼神上的交流。
3: 一个人喝酒不闷啊。
1: 然后在。
0: 但我觉得已经有一年的眼神上交流，他或多或少肯定感受了。
3: 加上王鹏宇和易开心一起，
0: 他完全没感受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在我们毕业的那天，我就鼓起了勇气去合影。其实这个勇气也是我的好朋友给我的，因为好朋友主动说：“
2: 哎，
1: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同学。”
2: 为什么凑那么近啊？
1: 然后我就说：“已经觉得你挺优秀的，喜欢你。”
3: 他昨天就是拿手机在给我看我们学校的照片。
1: 说这个的时候，心里面
3: 还问我
1: 有些遗憾吧。
0: 因为没有在校园的生活当中，
3: 你为什么突然退役？
0: 把这一段情感经营起来，所以会有一点的遗憾，因为大家就要分开了。
1: 对，但其实更多的感受
2: 还挺多的。
1: 其实不是遗憾，是觉得非常的怀念。
3: 什么意思啊？
1: 觉得很美好，
3: 就是拐着弯说我也读完形式呗。
0: 然后真的很美
1: 好，很美好的恋爱是。
0: 然后这一段就结束了是吧？夏小鱼，你听到你想听到了吗？夏小鱼表示没有。
2: 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0: 夏小鱼啥也没听着。
3: 我没有躲着你啊。
0: 夏小鱼太失望了。
3: 我只是觉得，
0: 来，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
3: 我们没有机会在一起。
0: 4946位网友朋友们在线观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抽奖的界面稍微有一些调整，大家可以先进入，点击这个红包之后，会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最佳剧场组的评选的界面，然后点击投票之后。投满10票就可以票的那种非常经典的那个九重阁的，
4: 但是我过得很开心啊，
3: 你知道吗？
0: 夏小鱼说看到我也有一些
3: 回忆，在电视机上看到你得奖，
0: 但我就不说了，
3: 特别开心。我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你看，这是我杨木木最好的朋友，是我的骄傲。
0: 我听说真有点伤感。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啊，女主的眼神真的很清澈，
3: 我真的以为我们会错过的。
0: 我不太能分辨得清楚她是不是没有戴美瞳吧，应该是没有吧，
1: 让我这个戴着美瞳的眼神应该是没有戴，
0: 就非常自在的一个眼神，
1: 对，很自然。我这是在船上，嗯，
2: 杨木木，在一起吗？
3: 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0: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人数已经突破了5028人，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子和。
3: 五年真的会改变很多人和事。
0: 人气指数，
3: 现在的你对我来说，
0: 指数现在是2183。
3: 我害怕。
0: 目前排在
3: 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一起。
2: 你离开这5年，
0: 第三位，
2: 我什么都没变。
1: 大家多多支持2号巨搭子
0: 子和
1: 徐
0: 子和，
1: 这让子和可以不再遗憾。
3: 看着你现在这样，
0: 然后大家投票，
3: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
0: 有机会再来，或者参加我们大剧场更多的活动。想留住子和，我们投一投票好不好？
2: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
3: 你真的喜欢过我吗？
1: 哇，这个问题问出来
0: 直击灵魂。
2: 或许
1: 你喜欢过我，
2: 我不是你喜欢的我。
3: 你演了这么多年的林雨，
1: 这个
3: 你把自己演进去了吧？
1: 发现了男主和他的哥哥互换了身份，
3: 或许除了游泳你还可以找别的你擅长做的事，
0: 跟我相处还有
3: 找到你的人生梦想，而且我也想重新来认识你。
1: 是的，
2: 嗯，跳跃我擅长，我从小就跟我爸一起钓鱼。
1: 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打动我的内心的。
0: 这部剧其实成本真的会挺高，你看这个场景啊，各方面都非常非常。
2: 我教你，嗯，首先控制好鱼竿的角度。
0: 哎，子恒，你是近视？
2: 我把这个锁打开。
1: 对，我近视还度数还挺高的。
0: 你大概有多少度？
1: 大概有600多度。
0: 这我们今天2号季搭子啊，欢迎大家支持我们2号季搭子，有600度近视的徐子和同学，但是丝毫没有因为近视的这个程度影响美貌的徐子和同学啊，欢迎大家来支持一下，把这个10票打满好吧。
1: 虽然我近视，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每一位网友的美在哪。
0: 但是你说你600度近视，我其实一点也就是没有惊喜，因为我大概有850度。
1: 哦，比我略高很多。
0: 对，就是你稍微略逊一筹。
1: 好吧，
0: 大家保护好眼睛啊。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追剧，可以看大剧场，但是我们用手机端来跟大家互动，然后打开大屏来观看短剧，这样的话更护眼，好不好？没看出来有这么高度的度数吗？看来近视眼以近视眼儿也是可以保持美貌的。嗯，你看我们俩都是高度近视，
1: 但都很美貌。
2: 其实我不太擅长，
0: 颜值都是在的啊。
2: 但是我很擅长摄影。
1: 确实啊，这个墨镜不错。哎，这个衣服
2: 保持一下，保持一下啊！3、2、1，往左一点，
3: 往左一点，
0: 这个男
2: 往右一点，
0: 拍照水平。
2: 够了够了够了，对，就是这样。
1: 目测很糟糕，
0: 已经目测了，已经目测
4: 了。真的吗？
2: 再来一张，非常的漂亮。
4: 我看看，
1: 很比较灾难。
4: 我在你眼里就长这样。
1: 很经典的桥段。
2: 嗯，怎么就这样吗？
0: 都会经历是吧？
2: 鼻子有眼，
1: 男生会说，我拍的不好，
0: 很美啊，
1: 看看多好看，多美啊。女生会说，我在你眼里
2: 不
1: 就是个样子吗？
2: 梦想吗？
1: 多好看啊！
0: 性别差异啊，我跟你讲，就审美的确是会有一些差别。嗯。
2: 你们找孟母约会去
1: 了吗？的感情我觉得挺纯真的，因为如果真爱一个人，在你眼里他
5: 怎
1: 么样都是
5: 没用。嗯，突然就走了，
0: 气坏了啊！就是因为一组照片气坏了，我给拍完照走了，拍完照分手了。嗯，就有的时候可能想，这个人要一辈子给我照这样的照片，不行不行，分了分了。
2: 你是不是把人惹生气了？
1: 权威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间有5131位朋友，欢迎大家啊点击我们右侧的红包，为我们的最佳剧搭子2号选手
2: 啊
0: 不对，他的编号是7号，但是是第二天出现在我们大家剧场，7号徐子和同学投上宝贵的10票，子和现在的人气值是2216。
2: 有的时候女生说不要，其实心里想的就是要。
0: 这种解读，也不是特别能苟同啊。
5: 你干嘛？
2: 不喜欢啊？不喜欢，我还有第二招。
1: 欲擒故纵。男生们之间的
0: 欲擒故纵，
2: 我告诉你。
0: 哎，子孙，你对欲擒故纵这种方式，
2: 你得学会吊着他，
0: 想击碎他，
2: 树敌。明白吗？
0: 但是你碰到欲擒故纵的玩法，就子和你会怎么样应对？
1: 啊，我先
0: 欲擒故纵。OK 啊，
2: 哥，
1: 我下手为强。
2: 你没事吧？
0: 就直接让他冷透，对不对？嗯。
2: 我看手机上都是这么演的。
0: 手机上的攻略不是特别可行啊。
2: 哎，不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绝招。
0: 看绝杀。嗯。
2: 我问你啊，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信任了，对吧？
2: 最重要的，真诚啊！哦，
0: 真的一样的。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把你想说的话都跟他说出来。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就找个借口出来喝点酒，
0: 就打直球，
2: 借着酒劲儿把你的真心话，
0: 然后这个
2: 通通告诉他。
0: 这个借着酒劲儿说一些真话，
2: 明白了吗？
0: 酒壮怂胆，这意思哈。
3: 我很好奇。
1: 但是我感觉对着就
3: 到底长什么样子，
1: 懵了。已经懵了。
2: 脸有点肉肉，看起来有点圆，
0: 真的是说了真话，
2: 还挺可爱。眼睛不算大，但是很有神。
0: 他这个是一个什么修辞方法？这个先抑后扬，
4: 别号，
0: 先贬后褒，
4: 是这意思吧？瞎了吧？
1: 丑话说前头，
0: 更生气。这个好，子和说这个修辞方法是丑话说前头，挺好的。
4: 干嘛？
1: 实在没办法，
0: 暧昧一刻，但是并不暧昧，距离很暧昧，但实际上并不暧昧。
1: 在接受那一刻会倒下去。
4: 你没看见我这生气呢吗？
0: 看不见，看不见。
2: 女生说不要就是要。
4: 女生说不要就是不要。
0: 你这是我们大家剧场最近出现的最搞笑的暧昧
4: 情。刚才手劲比较大，
0: 毫无尺度可言。
4: 疼吗？
0: 项羽，你偷偷说了点啥？项羽说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打卡的地方哟，嘘，别人他都不说的，微剧首页也有打卡领红包呢，你找找。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直播间啊！我们这部这个不再遗憾的夏天下半部分，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美好的情节。现在在线有5194位朋友，
4: 你别在这得寸进尺。
0: 然后今天和我们共同和大家看剧的是我们的7号剧搭子，第二位出场的徐子和同学。就睡地上吧，就睡
2: 吧。你别走好不好？
1: 你
2: 别走，
1: 可能还是比较
4: 喜欢。
2: 我不。
0: 又嫌弃又觉得很好笑，
2: 不，
1: 这种感觉
4: 你真醉假醉啊！
0: 项羽，你专心工作啊！
2: 我头好晕，
0: 不要总透露一些各种各样的 buff 好不好？
4: 才喝几瓶就醉成这样了？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5200位网友朋友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
2: 虽然我不知道我哪句话惹你不开心了。
0: 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点开屏幕右侧的红包。如果今天大家能把10票打满，全部都投在

0: 王。
1: 怎么样？
2: 就是
1: 我教的那几招管用吧？
2: 四合带给这个王主朋友的好运，
1: 有点什么？
2: 十票那应该必然是打满了吧？
1: 那当然了，所以你们应该和好了。
2: 5218位朋友，
3: 应该。
2: 我们今天天选之子在不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
1: 算是。什么叫算是
3: 啊？就是还差一
2: 点。这个游泳馆的阳光可真是好。
0: 嗯，采光很好。
3: 想了很久，我才发现，我最喜欢的好像还是游泳。我之前那么抗拒，是为了反抗我爸。
4: 不懂。
2: 项羽，
4: 游泳本身还是挺自由的一件事儿。
3: 但是我一直有个遗憾，真的放不下。我好像从来没有以林浩这个名字真正的比过一次赛。
4: 那还不简单，咱俩比一局。
3: 那你必输。
0: 你觉得这个比赛谁会赢？男主会让人女主吗？
2: 我觉得以这个男主的性格他不会让，但是就现在
1: 放水放那么明显，
2: 特别能够理解他陷入爱情的这个程度。如果现在足够深，那我觉得他会让。但如果还是在浅爱阶段，那就还是这个脑子还是。
4: 恭喜你啊，你赢了这场比赛。
0: 去被挖走。
4: 这场只属于林浩的比赛，这个冠军不属于任何人。
2: 队友呢？队友不在吗？队友是空气吗？
4: 只属于我。林浩，你是我的冠军。
3: 那冠军有什么奖励吗？
2: 是不是因为游泳特别多，所以皮肤很好？
4: 你猜，
2: 补水补够了。
3: 我不猜，
0: 这不够好。
4: 颁奖仪式回头再给你。
2: 不是，主要是那个泳池里的那个水有漂白的成分，所以就会白一点。
0: 又白又灵光。
2: 对，又白一点。其实受伤了，有一些运动损伤。那作为这种运动员吗？
4: 林浩，如果你腿伤这么严重的话，你可以告诉我。
3: 我想着又不比赛，随便游下没事儿。
4: 所以你突然退役，就是因为腿伤，对吗？
3: 对。
4: 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
2: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有5254位。
3: 不是什么大事。
2: 欢迎大家，
3: 我就不想让你担心。
2: 希望大家可以有好的手气。今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出来了啊，
4: 很疼吧？
3: 疼，但是我更害怕的是，你看到我现在这样，我觉得我很没用。
4: 林浩，比起你去当那个无所不能的冠军。我更希望你做你自己。
2: 太伤感了吧？这怎么又到尾声了就开始伤感了呢？
0: 哇，做你自己这四个字很难
3: 忘。我们能在一起了吗？
4: 笨蛋，从你做我发卡的那一刻，
2: 你知道昨天那个发卡，
4: 我就没有想过跟别人
2: 在一起，就是卖500块钱的那个发卡。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我也分辨不出来这个质量和成色，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500块钱、哦。我们昨天在吐槽，不太值。你看到那个
1: 小王总吗？
2: 但当时其实已经动心了。
1: 林冠军，正式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2: 你收到最浪漫的礼物，
1: 这是我女朋友，杨木木同学。
0: 我收到最浪漫，
4: 这是我男朋友林浩。
1: 真诚一点，还不赶紧祝福？
2: 或者好朋友送你最近最喜欢的一个礼物。哦，
0: 是我在我18岁生日收到了我姐姐为我定制的一个小八音盒，哦，很有意义。
2: 哎，女孩子很喜欢八音盒，那你就听着它那里面是有一些什么小的玩偶啊，或者什么东西，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
0: 它是一个小木盒子，木盒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徐安琪。然后有姐姐想对我说的话，打开之后其实就是看到琴弦的波动。
4: 告诉我，
0: 居然
4: 不第一个告诉我，我生气了。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
2: 书房，
0: 我把它放到我书房的柜子里。
4: 王朋友，跟你讲，
0: 其实原本是放在床头，
2: 现在经常还会拿出来就玩一下，或者就听一听。
0: 今天晚上。

0: 憨憨的。哦，我看上男主的衣服了，也很好看。
1: 衣品还是不错的。
2: 第一次以这个身份见家长。
1: 啊，见家长？你是见家长哇？这么完美的结局吗？想过完美，但是没想到如此完美啊！
3: 爸。
1: 在炫耀
4: 你们在一起吗？
1: 在家
5: 是
1: 这个关系也是蛮复杂啊。
4: 知道你俩在一起。
1: 笑鱼说男主的衣服好二次元，笑鱼你就是个二次元。笑鱼这个男主就是跟你们这个，跟你们的这个同伴穿的都差不多吗？
4: 我为什么不是第一个知道的呢？
1: 那笑鱼就是个二次元。
2: 我们也是最近才确定关系的。
4: 还叫林教练啊？
1: 叫什么？
0: 叫什么？
2: 叔叔好。您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哎，小叔叔，我这身体素质杠杠的。
0: 年轻的爸爸，
2: 叔叔，您放心。
3: 爸，您放心。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我们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就是可能要以很美好的结局即将收尾啊。我们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一点屏幕右侧的红包，
2: 然后
1: 进入到我们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投票的界面，欢迎大家支持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位
3: 出场
1: 七号选手，虽然是第二天出场，但是
3: 从
1: 七号选手徐子和我们打满十票啊，获得更高奖励，
3: 可是当看见他躺进手术室的
1: 会更多
3: 啊，我才发现，
1: 然后也欢迎大家抽中红包之后，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战果，也可以提现到支付宝啊。发生这个支付宝无法提现的一个情况，
3: 我已经失去了，
1: 碰到了一些绑定上的小问题，
3: 不能
1: 在评论区找到项羽，项羽会有非常精准的话术带给大家啊。
3: 可是我还是辜负了他。
2: 你已经是他的骄傲了，而且你每次站上颁奖台的时候，
1: 直播间有5300
2: 他都在心里为你鼓掌。
1: 大家，你看项羽。就说明目前大家现在就是提现非常非常顺利，我们今天5000多个人啊，5000多位网友朋友们，我们提现都没有啥问题。
2: 站在原地是浪漫的海边，看好啦，
3: 你要干嘛？
1: 他在干什么？
0: 我要共分享一下。
1: 可和你看的真是多啊，你看的真的是多。
2: 那可不，答应我以后你也要对我这样，知道吗？
3: 好，我答应你。
1: 项羽每天都活力在线为大家解决很
2: 多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偷拍了我这么多照片？
3: 我都说了我擅长摄影，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照片。
1: 我觉得这就浓颜淡
2: 颜的
1: 区别，女主什么角度什么光线拍出来都是 OK 的，但这个男主就很有一点挑光线，你看这个稍微淡一点就是颜值明显就上来了，对吧？嗯，当你两个人都挺白的。
3: 一茄子，
1: 我们今天有5343人在我们不再遗憾的夏天即将要结束的时候，那我们的人
3: 以后的每一天
1: 人数会不会再有
3: 一些新的突破？你都会出现在我的照片。
2: OK，你知道吗？我们分开的这些年，每次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会在备忘录上写一段话。
0: 这些小细节其实很打动
3: 我。看看啊，他们都说你很刻苦，只有我知道你训练的时候总喜欢偷懒，一紧张就挠头，这么多年还没练。没想到我送你的表你还带着，网上居然有人骂你，气死我了。我要注册10个小号，跟他们大战300回合。没想到你这么爱我呀！
2: 当然啦，不过以后我就不用写备忘录上了，以后我对你说的话，我都会亲口告诉你的。
1: 两个人就是都是在幼稚的状态当中，证明就两个人的这个恋爱非常甜蜜。
2: 时间好像不早了，我先走了。
1: 7667670说今天这位巨搭子真洋气啊，
3: 可不可以？
1: 子和就今天就一直都在夸你，
0: 有点受宠若惊。
1: 子和看剧看的实在是太认真了。
2: 我们去睡一起啊？
0: 哇，这个
3: 就一张床，
0: 这一张
3: 不然我去睡沙发吧。
1: 这是欲擒故纵。

0: 对。
1: 哎，那你去睡沙发，对不对？啊，那
0: 不忍心让你睡啊。
2: 好，
3: 那我不走，
1: 我去睡沙发。没有 ，OK。哎，
0: 这一幕很搞笑啊！
1: 暧昧的小时刻，被子没了，
0: 被子没了。
2: 姚嬷嬷，身上痒，就去洗澡。
4: 你有病吧？
1: 辗转反侧，好歹灯能关了吗？夏雨，我不是说把我的灯关了，你别动手啊！我是让这个剧里的灯关一下。
0: 侧颜的红
1: 绝，非常美好的剧啊！嗯，转眼就天亮了啊！美好的清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在线的人数是5362人。
2: 嬷嬷，
5: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冠军林浩入场。
1: 7670说大剧场今晚后全国一线剧场了，哇，这个应该是的，判断很准。
5: 不仅在泳池中征服水面，更是在人生的赛场上。
1: 啊，这个跟刚才给你写那个小作文都差不多，是无限的赞美。
5: 直面自我，超越过往，
0: 我不介意。
5: 林浩这个名字，取得了真正胜利。
2: 谢谢，谢谢大家。首先呢，我要感谢我的教练、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女朋友杨嬷嬷女士，她是我最爱的人。
5: 哪个冠军站上领奖台的时候表扬自己的女友的？好了，下面是颁奖环节。
1: 哦，手艺不错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直播间。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看剧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评选活动的7号选手，在活动第二天出场的徐子和同学。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界面之后，点击右侧红包啊，我们欢迎大家为子和同学投上宝贵的10票。然后呢，投过了10票之后，页面会有一个提示，就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经典的9宫格抽红包的环节。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好运气。
0: 哪三个字啊？
2: 就那三个字。
0: 我不先说。
2: 你先说。
0: 你先说。
2: 你先说。
0: 你先说。
1: 我饿了。
0: 主播是真饿了吗？
1: 我觉得大中午的应该对吧？应该那个什么。在泳池边边结束性。OK， 小雨今天忙坏了。
0: 完结小花。
1: 哇，剧终了，我们特别这个美好的这个度过了2天的这个剧场的时光啊。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和，子和看完了这部剧应该有很多的感受。
0: 其实看了这部剧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有什么想要去一直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1: 一定要大胆去尝试，
0: 敢于尝试，敢于做自己，无论做成做不成，都不再有遗憾。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大禹鼎。1849年，大禹鼎在地下埋藏了近3000多年后，从中国陕西省岐山县出土，但很快，这件大鼎呢又被埋回了土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1937年的一个深夜，中国江苏省的苏州城内万籁俱寂，一户老住宅里，5个神秘的身影正在偷偷地做着什么。他们有人拿着蜡烛，有人拿着铁锨，还有人守着一个大箱子，一会儿瞅瞅门口，一会儿又瞅瞅院墙，生怕正在做的事情会被别人看到。这些人是谁？又在偷偷地做什么呢？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外人，守着箱子的那位就是这个院子的女主人潘达鱼，另外两位是潘达鱼的姐夫潘伯山以及潘伯山的八弟，还有两位则是家里的伙计。可这就让人奇怪了，明明在自家院子里，为什么会深夜出来干活呢？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没过多久，这些人就在院子里挖出了一个3米深的大坑。在确认四周没有外人

0: 后，两位伙计悄悄从屋子里抬出了两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大箱子里。在盖上箱盖之前，潘达宇突然叫停，他径直朝箱子走过去，将手里的蜡烛举到箱子旁边，颤抖着抚摸了一遍又一遍箱子里的东西，无奈地叹了口气。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苏州城里的百姓开始想方设法往外转移家里值钱的东西，无法转移的便将其埋起来，潘达宇也一样。但他埋的东西却与寻常人家不同，不是金银，也不是细软，而是两只大铜鼎。其中一只铜鼎的名字叫大禹鼎，它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造型为圆腹立耳柱足，鼎身上装饰有饕餮纹、兽面纹，鼎内铸有19行铭文，分两段，共291个字。铭文记载了大禹鼎的铸造时间为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
1: 如此算下来，大禹鼎的铸造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了。其实啊，在潘达宇将大禹鼎埋起来之前，这只鼎才出土80多年。但就在这短短的80多年间，大禹鼎先后换了8位主人，这究竟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大禹鼎的第一位主人说起。
0: 中国清代道光29年，也就是公元1849年，陕西省岐山县爆出了一个惊人消息：大雨过后，一位农民从地下挖到了一件几百斤重的大铜缸。岐山是古代周朝的发源地，从地下挖出点过去的东西算不上新鲜事，但挖出几百斤重的东西还是头一次。于是这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遍了10里8乡，很多百姓都闻声前来看热闹。只见这是一只非常特别的铜缸，鼓肚子，三只脚，浑身生满了凹凸不平的绿铜锈，人们议论纷纷，而且越传越神奇。很快，岐山县首富宋金建也得知了这件事情，他赶到挖出大铜缸的现场，仔细地看了又看，以他并不丰富的收藏经验，认出这其实是件铜鼎。鼎是中国古人用来烹煮食物的一种器皿，有陶制的、石制的，也有青铜的。随着文明的进步，鼎逐渐成为了贵族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宋金建饱读诗书，知识渊博，自然知道鼎的价值，而且这件鼎如此之大，肯定更是非同一般。于是他当即就出高价买下了铜鼎，成了铜鼎的第一位主人。不久后，岐山县令周更胜听说宋金建买了一只宝鼎，便亲自来到了宋金建家中，进门就要看宋金建新得的宝贝。宋金建心里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还是带周更胜看了铜鼎。这一看，周更胜立即生出了占有之心。在对宋金建进行一番威胁恐吓后，终于将铜鼎占为己有，成了铜鼎的第二位主人。如愿得到宝鼎的周更胜特意命人将铜鼎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希望每天睁开眼就能看到宝鼎。谁知没过多久，周更胜就丢了官职，他怀疑是铜鼎带来的祸，便以700两白银的低价将铜鼎转手卖给了一位古董商。几年后，铜鼎又从古董商手中被人买走，送给了当时的湖南巡抚幕僚左宗棠。谁曾想，没过几个月，左宗棠便遭到

0: 人弹劾，险些丢掉性命。好在朝中大臣潘祖荫先后为其写了三封奏书求情，这才使左宗棠化险为夷。左宗棠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落难时潘祖荫给予的帮助，他知道潘祖荫平生最大的嗜好是珍藏金石文物，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左宗棠将自己收藏的铜鼎赠送给了潘祖荫。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大家，博学多才。在收到铜鼎后不久，潘祖荫就弄清了鼎内铭文的内容。
1: 大禹鼎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它首先呢印证了西周人所谓的这个天命观。西周人认为啊，很多事情都是呢上天的旨意，西周灭商也是上天的旨意。那么这个天命观在这个大禹鼎铭文里边是得到印证。接下来呢，那要总结啊，商为什么灭亡呢？所以西周的国王说什么呢？商人酗酒过度，这个跟历史记载也是相印证的。而且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干嘛呢？要提醒禹要引以为戒。他既然给禹这么重任去镇守东方，所以给禹很多的赏赐，给车马，给家奴1709人。那么这么一来，说这篇铭文对于了解西周早期的历史是极关重要的。那么这些事业非常重要啊，所以禹呢要纪念他呀，把这铭文刻上去，要子子孙孙永保佑。
0: 惊喜之余，潘祖荫想到，既然这件铜鼎是禹铸造的，那就叫它大禹鼎吧。就这样，大禹鼎成了潘祖荫家里的宝贝，潘祖荫成了大禹鼎的第六位主人。后来潘祖荫又以重金购得了大小仅次于大禹鼎的西周大克鼎。1873年，潘祖荫突然被慈禧太后革去职位，不久就去世了。去世之前，潘祖荫秘密地将两只大鼎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潘祖年。潘祖年接收两只大鼎的时候，潘家家境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鲜，而一个人的出现更是给落魄凋敝的潘家雪上加霜。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湖北巡抚端方。端方早就听说了潘家有两只宝鼎，但碍于在朝中为官的潘祖荫，便一直没有行动。此时听说潘祖荫去世的消息后，端方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开始不断派人到潘家纠缠。但面对端方的威胁利诱，潘家人始终不为所动。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在被清政府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杀，大禹鼎因此躲过了一劫。可危机刚过，大禹鼎的第七位主人潘祖年就病入膏肓了。此时潘家只剩下了孤儿寡母。潘祖年在去世前将宝鼎交给了儿媳潘达禹。
2: 就这样，潘家的媳妇潘达禹成了大禹鼎的第八位主人。谁也不会料到潘达禹将要面对的是空前的战乱纷争。面对乱世，这位年仅20岁的弱女子能担负起保护大禹鼎的重任吗？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苏州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日军在听说潘家藏有两只西周宝鼎后，便三番五次到潘家搜查，最多的一天竟达7次之多。有一次还用抽水机抽干了潘家门前的荷花池，却始终不见宝鼎的踪迹。接下来日军又将潘家的孤儿寡母挨个关起来审问， 但潘达鱼和家人却丝毫没有动摇，坚决否认家里有宝鼎。就这样，潘达鱼和家人在与日本侵略军的反复周旋中保住了大鱼鼎以及潘家的其他珍贵文物。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坎坷的潘达鱼意识到，单凭他一家人的力量无力保护好国宝。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潘达鱼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大鱼鼎等家传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几天后，苏州潘家的高宅大院内，一群人挥动铁锨，挖出了十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潘达鱼与家人埋入地下的大木箱。木箱内放着的正是完好无损的大鱼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59年，大鱼鼎正式入藏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一件中国书法佳作，名叫《淳化阁帖》。《淳化阁帖》中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间的书法墨迹，包括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名家共103人的420篇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就是这样的国之瑰宝啊，却曾几次出现在拍卖会上，还遭受过流失海外的坎坷命运。
0: 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内，一位中国女士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匆匆地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一路上，这位女士一点睡意都没有，隔一会儿便摸一下旅行包。没有人知道，在她那看似普普通通的包里，竟放着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她随身带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当时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此次，她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前往美国纽约，带回了令许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国之重宝《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书法大家的墨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册的刻帖。因为这种刻帖既能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又是后人学习书法的范本，因此又被称为法帖。公元992年，也就是北宋时期的淳化3年，宋太宗命人从皇家秘阁所藏的历代法书中挑出精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麝墨和诚心堂纸拓印编成10卷法帖，用来赏赐近臣。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淳化年间，因此拓印完成后的法帖便被称为是淳化阁帖，又称阁帖。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淳化阁帖的原始刻版在这场火灾中不幸被焚毁殆尽，这使得初期刻印的淳化阁帖变得尤其珍贵。虽然后世不断对淳化阁帖进行翻印， 但宋太宗时期拓刻的版本却一直被称为是祖刻本或最善本，有中国书法。

0: 组之称。然而，历经一千多年的岁月，淳化阁帖最善本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是只知其名，未见其身。许多人开始怀疑，这世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淳化阁帖最善本流传下来。
1: 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一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会上，有三卷被标注为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法帖拍品，在中国文博界、书法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为此惊喜不已，甚至寝食难安。这其中就包括启功先生。
0: 启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历代书法家一样，也一直关注着淳化阁帖的下落。当启功得知淳化阁帖最善本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时，惊喜不已。可惊喜之余，启功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历经千年战火的纷扰，突然出现在拍卖会上的阁帖会是真品吗？然而，启功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淳化阁帖就已经被人买走了。几个月后，启功得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要远赴美国。这个消息对启功来说十分及时，他郑重地将王立梅邀请到家中，拜托他到美国之后务必要去帮他找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安思远。安思远是谁？启功找他做什么呢？安思远是美国纽约的一位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前不久拍卖会上出现的三卷淳化阁帖就是被这个名叫安思远的人买走了，而这个人此时就住在美国纽约。启功放心不下，又再三叮嘱王立梅，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一定要尽力邀请他将淳化阁帖拿到北京来展览。王立梅到了美国以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安思远。在参观安思远珍藏的所有文物时，王立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两人聊得很融洽。安思远也变得热情起来，并很快就取出了自己收藏的淳化阁帖给王立梅欣赏。
2: 第一次见淳化阁帖，确实看到以后特别震撼，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它是有王羲之的那个王羲之有一册都是王羲之。当时启先生跟我说的是他有三帖，你知道吗？一共有十帖，说他有三卷，实际上他有四卷。我就真的一篇一篇慢慢的看，他就在使劲盯着我看，看完以后他就特感慨，他说也就是中国人这么重视。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次来呢是受启功先生的委托，要来看看您收藏的淳化阁帖，而且启先生还有个愿望，想把这个东西带到北京展览。他说好，我同意带到北京去给启功先生看。
0: 1996年9月，安思远带着四卷淳化阁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一批顶级的书法家研究人员准备对这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那么如何才能鉴别出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否就是宋代祖刻本呢？专家们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终于找到了鉴别的依据。其一，淳化阁帖起初刻在木板上，因为水分的蒸发，刻板出现裂纹，于是工匠们便用银锭锤打成锔子，将裂纹锔合，这样在拓印时拓本

0: 上便出现了银锭文。其次，宋太宗在淳化阁帖刻成版后，明确要求拓印时一定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诚心堂纸。其三，淳化阁帖虽历经千年，但流传有序，专家对淳化阁帖上的每一个印章题跋都仔细地进行了辨认。
1: 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最终的结论是，安思远带来的淳化阁帖第四、七、八三卷确实是北宋刻本，只有第六卷是南宋泉州本。但专家说呀，这四卷淳化阁帖已经算是海内外仅存的最佳版本了，其他六卷至今还下落不明。可是令专家们感到好奇的是，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如何集中在安思远一个人手中的呢？
0: 原来20世纪60年代，安思远曾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的碑帖收藏家李启言。两人刚认识不久，李启言就向安思远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淳化阁帖第四卷。通过李启言，安思远又在另一位收藏家吴普新家中见到了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圣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书法，对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都造诣极深。后人评价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安思远在欣赏过四卷淳化阁帖后，对其爱不释手，多次提出过收购意愿，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李启言与吴普新先后移居他处，安思远也回到了美国，三个人渐渐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身在美国的安思远心中却一直惦念着淳化阁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睹其风采。没想到这个愿望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6月，李启言已经去世，香港拍卖公司受李启言家人委托拍卖其生前的藏品，淳化阁帖第四卷就在其中。安思远得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将其竞拍了下来。第二年，另外三卷淳化阁帖也出现在了香港拍卖会上。苦思良久的安思远第一时间将其纳入了囊中。至此，四卷淳化阁帖都成为了安思远的藏品。四卷淳化阁帖被安思远带到北京展出之后，海内外的博物馆收藏家开始纷纷出动，都想从安思远手中高价买走淳化阁帖。但安思远却说，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应该让它回归故里。最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的价格将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转让给了中国上海博物馆。2003年4月11日，王丽梅终于从美国把四卷淳化阁帖带了回来。至此，流失海外多年的国宝终于从大洋彼岸回到了故乡中国，并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浑元锡尊。它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堪称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典范。1923年以前，浑元锡尊在中国的黄土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一直平平安安，与世无争。可是自从1923年被人偶然挖出以后，就历经磨难，吃尽了苦头。
1: 1923年的一天，中国山西省浑元县李峪村的村民高凤章带着几个孩子来到了自家的田地里。高凤章忙着干活，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起了游戏。突然，一个被暴雨冲出的大坑引起了几个孩子的注意。透过坑上盖着的杂草和碎木片，孩子们看到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地闪着绿光。一个胆子大的孩子干脆直接跳进了坑里。紧接着，跳进坑里的孩子开始大叫：快来看哪，快来看哪，这里面有宝藏。孩子的呼喊声也引来了正在埋头干活的高凤章。他半信半疑地来到坑边上，看到坑里的孩子举在手里的东西后，觉得有些奇怪，便也跳进了坑里。首先映入高凤章眼帘的是一些绿锈斑驳的铜圈和剑。

0: 上装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舌纹、兽面纹以及动物浮雕，牛鼻上还穿有一孔。除了观赏价值，浑元溪村还有超强的实用价值。村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酒器，在浑元溪村的身体中间有一个能够取出的锅形器，可以用来盛酒。器身前后部位还有三只小孔，彼此相通，可以注入热水用来温酒。造型独特、设计巧妙的浑元溪尊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唯一一件多功能酒器。当然，当时高凤章喜欢这件牛形器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浑元溪尊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的造型。牛一直被人们视为勤劳、善良和财富的象征，对于一个常年与黄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来说，更是对牛有着特殊的情感。高凤章将浑元溪尊举在眼前，左瞧瞧，右摸摸，总觉得这牛憨憨的，又敦实又亲切。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看着刚刚挖出来的一堆铜器，高凤章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便和孩子们一起叮铃当啷地将其都搬回了家。
1: 山西省浑元县西南部的李峪村位于中国五大名山衡山的北部坡地上，虽说坡陡沟深，可高凤章一家从地里挖出铜器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浑元县城。有人对此不感兴趣，有的人呢却蠢蠢欲动，虎视眈眈。这些人中既有本县的绅士，也有外地的官吏，还有一位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0: 这位外国人就是专门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当时王涅克正在中国塞北地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古代的青铜兵器，当听说山西浑元县挖出青铜器后，便兴冲冲地从内蒙古草原马不停蹄赶到了浑元县李峪村。然而刚踏入李峪村，王涅克就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儿。此时的李峪村一片寂静，各家紧闭门户，谢绝迎客，大街上一片狼藉，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自从高凤章从地里运回一大堆铜器后，便不断有文物贩子来李峪村打探情况，并且买走了高凤章手里的大部分铜器。村民们一看地里挖出来的锈铜烂铁居然还能卖钱，便纷纷带着一家老小到地里挖宝，村里一度混乱不堪，很快便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当时官府为了控制局面，没收了村民手中的一大批青铜器，骚乱这才平息下来。王涅克赶到李峪村的这会儿，正好谁也不敢再公开买卖青铜器了。这个消息对于王涅克来说，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了他的头上，顿时热情全无。但王涅克并没有死心，而是悄悄在李峪村住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王涅克一边观察着官府的动态，一边暗地里打听谁家有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青铜器。村民们生怕这些锈铜烂铁再给自己惹祸端，便赶紧将其低价卖给了王涅克。不久后，王涅克将从李峪村购买的20多件青铜器秘密运回了法国巴黎，并在巴黎塞努奇博物馆公开展出。这一举动迅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展览结束后，王涅克又以极高的价钱将其中的5件青铜器分别转售到了其他几个国家，而剩下的10多件青铜器则在王涅克去世后全部交给了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
1: 20多件浑元青铜器刚一出土，就惨遭流散异国他乡的

0: 命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那么此时的浑元西尊又在哪里呢？会不会也被运到了国外呢？事实上，当时浑元西尊幸运地躲过了外国来的古董商，但不幸的是，他很快又落入了国内的文物贩子手中。围绕着浑元西尊，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1: 1936年6月，中国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先生编著出版了《浑元遗弃图》一书，书中记录了当年官府没收的大部分浑元青铜器被一个叫卢丰年的人买走了。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始寝食难安，心急如焚。因为大家都知道卢丰年就是卢芹斋。卢芹斋从事文物贩卖多年，经他手被倒卖出国的文物至少有1000多件。如今浑元西尊又不幸落到了卢芹斋的手中，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然而此时的卢芹斋却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浑元西尊也是杳无音讯。直到1947年，浑元西尊终于在上海神秘现身。1947年年初，一个晴朗的上午，上海江西中路260号的雪耕斋文玩店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接应一批新货。雪耕斋的老板张雪耕想到这批新货即将为他带来的财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竟不自觉笑了起来。原来这批新货就是被卢芹斋隐藏已久的浑元西尊以及其他文物珍品，张雪耕则是卢芹斋共同倒卖文物的同伙。此时的卢芹斋正在遥远的国外，两人早已密谋好如何将这批国宝偷运出国，高价卖给外国收藏家。为了掩人耳目，卢芹斋在中国的内应张雪耕精心策划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所有文物分装成17箱，并在上报海关的单据上填上仿制品的字样。1948年7月，上海的北外滩海关码头人头攒动，一艘大型游轮轰鸣着即将从黄浦江边截拦起定。码头上有几位海关人员正在吆喝着码头工人小心地将一排大木箱抬到游轮上，不远处坐在车里的张雪耕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派人给大洋彼岸的卢芹斋发了一份电报，让他随时准备迎接这批无价之宝。原来这一排大木箱中装着的正是准备偷运出国的浑元西尊等文物珍品。然而张雪耕高兴得太早了，就在这艘游轮起航前1分钟，有几个人突然赶到码头，正式向海关人员宣布，奉内务部之命，这批仿制品需要重新开箱检查。不远处的张雪耕惊呆了，他并不知道这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原来这些人是当时上海市立博物馆工作人员，他们已经获得线报，浑元西尊等文物珍品将于近期从上海口岸以仿制品名义偷运出国。张雪耕的倒卖文物行为也已经被政府监视了很长时间。相关专家在对一箱箱仿制品逐个检查后发现，17箱共345件文物中只有3件是仿制品，其他包括浑元西尊在内的300多件文物都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随后海关将这批国宝全部封存了起来。就这样，浑元西尊再次躲过一劫，避免了流失海外的漂泊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浑元西尊等文物移送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

0: 浑元锡尊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并被观众评为最受喜爱的上海博物馆十大藏品之一。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您看我面前的这把宝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王者之剑，它是中国春秋霸主之一越王勾践的宝剑，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锈迹，完好如新，而且仍锋利无比。那么这把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腐？它如此锋利的秘密又是什么呢？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一间小屋子里，几位考古专家围在一起，气氛紧张。有人在桌子上平铺了一摞纸，当时的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的陈振玉手拿一把宝剑，在纸上轻轻划过，剑过之处纸瞬间裂开，20多层纸整整齐齐地被划开了，一张不落。这是一把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在地下埋藏了已经2000多年了，出土之后竟然还能这样锋利无比，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露出惊叹的神色。这把青铜剑的出土纯属偶然。1965年隆冬，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的济南城漳河水库的修建工程正在进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时，人们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济南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都城，江陵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而著称。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经过勘探，发现这里地下埋藏古代墓葬至少50多座，于是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代替了。其中望山一号墓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春秋时期墓葬，先后出土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这一天发掘工作进行到了墓主人的内棺部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内棺打开，大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但从剑鞘来看，这把剑显得并不起眼。然而当考古人员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晃眼的寒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刃双开，边缘薄如纸，目测不到1毫米，剑格向外突出，正面镶有蓝色琉璃，后面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青铜剑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悠悠的蓝光。
1: 它的那个上面的纹饰，这个是菱形纹，这种菱形纹的工艺现在还在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从战火，就是采取战火，它有一些地方就把它封闭起来，有些地方这个把它露出来，然后通过这种办法战火形成的这种菱形纹，非常漂亮。还有它的铭文，现尽管出土的时候我们看它是阴刻铭文，其实它应该是镶金。

0: 哎，应该只能说是那个它脱落了。
1: 在青铜剑剑身正面靠近剑额的地方刻有两行鸟篆铭文，共八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六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所以很快被解读出来。他们是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最关键的代表人名的两个字，考古人员却百思不得其解。这把青铜宝剑的出土震惊了中国的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纷纷加入进来破解青铜剑上的铭文之谜。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唐兰是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唐兰经过反复推测研究，认为这两个字应该是鸠钱，而鸠钱正是勾践的通假字。专家最终认定，这把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2: 越王勾践是一代春秋霸主，然而他称霸之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是彪炳史册。那么，越王勾践就是用这样的宝剑完成了他的称霸伟业吗？青铜宝剑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1: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史书记载，仅春秋200多年间，有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各路诸侯都想成为天下霸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举兵攻打越国，越国战败。刚刚继承王位2年的越王勾践被迫向吴国投降。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在吴国宫廷开始了为奴3年的生活，饱受凌辱。勾践被释放回国后，他睡觉躺在硬柴上，还将一枚苦胆悬挂在座位旁边，这样不论是坐还是躺，他都可以看到苦胆。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要吃一口胆汁，并大声问自己：勾践，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的耻辱了吗？在勾践的心中，复仇之火从未泯灭。越王勾践努力复国强兵，并且搜罗天下兵器。相传有位隐居的老者叫欧冶子，他为越王勾践复仇救国的决心所感动，亲自为勾践铸造宝剑。在秦西山山顶的两棵千年古树下，排列着7口古井，欧冶子在这里搭寮棚、建炉灶、铸起宝剑来。传说第一把宝剑出炉后，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7条金龙从井中飞出，绕着宝剑不停盘旋，宝剑瞬间流光溢彩。据古籍《越绝书》记载，欧冶子铸造的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精美绝伦。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湛卢、纯钧、圣冶、巨阙和鱼肠5把名贵宝剑。专家分析，荆州济南城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相似。不管传说多么神乎其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能够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呢？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 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成分极为复杂，剑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剑脊含铜多，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锋利无比，花纹处含硫膏，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此外，勾践剑在墓葬中是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深埋在地下，一国两关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色，密封性非常好。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仍然锋利无比的重要原因。
2: 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足见冷兵器时代兵器的重要性。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那么奇怪的是，一代霸主越王勾践的宝剑怎么会在楚国人的墓葬中出土呢？
1: 越王勾践剑出土于一座楚国贵族墓，墓主人叫邵华。据史料记载，邵华是楚国灭越国的大功臣，战绩显著。楚怀王在位时，邵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诱使越国内乱，楚怀王乘乱灭掉了越国。越王勾践剑也许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收缴的，然后楚怀王把宝剑赏赐给了功臣邵华，邵华死后用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一件嫁妆。根据史书记载，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变得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经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也许越王勾践把这把珍贵的青铜剑送给女儿作为出嫁时的陪嫁品带到了楚国，楚王后来又将这把剑赐给了邵华，邵华死后这把剑就殉葬于墓中。越王勾践剑为何越剑楚出，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中，大大小小的国家兴起覆灭，越王勾践剑的出土为学术界研究春秋时期楚越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责，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2: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10集。钱柜自己做，开公司也能这样吗？俞敏洪认为，如果想要增加新的业务模式，要么需要改变目标客户，扩大业务模式，要么需要对业务内容做出改变。因此，新东方后来又推出了不少新的业务，实际上都等于重建了一条线。这些业务能使新东方顺利的发展壮大吗？原来完全不在于

0: 米红考虑范围的少儿业务，当时已经有很多专业公司都在做的出国咨询，连联想都做不下去的在线教育业务，新东方为什么要做呢？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1: 咱先说一说这个少儿英语业务，因为这部分的业务是之前完全不在俞敏洪考虑范围内的。新东方呢，对于少儿教育当时没做过任何研究，那为啥后来又做这个业务了呢？因为俞敏洪他们也慢慢意识到，这个其实是一种从小的能力训练。当然想不想是一回事儿，你做不做得起来呢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那这个时候呢，俞敏洪他们得多谢一个人啊，就是开拓校长陈向东。他呢当时是新东方武汉分校的校长。陈向东呢是一个特别有开拓精神也是很有勇气的人。他在武汉分校装修教学楼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大教室的外面紧挨着装修了一些小教室。俞敏洪看了之后就问他，你装修这些小教室要干什么呀？陈向东就说，要做少儿英语。俞敏洪算了算，就觉得你这事儿干得不划算呢，没必要。因为少儿英语一个班最多能招十几个二十个学生，课程单价不提高的话，你收上来的这个学费呢自然就多不了，再刨去老师的工资再加上房租，是几乎没有什么盈余的。他就认为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业务。可是陈向东呢是给俞敏洪在那个时候许了一个未来。他说别的机构呢都在做少儿英语，那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就会认别的品牌，不认新东方这个品牌。那这么一来的话，新东方占大头的那些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这个业务就肯定会受到影响的。他就提出来可以先在武汉试着做，那这样即便是咱失败了，对学校呢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就这样，武汉新东方分校首先进行了少儿英语试点。那当时呢，陈向东呢也算是自己选了一个很艰难的模式，他们既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学队伍和教研体系，那么这个少儿英语到底怎么给他推进呢？陈向东的想法很简单，挖人，把别的机构里面有经验的人挖过来让他们来做。那自己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些有成熟经验的人培养成具有新东方精神和思想的新东方人。陈向东把目标锁定在了谢琴身上。这谢琴呢，我们多说两句，走进新东方的时候呢，新东方少儿英语连一个学生都还没有，可是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新东方少儿英语培训在武汉就几乎占据了当地少儿英语培训市场的半壁江山。同样，新东方的国际游学业务最开始呢也是采用这种引进外部人才的方式，慢慢的引进外部人才包括职业人才和这个业务人才就变成了新东方的一项人才引进惯例。俞敏洪认为这个呢也让新东方的人才队伍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0: 在开辟了少儿英语业务之后，新东方在全国的布局已经形成，可是问题又出现了。不论是少儿、中学、大学还是出国业务，这些项目在新东方集团层面都是没有人负责的。一直以来，新东方总公司都处在一种既没有产品研发和产品管理，也没有渠道拓展和运营队伍的状态，有的就是俞敏洪这个牌子以及总公司成立的财务部。各个分校四面开花，但却也各自为政，这对集团而言可不是什么好的状态。
1: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新东方在全国各地都开了分校，做业务的时候呢却没有来自集团标准化的指导，那大家能做的就是我互相之间看一看别人怎么干啊，照猫画虎，哪个分校做得好我就去那儿学一学。结果是什么呢？虽然大家的业务项目就是那些都一样，但是各个分校的产品定价不一样，课时的长度也不一样，整体招生的步骤也不一样，老师的培训也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统一带来的后果就是效率损耗、资源损耗，当然还有品牌损耗。俞敏洪他们就突然意识到

0: 对集团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对分校的财务进行管控，或者呢是在注册的时候给他们一笔钱，而是要对分校的业务进行管理和指导。那好，发现问题了，我们要怎么解决？该咋办呢？那咱就在集团总部成立一个管理部门吧。啊，可是就专门成立这么一个部门，这有点太费钱了。纠结了一阵子之后呢，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该花的钱呢必须得花，就决定在总部成立教学管理部。这个教学管理部算是成立了，但是刚成立的时候呢，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在新东方的报名系统里面一搜，里面居然有将近10000门的课，那这10000门课里面有8000门课可能都是英语课。之所以这么多，其实就是因为课程设置的时间长度不一样，收费不一样，名字不一样。所以呢，教学管理部成立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监控产品价格和统一产品名称。那这么一来呢，至少从形式上来说，新东方就停止了各地无序发展的这么一个局面，开始进入到了具备有序指导的这么一个阶段。管理了课程产品呢，接下来新东方就要管理分校的这些校长们了。上市之后呢，新东方为了快速发展，一年的时间能成立个7-8个分校，校长呢大部分都是新东方最好的老师。虽然是好老师，但是这些人既没有什么校长手册，也没有什么产品指导手册。有一些分校开学第一年啊，很多人去报名，觉得冲着这个牌子去的，所以第一年呢能收到500万甚至是1000万的这个学费，但是第二年就不理想了，就开始下降了。因为人家消费者觉得你本地分校的教学水平啊，教学管理好像都差点意思，都不如人家北京上海，那我还不如去北京上海去报班学习。能培养出受欢迎的教课的老师，那新东方能不能培养出好的分校的校长呢？接下来他们是这么做的，一个招就是举办校长交流会，派有经验的当过校长的副总裁去指导各分校的校长。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从零办起新东方少儿英语业务的原来武汉分校的校长陈向东，那当时呢陈向东已经变成了区域总裁，成了管分校校长的校长了。俞敏洪也知道自己的管理思维呢不是那么的超前，很多时候呢都是等新东方出现了问题再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他也觉得自己不算太落后，因为碰到这些问题并没有惊慌失措或者因此走错路。
1: 新东方的出国咨询从俞敏洪自己开培训班那会儿就一搭没一搭的进行着。1996年徐小平回国到新东方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负责出国咨询，只不过当时徐小平提供的出国咨询也大部分是免费的。这种佛系的态度几乎让新东方错失了这个市场，因为市场上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专门的出国咨询公司。当时新东方董事会提出干脆把出国咨询这项业务关掉，俞敏洪却说不要关。
0: 出国咨询业务对于新东方来说真的是应了那句从前你对我爱搭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新东方呢一直没有把这个业务当成重点，好像呢也不需要把它变成重点。那等俞敏洪他们再回过神儿注意到人家的时候呢，这个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出现了一批专业的留学公司。当时呢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都积极地吸引留学生去读书，而且呢把这个变成了一个产业。怎么个产业呢？就是但凡能帮他们招到留学生的人都会给他们一定比例的佣金回报，比如说是给学费的15%到20%。那等这些留学公司把英国、澳大利亚各个大学的独家代理权都签完了，新东方才意识到，哎呦，这是个问题，这是个事儿。等他们再去着急忙慌的和人家英国呀、澳大利亚这些大学谈合作的时候，人家就说了，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代理了，而且都是独家代理，不可能再跟你们新东方合作了。新东方这就等于是丢掉了这个市场。 一直到快

0: 上市的时候，新东方都还只是在做一些边边角角的出国咨询业务。那个时候负责出国留学咨询这项业务的人，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闯劲儿和冲劲儿，就是根本没把这个业务当回事儿。做了两三年才做到2000万元人民币的这么一个规模。那同期人家别的呢，其他专业留学咨询公司已经有的做到几亿这样的规模了。所以后来新东方董事会就开会决定想把这项业务关了啊，彻底不要做这个了就算了。但是俞敏洪想法不一样，他觉得一旦把这项业务关掉，新东方就永远跟出国留学咨询无缘了。他说咱不能关这个业务，我们得继续做下去，如果最后还亏损，亏损的钱我个人来承担，如果业务做好了是归新东方所有。可是拍胸脯容易，做好谈何容易啊。就在他们谈论新东方要不要做这项业务的时候呢，一家专业留学机构找到了新东方，说自己呢不太想继续做这个了，想看看新东方能不能把他们这个业务给买走。俞敏洪呢当时是动心了，他是确实想买，因为对方的出国业务当中包括帮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很多大学进行独家招生的项目，其实是挺有价值的。但是呢对方开出的价是让人实在没法接受，20亿人民币，那这个价格让新东方瞬间就犹豫了。那好，你要想自己把这项业务做起来，俞敏洪就认为必须要符合两条商业逻辑。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市场一定是有前景、有发展的一个市场。第二条就是必须要靠真正的人才才能做起来。好，那问题又来了，谁算是这方面真正的人才呢？谁才能把它给做起来呢？翻遍了整个新东方，俞敏洪发现能把它做起来的是那种既能调动资源又对国外情况很熟悉的人，可是这种人才在新东方屈指可数。就包括他自己啊，他也只能算是半个。后来呢，他的眼光就瞄向了新东方当时的财务副总周成刚。周成刚的个人背景呢，是在国外待过啊，自己也留过学。进入新东方之后呢，他既管过学校，又管过国外考试的这个业务。作为新东方的常务副总，调动资源那也是没问题的。所以俞敏洪呢就跟周成刚谈说呢，如果我给你一笔钱，你能不能把出国咨询的这个业务给做起来。周成刚说能做起来，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所以最终新东方决定继续做出国咨询这块业务。说到这儿，咱不得不承认周成刚呢真的是吸引人才的一把好手啊。首先人家本人的气质特别好，所以呢他就用自己的这个魅力啊，包括智慧，吸引了一大批在国外留过学、经验很丰富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新东方的出国留学咨询部门一下子就聚集了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些世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给中国学生提供了相对高质量的出国咨询和辅导服务。从2000万元的规模起步，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这个业务已经发展到了10几亿元的规模。
1: 对于出国咨询业务遭遇过的被动，俞敏洪认为是他在商业上的不敏锐所导致的。不过新东方也有入场很早的业务，新东方的在线业务应该算是全国最早的在线业务之一。它成立的时候，全国最普遍的在线辅导还是电视辅导，但是当时新东方就已经意识到未来在线教育是会给人们带来方便的一种教育形式。2000年互联网在全球发展迅速，但是到了2001年，世界互联网领域爆发了断崖式的危机。面对这种忽冷忽热、大起大落，谁也不敢冒进，新东方敢吗？
0: 2000年新东方在线成立，俞敏洪不光觉得这个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且还意识到了光靠新东方自己来做这个事儿是不够的。正好呢，当时联想成立了很多在线公司，也投资了很多在线公司，其中有一家还一度啊有望可能跟当时的像什么新浪啊、网易啊、

0: 搜狐抗衡。那既然联想想走这种在线战略，新东方呢也想进入这个领域，两边一拍即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联想呢就把5000万人民币打到了新东方的账上，跟新东方联合成立了新东方在线教育公司。那当时呢，新东方是一分钱没拿，占50%的股权，联想呢是占50%的股权。新东方正式进入在线教育领域，开始把线下的内容往线上搬。结果呢，还没做多长时间，到了2002年左右，人家联想呢就不想做了，把在线战略给放弃了。当时呢，他们已经投进去了几个亿，但是发现做不起来，就决定退出在线教育。他们就跟俞敏洪说，我们还是想继续做硬件，把电脑造得最好吧。我们知道我们投资给新东方的钱还没有花掉太多，你就退给我们吧。最后呢，新东方把5000万全部退给了联想，还把银行账上剩下的这个利息一块儿给了人家。合作伙伴退出了，就只剩自己了，那么新东方的在线教育还要做吗？
1: 这么一来，新东方在线教育公司就变成新东方自己的了。不过当时互联网行情确实是忽冷忽热，新东方也不敢投入太多，所以打算循序渐进，陆续上线了一些课程，销售课程的钱刚好能够支付新东方在线教育公司员工们的工资，所以并没有亏损。说到这儿，大家也许发现了，俞敏洪是一个不爱冒险的管理者，这种发展业务的态度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互联网世界吗？欢迎你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3: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

0: 0400870-7366。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他出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却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投资成为世界首富的人。作为全球最有钱的人之一，他依然住着60多年前花3万多美元买的小房子，自己开着便宜的小汽车去上班。他曾经被多次质疑，面对巨大压力却能保持清醒，屡次躲过大的股灾，被人们称为股神。他就是巴菲特。今天的高丽说书要带来一部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讲述的是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市面上描写巴菲特的传记书籍不下上百部，为什么选择中信出版社的这本《滚雪球》呢？
3: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我的理由呢也很充分。首先来说第一条，因为《滚雪球》是巴菲特生平唯一授权的官方传记。然后呢，我想跟各位说三个数字。作者爱丽丝·施罗德，她是用了5年的时间跟巴菲特本人谈了2000个小时，采访了巴菲特的250位朋友、家人和同事。同时呢，为了写这本书，他还看了大量的巴菲特以前从来没有披露过的私人信件和档案。所以对于《滚雪球》这本书，巴菲特本人说，我呢对这本书是没有意见的，希望它能畅销。同时呢，人这巴老爷子啊依然延续自己这种谦虚低调的做派啊，也说了，书中的我比现实中的我要好，不过呢我愿意朝那个方向调整自己。可能是因为作者爱丽丝·施罗德是一位女性啊，所以我很多的地方容易跟她共情。我看到的这本书里面更多的闪光的地方是，她不但是只讲了巴菲特的投资，而是把他的事业放进他的生活里，比如说他的饮食习惯、他的情感世界、他对子女的态度和朋友的交往、在人生各个阶段的思考。总而言之，就是从女性视角的描写和渲染是更能让人走进巴菲特的内心世界的。就是在我们很多人的眼里，巴菲特是投资之神，但是这本书呢会近距离的带各位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巴菲特，准确的说就是一个真实的巴菲特。怎么个真实法呢？就是这位股神啊，他其实跟咱一样也是普通人，也跟咱一样都会经历贫困、遗憾、低谷、挣扎、坚守、奋斗，当然还有成长。
2: 那么巴菲特天生就是投资天才吗？巴菲特的投资模式可以复制吗？巴菲特的日常生活和他的投资生涯一样精彩吗？他的投资和人生哲学能给我们哪些启发？高丽说书带您打开滚雪球，一起了解真实的巴菲特。
3: 那这本书的名字为什么叫滚雪球？其实呢，是源自巴菲特很经典的那句话，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条又湿又长的雪道。这话呢看起来啊像是对他多年人生的这种总结，其实仔细想想，可能这个想法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他这个脑子里面生根发芽了。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39年的冬天，那一年巴菲特只有9岁，当时他在院子里面玩雪，他就把这个雪呢铲到一块儿，捧起来一个小雪球，然后呢就让这个雪球在地上滚动，每推动一次雪球呢，这个雪球上就会沾上更多的雪。就这样他推着雪球滚过了草坪，雪球越来越大，很快这雪球就滚到了院子边上。到了自己家院子边了，那还怎么滚呢？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小巴菲特继续向前滚动他的雪球，穿越了附近的街区。打那儿之后，巴菲特就再也没有停下脚步，他的目光投向了白雪皑皑的整个世界。
2: 第一集，沃伦·巴菲特总是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好运。按照他的说法，他说自己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他的出生就是抽中了

0: 几代人之后，一个叫西德尼·巴菲特的年轻人，因为忍受不了当时那老板给他开的工资太低了，他就觉得这么低的工资简直对我就是一种羞辱，所以人家就不干了。不但是炒了老板，人家还选择离开长岛，又就是对自己的亲人是极其吝啬。从长岛离开之后，西德尼一路往西就到了奥马哈，跟他的外公一起经营一家车马出租所。因为那个时候有大量的西部淘金的人啊，就专门给他们提供服务。但是随着内战的结束，奥马哈也是改头换面，成了铁路枢纽中心。西德尼呢，也瞅准了机会，开了奥马哈的第一家百货商店。这个时候呢，戏剧性的事儿就发生了。西德尼那个相当抠门的爷爷就一封一封的给他写信，这信里面不像人家别人这种隔辈亲啊，对孙子嘘寒问暖，吃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啊，有没有处朋友啊等等的都没有。他的内容呢全部都是生意经，比如说你做生意的时候你得力求守时啊，跟人家说的几点就是几点。再比如有的人很难相处，那咱就尽可能的别跟他们有生意的往来。再比如你守好信用就胜过你去攒钱。最后呢还会说，如果你想继续做生意，你就得懂得见好就收。在那么一个飞速发展的地方，再加上爷爷传授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西德尼呢把这商店经营的是风生水起，相当的成功。之后他就娶妻生子，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很遗憾只有两个儿子活下来了。其中一个呢叫欧内斯特·巴菲特，那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咱的主角沃伦·巴菲特的祖父。欧内斯特长大成人，自己新开了一家店。他呢对雇员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的严苛，比如你的工作时间要长，但是你的工资还不高啊，工资比较低，你要服从命令，你的脑子还得很灵光。同时呢也挺奇怪的，就这欧内斯特呢长得呢相貌平平，但是女顾客都特别喜欢他，他对女性顾客呢是很有吸引力的，然后他对顾客呢也有很清晰的自己的判断。就这样新开的商店生意兴隆，慢慢的就成为奥马哈小有名气的杂货铺。这个时候的欧内斯特把巴菲特家族描述成了中产阶级的化身，他是这么写的：巴菲特家从没有人留过一大笔的资产，但是也没有人什么都不留下，他们从来没有花光自己挣到的所有钱，总是留下一部分。所以就这么来看，花的比挣的少，可能早就是巴菲特家族的座右铭了。
1: 从农村到城市，又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巴菲特的家族终于在奥马哈站稳了脚跟。毫无疑问，此时的欧内斯特对杂货店的经营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对巴菲特家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不过那时的欧内斯特肯定想不到他的儿子霍华德会有一天沦落到连饭都吃不上，当然他更想不到他的孙子沃伦有一天会成为世界首富。接下来股神沃伦·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即将登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霍华德·巴菲特是欧内斯特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于1903年。当时的奥马哈是由另外的几个家族掌控着，这些家族要么是有饲养场，要么是开银行的，再不然就是继承了祖辈的财富，是富二代富三代，总之财大气粗，实力雄厚。咱再看这边霍华德，就别说实力了，连衣服都是俩哥哥穿剩的，你还要啥自行车啊？所以霍华德是很敏感的，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其他人因为与生俱来的地位和特权对他的冷落，所以少年时代的霍华德并不快乐。不过考上大学以后，霍华德主修新闻学，而且参与到学校报社的工作，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成了校园的明星了。在大学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莉拉·斯塔尔，也就是未来沃伦·巴菲特的母亲。

0: 讲到这儿呢，我要特别说一说沃伦的母亲莉拉。莉拉虽然智商很高，学校的数学教授还有同学都一致认为这姑娘是个天才，但是莉拉的家族有精神病史，她的外婆、她的妈妈、她的妹妹都得了精神病，所以家庭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陷入到窘困当中，也严重影响了莉拉的学业。在推迟了3年之后，莉拉才进入大学。她当时就发誓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那个时候莉拉呢是到学校的报社去应聘，正好呢霍华德是作为校报的编辑来面试这些新人。霍华德一头黑发啊，不像他爸相貌平平，人这小伙长得那是相当帅呆了。那莉拉呢是身材娇小，笑起来很迷人，两个年轻人就这样一见钟情。霍华德对这件事情是这么表述的：这件事情我从未后悔过，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犯任何错，这是我做的最漂亮的事儿。霍华德毕业的时候，莉拉才读大学2年级，但是他们当时就决定要结婚。莉拉呢是没有任何犹豫就办了退学。数学老师为这个事儿非常沮丧，因为他始终觉得这姑娘是个天才。马上就毕业了，所以霍华德呢就找到父亲，想讨论一下自己未来从事什么职业。在父亲欧内斯特的坚持下，霍华德放弃了低收入的新闻行业，还有就是读法学院的想法，而是转向了被父亲认为油水很足的保险行业。
1: 欧内斯特以为自己给儿子霍华德找了一条通往财富的成功之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不久之后，他那一向听话的儿子居然违背他的意愿，直接从稳定的保险业跨界到了风险重重的股票市场，而且竟然很快就失业了。此后，对于霍华德回到家族杂货店工作的请求，欧内斯特会答应了。在股票市场摔了大跟头的霍华德为什么要再次进入股票市场？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结婚之后，霍华德和莉拉回到了奥马哈。20世纪20年代的奥马哈股票市场开始活跃，吸引了很多的普通民众。1927年，霍华德·巴菲特跳出保险业，在联合州立银行谋得了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但是谁也没想到，股市的繁荣很快就结束了。1929年10月29号，黑色星期二，美国股市单日市值下跌14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当时美国政府年度预算的4倍。就这么多钱，140亿美元，一天之内全部蒸发了，股市一落千丈。紧接着银行破产和自杀的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人们开始保有现金，没人想要股票了。这次大萧条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经济危机，无数家庭陷入困顿，霍华德和莉拉的小家当然也不例外。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1930年8月30号，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角沃伦·巴菲特。沃伦早产了一个多月，出生的时候体重只有5斤4两。走投无路的时候，霍华德只能是求助父亲，他希望能回到自己家的杂货铺打工赚钱养家糊口。但是你猜这父亲怎么说？对不起，杂货铺已经没钱再雇一个儿子了。哎呀，霍华德当时听着那心呢噼里啪啦碎一地，因为那个时候他家里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困难了。到什么程度呢？4个月的时间，霍华德才做成了一笔交易，而这笔交易的佣金不过就5美元。那段时间，莉拉经常是晚上陪着霍华德出门去跑业务，这么做只为了说霍华德被拒绝的时候不至于太过灰心丧气，至少你还有我。那反过来，霍华德呢也是很心疼自己的妻子，他就跟莉拉说：“你回娘家吧，回娘家你至少一。”

0: 日三餐还能吃上饭，你说你跟我过的这是啥日子？但是莉拉没有回娘家，她用她的方式爱着霍华德，她坚持步行到商店去支付账单，用这样的方式节省电车费，她开始脱离教会圈子，用这样的方式省29美分的咖啡钱。为了能让霍华德有饭吃，她宁可自己不吃饭。而就在他们的儿子沃伦·巴菲特即将满周岁的时候，霍华德的雇主联合州立银行也倒闭了。可能真的是被逼到了极限，实在没办法，霍华德只好是和两个合伙人签了协议，开了一家股票经纪行，巴菲特·斯克莱尼卡公司。他想最后一搏，
1: 在没人想买股票的时候开一家股票经纪行，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但是沃伦·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的确这么干了，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会影响巴菲特，但是确实很符合日后巴菲特常说的那个投资原则，在别人贪婪时胆怯，在别人胆怯时贪婪。那么霍华德开的这家股票经纪行会成功吗？被逼到困境的霍华德会就此消沉，还是会绝地重生？
0: 工作的银行倒闭了，家里的两个孩子嗷嗷待哺，沃伦·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真的是没招了。那个时候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在他看来，索性我就开一家股票经纪行，也许这能是我最后的出路。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决定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真的是很难被人看好的。咱有一句话叫什么，上天不会让一个人永远陷入绝境，这话用在霍华德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就在霍华德开办股票经纪行之后，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这就意味着为了防止银行倒闭，国家只会发行更多的钱来偿还债务。当时的美国经济呢，已经伤风了，感冒了，开始咳嗽了，然后就停滞不前，然后就开始了自由落体运动，一大批的银行宣告破产，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储户们拼命地挤到银行出纳窗口，然后呢，就又被银行打发走了。银行的纷纷破产给霍华德带来了机会，那些找不到银行的人呢，就只能来找他。那他最初的客户呢，基本上都是他的亲朋好友。为了对亲友负责，他只投资安全性很高的股票，比如说公共事业股票，比如说市政债券。没想到经营状况是意外的好，经营的第一个月霍华德就赚了400美元。之后他始终坚持保守投资，客户越来越多，生意呢也越做越大，公司成功了，巴菲特家的生活终于出现了转机。
1: 从打工人四个月才挣5美元，到当老板一个月至少挣400美元，凭借自己的果断、勇气和踏实，巴菲特父亲霍华德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巴菲特一家走出了经济的阴霾，但是幸运往往不会如此轻易的持续。没过多久，霍华德忽然病倒了。霍华德的病情对他刚刚有点起色的事业会产生影响吗？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这时候沃伦·巴菲特刚刚2岁，有一天他的父亲霍华德突然就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当时医生诊断是心脏出了问题，生活起居必须被各种限制，比如说不能举重的东西，不能跑步，不能游泳，不能太操心等等。而那个时候的沃伦已经长成了一个谨慎早熟的孩子，他学走路的时候呢，总是弯曲着膝盖靠近地面，妈妈带他聚会的时候呢，他会很安静地待在妈妈的身边，然后妈妈随手给他一个玩具，哪怕就是一个牙刷都能让他很高兴，他会安静地盯着牙刷，这一盯就是2个小时。1932年的美国还处于危机当中，这个时候的霍华德开始展现出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他认定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会把美元引向灾难， 所以他就经常评论当天的热点新闻，吃完晚饭之后呢，一连好几个小时

0: 都在那儿埋头看报纸或者是杂志，完全不会理会别的事儿。于是在巴菲特的家里，政治、金钱、哲学成了家人经常讨论的话题，但是父母是很少跟孩子们讨论家庭的相处之道，他们不会相互说啊，亲爱的我爱你，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沃伦的母亲莉拉在外人面前可以说是完美的母亲和妻子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别人家的妈妈，但是在自己家里，莉拉会冲着孩子们发脾气，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毫无征兆的发脾气，直到沃伦和姐姐认错，这种责骂才会结束。对于3岁的沃伦来说，他还是期待爸爸能经常在身边，因为至少母亲不会当着爸爸的面来骂他们。显然这个时候的沃伦已经在心理上受到了母亲的伤害。让沃伦不愿意回忆的不但是和母亲的相处，还有那几年的天气，先是遮天蔽日的沙尘，沃伦4岁生日那天，一场肆虐的沙尘暴在他们家门前留下了一层沙，吹走了餐桌上的纸盘子和纸巾。沙尘之后就是酷热，奥马哈的温度一度达到了118华氏度，也就差不多是47摄氏度。孩子们不得不适应这么恶劣而且是古怪的天气。沃伦·巴菲特照常和朋友们一起玩，在将近38摄氏度的高温下到处跑。罕见的干旱加高温，蝗虫铺天盖地，很多邻居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但是因为心脏有问题被限制活动的霍华德依然是坚持每家每户去上门推销。巴菲特一家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郊区买了一栋更大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2层高，红砖砌成，都铎式风格。那这种风格据说是代表着对人生的乐观和肯定。与此同时，霍华德也逐渐成为当地共和党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
1: 靠着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稳健的投资策略，沃伦·巴菲特父亲霍华德的运气逐渐好了起来，曾经的艰苦开始远离他们。但是童年时候的苦难总会在人生留下印记，它会给沃伦带来哪些影响？而逐渐富有的霍华德解决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后，逐渐对政治感兴趣的他，是否会改变自己的职业？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